0: 是我你在碰鱼嘎鱼的那地啊就列过你杀气都来嘎鱼的晒个太阳啊啊防备啦的整个一把把鸡的热取多久那上过大夫是在一个嘎鱼那阿雷你是复习的
1: 对
0: 啊列过自己是几嘎鱼就给西嘎夫在那给阿上过那过去你给摸嘎鱼啊大夫给猪啊给有的过啊站到这猪对他是一种永久的问题一路飞是个一脚一脚一个脚底那上过给你无力找破嘎一个通底你列国啊列行都给不忙啊啊你后去自然在于 AI 啊自物管理那一个系统啊还给个嘎鬼你做了一个自物的问啊那智慧会议啊系统你得在漏我一个居你一个嘎鬼的别种呢居乎了是一个行都在鬼的物米就可以识别呢，
1: 反正有 AI 哈的呢，啊，
0: 对对对，
1: 给讲啊，买过会有个很难做的句，难有的那个意思。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该有该套系统能用的那是一样的，人我把是非之合的啊，每一年将付给的我才给莫加吧啊，与人一起不把都来搞一个晒太阳一个记住啊，要谁必须啊，养娃你要采取两把都来的，那上个陪着过你闹大靠桌吧，写道具闹通的吧啊，还跟。还给 Z 啊，谷子哦吧，奥子你也，奥子你按到那里 Z， 我掉谷该说硬整。
1: 当然，如果你要我这个呀，说不定你儿子给学你，你非要想这个便秘吃那些话可以，根本是要 AI 要，
0: 硬
1: 头谷。
0: 对是吧那上过摩嘎鱼你通过这个 AI 休息呢你可以放有一个筛选
1: 啊
0: 徐徐徐
1: 徐
0: 可以陪着过给你讲本讲吧本来就一样你可以登了这个地找来看你要复刻了这一些你要内塔是个买一个地物照顾
1: 啊内塔是你要一家一家地找来烧
0: 对那上过给你的窝里啊有得上切过帮子来忘得给真给一个背娃里你打的帮子脚步啊不要再发福给找一忙找玉珠吧你又可以通过这个你给了你这是怕来
1: 玉珠
0: 谁比了、哎、啊谁比了去你是有嘎吧又可以吧
1: 啊
0: 结果提上给你这个系统啊还买个第五积累一个一个红喜一个唯啊陪着过年你去技术吧谁死吧日日吧当行都火迷找点方好的你外写成一个还给你来的啊正中给这啊热力图呢
1: 啊你嘞啊
0: 你嘞的有这个就是你要陪热力图是尿那个谁呢有陪着过你要叠方一些有五该挖五叠方五方四方三方连方陪着队伍几方有许多盖火迷你可能要你忘的啊让你做国户要不给有个盖做那次一样你给正中给树灯哦啊行动一类地给要割红喜陪着你那个事业给妹子可有给妹子啊给
1: 王大阔
0: 王大阔带洗吧
1: 啊这个是霸掌刀方 K
0: 带给个那有个恩亏正中的就可以盖个地嘞，可以过往地先要多。
1: 哦，别人还正给着过来过，一定学你玩意一些，一窝窝找个入学。
0: 还有你这个 AI 可以飞在高个找直取你个哎呀忙的个嘞，对吧？啊，平时过年要你那个很高一张脸嘞吧？
1: 对啊，
0: 给 AI 过来你搞嘛负责行脸嘞，在找那肯定你把可以要整个一个还个秀头过火啊，火色。
1: 我只拿那副脸子。
0: 但是啊，东北个可以飞来一个猪娃个整个一个尾巴。啊，你陪着你用那个做那盒，你就是 OK 吧？
1: 可以吧？
0: 哎、可以吧？啊，整个给火星的飞猛吧，猎嘎啊！
1: 如果你抓的那个人都，你又是骨嘎吧？
0: 带戏，
1: 那
0: 没了
1: 冷成成，比那要火星。
0: 带戏，带戏，带戏。还有你这个地方嘛，杭州能外铺这个自我嘎嘞，可能要你看你忘得是吧？那上我称呢，西夜找四月这个摩鹿太阳 AI。故能一个非一级的家具能一个火势啊有一个 AI 就登了了买个妈妈的耗子
1: 啊
0: 有自我搞哈打鼓
1: 妈妈的这咋变成这大上
0: 我来
1: 过啊能够你好你在地里吃个学生陪着我给个狗脸你你都是可以吃去
0: 对对
1: 给当过我再搞个狗脸玩玩
0: 哎
1: 你咋可以你陪着个地里给个茶具那些都
0: 对
1: 不是非色
0: 对
1: 知道吧？该这帮人混的过，你有家带个忙了吧？
0: 对。
1: 如果你咋的，说要个茶浆啊、这些鱼啊，不然又不
0: 是
1: 事实。就一年按到要这个了。
0: 对。
1: 都写给个五三九六的。
0: 对、嗯。那上个那个四七四八都来搞几个万马的个媳妇呢？我已经几多吧？啊。
1: 嗯。
0: 啊，几个 AI 做那次一样的个外，自动的找 CB 啊，我杀我几个五三九六 CG。啊，陪着过你对面的嘞，连这个人都啊，还给容易让鱼给个啊，加个衣啊，靠住啊，小汤啊，还要茶具给写啥给嘞，人说你五块这个用住了，还要给我。

0: 奔放一啊评分呐
1: 啊奔放
0: 奔放
1: 啊要放一啊
0: 要放一脚来放一你又是合一楼来放一五你又是要哄喜一
1: 干嘛这么混你可惜什么楼来放这干了
0: 对对
1: 对比明年是啥楼上
0: 人家上过啊给你还是还该陪着过啊给自己给你忘的呀要要哄哄一给你啊楼来放一五给个陪着过你拉这东西刚老给
1: 啊
0: 那有的过你拉这东西有的敞开的
1: 嗯
0: 有盖住火迷啊你可以再增给啊得你要盖住了和要得放的那次要你可以是红的比那次我的比那次拉的比那次路的路的又是脚在放这个啊脚在放一是马盒吧
1: 那
0: 算过找来增给给给日嘎我里啊古火迷啊物要得生他给给增给用足的让鱼啊要还给又是要下的你忘的先要多不要找来这次该又是跌该窝里啊真该得一生吃那上过 AI 那个在一张上来的我你行都在彭玉嘎狗一该得火吧上来的行都给陪着过在彭一下茶吧还有五多得买个最多吧行都得火我要鱼我要吧嗯那上过买个得火我秀的我你给在彭玉今天我你撒过鱼就夸大过呢过得高兴
1: 我要洗

0: 拘捕凹玉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 最苏的苏，我上眉我上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2: 宇宙呢过宇宙物，
3: 月赛开始物，
4: 宇宙物是提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2: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物。
3: 夜里啥是五楼彩腾你光物的宇宙物外啊，人长给你准备可大姑娘过啊你呀。
2: 第一个人啊，你给人昂贵啊，越人人多比过逗你
3: 过来
2: 当过是猛子。
3: 你要改字啊你
2: 树心旁的姨
3: 啊姨、
2: 对吧，改字我敲门子行斗啊
3: 带席
2: 行挂支付哦，
3: 买个芭蕾舞要跟当要改门子多久要改字
2: 啊你看谁心里上边坑都要打改字啊给门子跟当
3: 有啊有啊
2: 是吧
3: 有啊
2: 改字啊你都姨
3: 自己
2: 这个别个容易累改呀给你也是靠我的意思愉快和悦的意思。
3: 哦，你那过来成功倒下行动当一个乐死啊，就要给蒙。
2: 我你动是一个行动呢，这个蒙子
3: 啊，
2: 你一一啊你，
3: 啊是是是是是是。
2: 然后我给开始啊，给是别个美好的旧女啊，愉快嘛啊。所以我打过那要是女同志，
3: 女同志
2: 行
3: 是需
2: 要给
3: 开始
2: 啊，给敲蒙子，但是跟我们开始啊，你蒙就要叫啊别个倒给，
3: 啊
2: 还给在我洗给，是嘎给嘎。
3: 哦，奇怪的怪，
2: 一概念是不平常的意思。
3: 是的，对，
2: 知道吧？古里古嘎
3: 啊，古里古怪
2: 啊，是吧？啊，古里古嘎这种，你讲的那不是知道的吧？嘎里嘎吃，
3: 怪里怪气
2: 啊，是嘻嘻呀，啊，富嘎是呢，啊，这个木人头是嘎比囊囊古正上。
3: 就怪别人，反正就是怪别人的意思
2: 啊。哟，富哥是你把
3: 整
2: 了
3: 别人，
2: 得十个给别人，你那都犯过，别人那整老头上。
3: 对，有自己都没错呢，错的都是你。
2: 啊，是该百货要去背个粗俗的话。
3: 啊，
2: 这个阿日哥改，就是你的尿不出尿来，
3: 嫌
2: 风
3: 大，你能
2: 啊？嫌风顶，
3: 是个是个是。
2: 来，这是你一个放点，你去门口啊，东边那。
3: 对，
2: 嘎，嘎冷娃给你意思就是惊奇的意思，自嘎。对吧，大惊小怪嘛，
3: 大惊小怪，对，
2: 还有继续多种的一些上来野
3: 嘎外啊，野嘎啊，
2: 妖
3: 怪
2: 快还我爷爷，
3: 葫芦娃啊，
2: 知道吧，野嘎给野嘎，你看能看过戏的也养文了那种，要能看过故事弄的特别
3: 是啊，要过要给大戏
2: 要是虎妹妹，
3: 对，
2: 知道吧，
3: 这是要通过那个日子的，
2: 冷娃给你个给啊，是五，这个是俺们在这过程中，我呢宇宙别个大过宇宙那玩谁，杭州娃的那发是辐射一个人啊，
3: 你要给人
2: 啊，大学的学，不是吴王的吴啊，
3: 啊
2: 啊，大学镇嘛，大学口嘛，个内蒙的，
3: 哦，晓得吧晓得吧，
2: 我买这个沙，
3: 你买这个沙盖子
2: 啊，
3: 是吧是吧，盖子
2: 啊都五，
3: 盖
2: 你我你宇宙那别个容易的个，要我你要那个地方，
3: 要内蒙是盖，
2: 哎，是嘻嘻嘻啊，我你个学口镇嘛，
3: 啊对，
2: 好吧，我你还是个我你啥盖子啊你我你别个谁，
3: 是西，
2: 杭州那个瓦的朋友发是谁，
3: 大家组织的，大家组织的，
2: 阿日都五个，冷娃盖子啊，大哥那个五岁吧，
3: 你要给，
2: 五岁给五。
3: 五仔，哎，
2: 个
3: 大爷。
2: 五仔，我一给你当过是陪着过那钻研知识、获得知识都是
3: 啊。
2: 我你过百五仔，
3: 学习。
2: 哎，是西呀，啊，无能无义。
3: 学人学样，
2: 是西呀，西呀，无知无义。
3: 这是六字的嘛，反无知无义哦，油嘴滑舌，
2: 学嘴学舌，哎，是西。
3: 啊，要你油嘴滑舌，
2: 哎，要你当过大智大义呢。
3: 啊，对，
2: 是西啊，啊，无耻啊，复习几个。
3: 学起来不像，
2: 哎，谢，哎呀，无耻无耻，可你日个，
3: 学得起来学不起来靠你自己的，
2: 哎，是谢，把你无该争，特把无该拉苦生，
3: 百年学个
2: 百亿，
3: 百亿学个精，然后什么什么学个
2: 烂，炒饭要学个
3: 烂哭心啊，
2: 烂哭声
3: 啊，烂哭声，
2: 啊，就是我你们要夸你心机
3: 啊，
2: 我互动的么子。
3: 有的反正有的一等
2: 要你要学到他的
3: 精髓，学到精髓带起了那个
2: 故事， 给你学瓜生瓜嘛有意思。
3: 对对对。
2: 然后谁我都用啊横些藤条把那个摆过啊。另外给你是传授知识的地方，陪着过
3: 乌哦学院。
2: 哎乌多、
3: 啊。学校。
2: 哎是西西我你讲我你乌横写过乌没有说学校。
3: 啊、学堂呢
2: 我你过学堂。
3: 乌多
2: 哎是
3: 乌
2: 多
3: 学堂、
2: 嗯、啊是西。搞另外给你的掌握的知识。跟那无望和稀罕、
3: 学问，
2: 嗯，是呀、啊，人物各西格，
3: 才学，
2: 嗯，是不都人，
3: 博学多才，
2: 哎，是西，那么该是分门别类有系统的知识，
3: 该啥你的，武库学科
2: 啊，
3: 怎么类似那个谁啊，
2: 学说呀，
3: 啊，
2: 武术啊，希望给你，反正抄袭那意思呢，
3: 哎呀，中当霸道猛。
2: 我你宇宙我都中讲一声嘛，冷话给你讲一声呗，药家给
3: 你
2: 无物价，学不着，
3: 学不着嘛啊，无物价嘛，
2: 无物价
3: 啊，
2: 无物价的意思，
3: 你闹药嘛，你就是类似那个意思，啊？
2: 不是的，
3: 哎，你句子就跟我要下对的，你，
2: 给阿姑呢，讲错别个日狗呢，
3: 啊，
2: 把无物价给砸，
3: 啊，就比不上。
2: 对，
3: 不
2: 如的意思，
3: 啊、
2: 不如比不上。我你来自杭州呢，你五五家五五家，你给翻过是杭冷城，在这是给干啥
3: 啊？
2: 学不着，
3: 啊、
2: 五五家，
3: 五五家，
2: 哎、
3: 啊，
2: 我你个五五家
3: 啊，
2: 啊，五五家，我一杭州呢，我很含糊给干啥
3: 子？在大姑娘，我晓得是娘那啥干啥，不得娘那个。
2: 哎，是把那个秀五外过。
3: 秀有的那个意思。
2: 啊、你给干鱼带五五家给。
3: 哎，那要姑娘要。
2: 对吧？对吧？
3: 对对。
2: 你如果你不如他。
3: 啊，对对对对对，
2: 你还叫你五五家给你了
3: 啊？那要疼，
2: 我把你讲一声，给你去外头去。
3: 那要疼贵，那要疼贵。
2: 把这个你翻吃给啊，他又还稀罕，都是五五家给你。
3: 啊，要给类似，
2: 就不如啊，比不上那个意思啊。
3: 对对对。
2: 啊，另外该是中吧？
3: 中，
2: 哎，是西中，你又是我你中药给中。
3: 哦，中。晓得吧？啊，
2: 我你
3: 陪着
2: 过呢，应该是古药给一百，
3: 啊是
2: 的，啊，没有个最细，我你买过的啊，中面最中，
3: 对，我中
2: 我你讲一声买过的，哎，完我古药多种，陪着过呢，中户哎，中药哎，中塞哎，
3: 中式啊，你中族，
2: 中
3: 族
2: 哎，中法，对，我是给古药多种给国货，我你中间呢被过脚，
3: 过脚给干嘛有点担心？
2: 另外给你陪着过是帕皮，陪着过呢中帕，
3: 啊中派，
2: 什么什么中派啊？
3: 啊，
2: 完我给职业给没得一颗一的中指。
3: 宗旨，
2: 哎是，
3: 啊，
2: 人家给你当过中医，很尊敬，
3: 尊敬
2: 啊，那意思，给中法子拿过那是别个冷称，
3: 但是，
2: 外都累
3: 啊，是的，
2: 对吧？
3: 多一点，
2: 哎，我该是干嘛？官，当官的官，
3: 官官嘛，
2: 哎，官，一个没政府资格多种的，拿着一等奖品给那多官的，
3: 啊，当官的，
2: 啊，你把我给你过那打官腔，我愿意过你官过那种。
3: 啊，干果呢？
2: 啊，干果呢？快点干起！
3: 点干起，干要干果，点干起。
2: 另外，给你是就给顾客政府给配置个干货哎。
3: 啊，官方。
2: 啊是，我要给公家公用的。
3: 公用，官用。
2: 官道。
3: 官道。
2: 哎，官话，该是来这用也是是吧？哎，我要该是次官的意思，器官。
3: 啊，器官嘛，啊，五官。
2: 哎，是啊，五官你们是。
3: 啊啊。
2: 要该是你是比你是。我跟你讲一声外国，就是官府的，但是你很自以为是，给叫他弄。啊，养上去又是给叫他讲过年，你多年人乖乖的，那要罢的吧？
3: 啊，
2: 你多年乖乖的，那要罢的，不要过啊，就贬义词啊。
3: 懂。
2: 给你往哪过呢？官籍是什么意思？官检，剪刀的检，官检。
3: 给。
2: 官籍。
3: 毛毛哪过那是？
2: 嗯。
3: 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御酒。给了要最愚蠢的愚酒子兄，给了要最东腾的愚酒生养，给了是愚酒之母，每类愚酒。
6: 愚酒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杀死修类让其得冷。
0: 愚酒一如无类帮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6: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0: 美类御酒，是御谁家举步御酒的盛阳。
7: 既是御酒红藤猛乳，御人御酒得女忘乎，买你类女御藤御思徐。
8: 大姑娘好，我是七夏。希望大姑娘通给你给买你一类女。 今年七下国大姑娘家也给据宇宙雷女的节奏来得不一下假的来得吧我只能不一下假大题呢学们给据雷女的意思呢有着过服一股药色别人一个人已经来去吧还你呢夫妻将脑袋给找多次脑子波波给法子呢把僵持狗开题被逼开题啊跟人来得吧你把找书给一买呢把大了家拆了家题跟梦想呢是不得的啊有着过一次日滚呢你把半傻逆着吧你把被给服一股药就做此吧该逆着的题要人能参加被能挖冲参加被能要拿啊结果参加被能被给没了那个被给符合了那个被给苦了那个给呢得被靠了让子那么是找给觉悟的题这被能呢苦以孤苦服以孤药

0: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女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啥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不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我脱，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姐梦怡，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玉娇美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一刻把省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玉娇猛人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玉呢长江是一门军改玉飞一线，我在腾腾我用玉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国改最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9: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亏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五国啊，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江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对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五莫，南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南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偶遇故人，沙石秀内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国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潇洒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呢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动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国，歌在宇宙，
13: 中国富裕，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国北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动腾的中国生养，
12: 有在中国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域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 徐娘秀腾撒国宇宙脚步，
13: 盖也宇宙往乎嘎子把圣写物所摇宇宙的庇护走物腾腾撒国宇宙。
16: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好，我是火九，
20: 我是阿仁。
16: 这个卫生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狗国一虎拉来王拉国一女儿国一长长火比长长来啊！好，接下来录你撒国宇宙啊！浙江大姑娘也是下得给我你问你给该啊，要来啊往你给来你一去啊，是问你给该日蒙给往虎楼的呀，是的，别一去吧。大过年是问你给该宇宙是往虎狗杀了啊，要该要别子生意该补那个啊该江子塔，
20: 嗯，
16: 还有库斯拉克米又是飞一只片了吧？
20: 该
16: 盖一批脚巴豆嘞，包括每个该绿的呀，啊，给长了两个牛牛了啊，去踩地脚，啊，要一个接日蒙王虎绿的养路外呀，去搞正式的开启。
20: 嗯，
16: 该你中午你连冷连冷，你问你与就是王虎狗，我许久就一个我们之眼呢，该接养路外呀是闹，加一个该忙卡给大姑娘不要过早，啊，加一个不要你入入大家是吧？该是脑还该加一句，
20: 该吃饭我可以找得到，那意思。
16: 对，脑该做，脑这个得，又是咋弄的？又是行事要给做，给过一
20: 些啊。懂意思。
16: 帮头的行头的都那个嘞，啊该舞队啊，乐团呐，
20: 我
16: 可以找一起鼓是吧？噶队伍买给行头那啊，刚那个都在忙忙去，该一来起个姑娘还是那个可能楼外给成年老师去统一那个。啊，还有呢，给搿对伙伴还便宜啊，你呢便宜陪着过一来，四处，
20: 四处啊，
16: 四处搿大姑娘晓得我，你还非剧同意来熬斋吧，是不？啊，还有还来你古琴吧，古筝吧，给来便宜，啊，反正搿楼也给。

0: 老爷古可给个古处，我是说东一伙给那个个舞台也蛮早，给便宜给我呢。你可以古要给这个非罗马给个碰脚一些呢。
1: 对对。
0: 啊，盖脚盖脚，哥哥你可能个哎个脑筋苦，那个
1: 有个你有三五盖过红粉了，给多年从我你吃个呢一串便宜又不是宅急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还被个哥哥也蛮被个割断了
0: 哇。是是是。
1: 你先一顿给上西芒卡，那个给别人杭州给大众。
0: 是是，盖盖王虎楼的呢，这个衣裳啊是问你，就是王虎狗杀老一个哈，最大一个蹦的哈，连人连连你呢讲过盖着一样，啊盖要有。比那是遇上一些吧，因为是呼吁啊、路子呀、女的来做这样啊，还有你可以比的来当过的系统啊，把放拉去个东亚国际或张亚国际连个公党去，有那个动议。可能比较动感的，可能个跳舞啊、电影啊、人物呀个，还有敬意啊，你得可能养生类的。
1: 啊，
0: 安静呐，人呐，人
1: 有有如果一概可能当过啊，挪你嘞，一概当过，
0: 挪你嘞，一个遇人嘞，还有那一个股啊，你可以说了告你要站到那个这个开花式的空间，休息休息给是开花的，第二个给是啊工作的一个防护空间，还有那个可以啊唱唱给个打字椅，还有那个可以抬头你又可以吃呀，给个上锅啊是生的
1: 啊生锅
0: 生锅呢，
1: 生锅女一，
0: 对对对对对，要给开花了以后，那女的已经举报100步在。都来几个自得往户互动吧，来自乎日本的切个肉嘛能吃啊，还有你给手机给个工作往户用一买啊，可以有一个巨的一个贸易啊，来制造的访问量呢，大家的菜巴都来嘛能吃。那我你能够预计工作往户会给费一啊洗衣机猛批呢？
1: 哎呀，有如果该么子已经出去蒙多吧，
0: 出去蒙多吧，但要告炸过呢，告要一个。哎，个西湖啊，有的这往你用来的加到加美
1: 啊，加到我美的，
0: 加到我美多种。盖面又是盖日本往户类的，给一个内泥，给你是的个耐用的，走了去要还盖西门一个上次
1: 啊，
0: 还盖还要开火生。一会明天你可以找还盖五年亚杭都一个戏剧公主陪着管你啊，装吧啊，中秋吧啊，中秋吧，春季吧，给你飞作业给你几
1: 滴，哎，
0: 你可以找茶吧，一个养路外。是吧？室外都是是吧？啊，落雨，盖着防护绳啊，还有主动的来四处的便衣啊，降低的养路的风险，给来自得的来互动。另外一个方面呢，在外地来往你的来对台啊，可以你找日照的找茶吧的来便衣啊和寂寞和啥的商场那些当地一去啊，修改来外外多种啊，切茶啦的，一来便衣一来火色啊，盖又是嘛和的盖大姑娘可以。招待找吹雾的个王尼，便宜多种。因为好了，这可能杭州那个个王尼可能零二零五行雨。
1: 对对，王尼根本他也有别个个对。
0: 对对，再个已经有这个那个杭州的嘞，这个开火的嘞，我母屋子可以哈，大姑娘八成可以吹雾的之中医。叫你那个与就是王虎狗啊，已经吃东个梦想共创人那个是吧？给站到那这个一层啊，与就是给嘞这块至高。祝你给你对待
1: 啊，
0: 找翠姑给你工业给你便宜啊，该人管嘛合理。
1: 该苦才是，腾拉克有个要么是工业互动么？
0: 你
1: 杭州的往你对台可以要舞台了
0: 哇？要舞台，
1: 大姑娘可以要相戏，
0: 哎哎，
1: 该苦才是。
0: 反正几笔大概直接找翠姑娘干，你杭州那要是过找翠姑找估计该绿的那个在往湖绿的那个在过杭州一城里那和几杯啊，再不是得上是给城里的那种台找给几杯你打的棒子浪。每一段呢，打的帮子讲，那咱个大姑娘带搞便宜的妹子啊喝，再搞司机的个翅膀啊喝，乌龟也是肥子喝。
1: 那如果给俩别个娘可当过，
0: 对
1: 对吧？
0: 日本王户类的呢，有哈王尼。给腾拉克嘛，各对个么子，哎个破墙而出
1: 啊！对，
0: 用在的搞得我们啊，长在的把生意三五多种。这个这会已经是到在的四月的四日吧。到时候我给搞个五张能加过，五一半的给另外么子啊，照顾个杭州的资源啊和别墅啊和。啊，扩大给个数据给里头，都觉得给到养老，还给都给日本可以吃的呀，给个类的。
1: 西当个正老师已经，那个开始已经就是个西单别个人有一个
0: 对
1: 伙吧？
0: 对对对。
1: 噶，假如你准备当个那个开火之前，
0: 是是是是，还给可以认为个非要养西类一个防护给那边
1: 啊，
0: 还给都给那可以下得搞，要是找外地旅游找我你预就给朋友私给我呢，也可以得几个带货给你一去，你在得给个那个芝麻多种。
1: 有如果你。懂你意思吧？该负责大母语就是母语吧？这地方我。

0: 轮着共识。
1: 对，该有的话你搞有一个防护局去买沙楼，有一个绿地防护绿地，打过难过你可以找让让自由都是四十亿的便宜啊。
0: 对，
1: 给你问你啥个月就过打过难过得高兴。
0: 天高不测，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2: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啥公寓，小啥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着脏啊
0: 高有人我你
4: 于旧能
0: 该有人我你
4: 于旧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舞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6: 沙城市秀和红过
0: 于旧日该喝得火
6: 用古腰该女吃过
0: 沙冷步步马奔波
6: 牧村阿朵撒红阔
0: 马腰不知数我错
6: 东斗不本黑死脱
0: 女子无界猛奔躲
6: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爱破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撒夫此得猛秀弱
6: 他用罗界望猛者
0: 人有就是猛之国
6: 猛以女子非用过
0: 挖吃发过沃托
6: 过不敌得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7: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0: 鱼酒呢过鱼酒屋
8: 有谁 KS5
9: 鱼酒屋是别干的
0: 我你咋你呢
4: 鱼酒呢
0: 我你管你去屋
4: 鱼酒屋
1: 徐娘小腾你过五阿人咋给你准备扩大姑娘管你啊
0: 是过个爹一爹连爹个爹
1: 哦爹
0: 爹个时候你给阿嘎大爷哦我你本体国家是比过都
1: 量词呢
0: 一个没
1: 一点规模
0: 阿我要养着啊这个呢
1: 哦那样子的
0: 知道吧一个设计养着个木子啊
1: 这个
0: 配着个红爹
1: 啊这个封条
0: 细爹
1: 线条
0: 细爹拉丝知道吧
1: 对
0: 反正你是聚集一些方物，配置过典礼耶，
1: 条例
0: 啊，典王哎，
1: 条文
0: 啊，是啊，让此在日，
1: 典礼啊，条例
0: 哎，典礼能成席，
1: 是个，
0: 我给你沮丧的意思，
1: 沮丧，
0: 有就能看过戏，
1: 爹，
0: 打点赏
1: 哦，一条心
0: 就是单条心嘛，
1: 啊，一条心，
0: 打点赏
1: ，
0: 打点赏不该是给
1: 就好的呢，
0: 是打点赏，有这个沮丧的，一考试的给是
1: 给就做的，
0: 一考试沮丧的给是给就好，
1: 是给，
0: 我给是两次是吧？
1: 哎，是给，
0: 一点泪吧，一点麻将吧，
1: 一条毛巾，
0: 我你该有就能的，行，
1: 好和愉快的，好和愉快的，
0: 好和愉快的，搞毛给你是喊你姐叠嘴。
1: 调职
0: 叠
1: 嘴又是样用根本是贼呢是那个吧
0: 复制
1: 也是一个一击
0: 张了复制
1: 一个一贼
0: 跟当叠嘴是叠嘴
1: 又是样用给身材苗条
0: 复制
1: 哥
0: 复制
1: 一扎一哥
0: 复制叠嘴跟当叠嘴是叠嘴我说一忙你你把裤子吓得一个
1: 你过来等等
0: 叠嘴是贼说鬼才的意思
1: 哦
0: 跟当叠嘴是叠嘴的
1: 哦
0: 跟他过去我爹这些啊那刚才吃开一下给
1: 哦就是很直爽
0: 直爽爹这是这说行举菜
1: 懂吧
0: 你过于直爽爹这些爹这
1: 懂吧啊
0: 爹乎你那个一桌淡水下我你那个国家洗
1: 了该咋牛老子顾问
0: 就哄了
1: 哄啊
0: 我你要服过吧啊
1: 对
0: 另外给人啊你是那个抱
1: 你要个抱
0: 波呢
1: 哦波
0: 那这不同都人你都抱括袍哎两个都一样
1: 是
0: 知道吧啊一个你是我你过你不可不我也有两个都一样
1: 但是
0: 如果是刨我你你都不刨坑啊你啊不
1: 有东主
0: 不开啊跟你啊陪着过呢不给忙得
1: 啊刨根问底
0: 是啊不开五呢就是减去的意思
1: 给啥你啊
0: 该有这个刨去五天
1: 哦这个把这五天
0: 把这五天去掉啊刨去五天啊我你该要过的
1: 啊
0: 那么给你是你播
1: 这个妹子呢有播削皮用的还给呢
0: 播要连个意思啊
1: 啊不要
0: 连个意思你给你对一给你我你共过给这个妹子
1: 啊
0: 孟子是不是啊你播知道吧那个另外给你是用袍子来抱东西
1: 该咋过呢
0: 啊
1: 该咋过呢
0: 我你那个要做三五节播用呢
1: 该咋牛
0: 就是抱床
1: 盖脑汤锅，哎，
0: 抱床啊，
1: 脑汤锅，
0: 给点棒啊，然后拨一拨，
1: 啊，弄是给弄下的，这个板子要
0: 抱平，
1: 这个就猛的，
0: 所以个盖又是个筒子，冷娃给你当过，你个拨哟，木工，我那个拨，那门子当过是外头一把门子嘛，是那意思啊，
1: 晓得吧？
0: 啊，娘接给娘。
1: 迎接的迎，
0: 哎，
1: 啊，
0: 娘接给娘，
1: 许娘，
0: 许娘，
1: 哎，
0: 啊，娘接给娘，娘奔，
1: 啊，迎宾，
0: 许娘，
1: 欢迎，
0: 大喜吧，哎，啊，忙一忙送轿，熬半忙娘丧，
1: 啊，前门送旧，后门迎新，
0: 啊，是喜是喜喜，猫咪带米，娘米，
1: 啊，迎面，
0: 哎，是喜你，这是个娘米做的，跟
1: 那个
0: 那个
1: 那个那个，
0: 是喜，冷娃给你如果揣度别人的心意，
1: 干么子？
0: 啊，娘儿，
1: 银河
0: 啊，娘儿是喜是喜，我就是投其所好呢。
1: 啊，懂吗？
0: 娘儿，看到娘儿啊，
1: 嗯，
0: 我开始啊，你我就下那个头养养葵吧，烹饪的饪，
1: 庞，
0: 开始啊都让，
1: 庞让啊，庞让，
0: 撇让
1: 啊，撇让，
0: 哎是写撇
1: 让啊，
0: 写啊，给我你下那个头养养葵吧，
1: 晓得吧？
0: 啊，你是哪个呢？翅膀也是可以下得
1: 给。
0: 我开始啊，你娃吃娃给娃，
1: 娃嘎达。
0: 娃嘎蛋啊，
1: 娃嘎蛋，
0: 我没下得吧？么是真有个眉目，
1: 是给吃娃么？恁那
0: 吃
1: 娃
0: 吧？是吧？是瓦解，
1: 啊
0: 瓦解，
1: 哎呀，还个锅巴呢？
0: 锅巴是洗饭焦呢，有什么？你遇上过瓦解啊？
1: 瓦解，瓦解，
0: 瓦派，
1: 有的菜，配的菜
0: 呀，瓦解哦，就瓦解么？瓦妹娃，
1: 看见？
0: 白米饭
1: 啊，白米娃，哎，
0: 瓦做缸，你晓得不？
1: 盖子吗？
0: 啊，瓦做缸，
1: 有时还给锅盖谁呢？有些娃还给缸啊，
0: 娃做缸的饭照
1: 啊，这还给娃吃喝吧，还给是吧？
0: 娃吃了，有那个娃太娃正
1: 带
0: 娃做缸，有时一不一不套蒙给输嘴
1: 啊，这个这个
0: 那个多年从这个翻下搓羊哎，你们这
1: 那个碰羊
0: 啊，这样又是隔绝感觉那么子给那娃做缸啊，这些娃的人。饭店老儿就去挖地呢了，去挖石头就挖地。
1: 我捡了八个。
0: 好，是西。进食一个意思，有吃个意思。哎呀，乖，挖哦摆摆步走么？舞的叫来叫。
1: 饭后摆步走。
0: 哎，
1: 挖
0: 一挖哦加水修。
1: 啊，
0: 这个挖是吃挖。
1: 吃挖，
0: 哎，不是
1: 打
0: 这个没这个么子？
1: 对，
0: 还是这个东主是吃挖。
1: 是的。
0: 挖吃我八面啊！我你遇见那康妈西的。
1: 饭吃了没啊？
0: 哎，江医生又来腻腻的，这不是别人给他脏兮兮。你错吧？
1: 又是个去考女士呢，当然。
0: 去到女士个寒暄呐。
1: 对呢，对对。
0: 那么你来跟他碰下去，陪着马旭比。
1: 西门，
0: 马错吧？没有。上次我也只能
1: 是。找你拉扯。
0: 虚无可以当个障碍的吧？
1: 但是。
0: 你得学几米，甭挨个
1: 咋
0: 过？你
1: 还
0: 能过？我女就能能过。
1: 是个是个啊。
0: 是，我跟你是瓦当。
1: 啊，饭团，
0: 瓦当可以吧？
1: 啊，可以，要吃。
0: 要吃呀，吧，
1: 要吃要吃。
0: 火锅是吧？
1: 啊。
0: 我跟你是瓦派。
1: 瓦派不有的还该派
0: 下饭的菜
1: 啊，
0: 瓦
1: 服务生要你那个
0: 哎，行，我就给我们我天，给你屋子瓦派
1: 啊，
0: 就是下饭的就饭吃的菜
1: 啊，
0: 就派你，如果该派你吃瓦，姑娘你俘虏子，但是你下酒菜
1: 啊，裸考是裸考要你那个姑爷生，
0: 裸考没是瓦派没你
1: 啊，我的。啊，那改的，那改
0: 的。哦，就拍上你，你是拍是感觉能我你的胸子哎，就嘛喝酒一压的，感觉那么子接就拍，娃拍们吃娃药的，娃的。
1: 啊，吃饭前。
0: 娃汤。
1: 饭汤。
0: 哎，这些啊，我你过你要给你饭粒给那干我你过娃水拿过小吧，娃水。
1: 刷饭的。
0: 嗯，就是米粒呢，饭粒呢。我你发个鱼娃吃咧的，鱼的物质质啊呢？我你那个行情那过过娃是吧？又是这几个过你过的吧？
1: 哎，
0: 个娃头同鱼的物质娃，
1: 那个臭鱼嘛那过的。
0: 哎，给娃水，
1: 又是
0: 属于那个要把鱼类的就能放进来，哎，
1: 懂吧？懂吧？
0: 那这个娃五，
1: 饭锅，
0: 哎，
1: 谁娃有？
0: 娃五就饭锅
1: 啊
0: 啊
1: 啊啊！
0: 娃本，
1: 给他牛
0: 啊，
1: 给他牛。
0: 瓦本是叫谋生的职业、技艺或者工具呢？
1: 老汤锅
0: 啊，我要给是吃瓦本啊啊，有人那过吃瓦本
1: 啊，
0: 对吧？如果抬头的是抬头了，是给吃瓦本，就你吃饭的家伙，
1: 吃饭的家伙。
0: 哎，那举个例子，你有懂得
1: 吗？
0: 吃瓦给讲的，我要给你是瓦五子，你晓得吧？
1: 干个汤
0: 锅吧。啊，挖折子，挖折子，还叫挖折子。
1: 干个汤锅吧，个。
0: 挖折子，你是就小虫呐。
1: 啊。
0: 有时要，你可洗涮洗就专门来个来个我要的。
1: 吃还该吃梅个是吧？
0: 不是，有个叫侬啷个洗吧？
1: 嗯。
0: 要来个这弄人，我你这个叫土灶弄，个叫么子行头？啷个你一点火吧？是个叫那

0: 江乐斯果图。
1: 大姑娘好，今年是大姑娘家业我呢，有叫叫雷女啊，就是说雷江啊，就说雷江，给侬是给我改，就是说雷江啦，靠五次没江多的人多雷，说雷江，说是说的说啊，雷起的雷，江呢在这个字啊是江，滚滚江的江，我有叫过呢，过说雷江，呼为过说雷江。那今年大姑娘准备要相信个党妹呢，也叫崔菊啊，又叫三个字啊的就有女。妹妹子哪个呢？小鸡登天孵七须，小鸡爬的天里的登了，但是呢，那个本事呢是啊孵七须的。小鸡登天孵七须，这就是我这妹妹，崔娃呢三个字啊的又叫一句有女。啊，我们这里讲也给你个雷女，说雷江，是啊，是你姐说雷江，江的是啊，有叫我看到女人那个过呢，外国本身哦，外国江说雷江，给那里到哪里呢？不过用口说雷江呢，就是不用，哎，那个为了用口来解说雷江，这就是我一百我月人多呢，在某个人在年多中便宜去一脚。相方的脚腿，但是这叫相方的本是紧牢牢固的，一日一刻特别相方。正阳物给也是给个降到累吧，嘎鸡降到你多累啊？给嘎鸡热物，所有正常这植物酶上为别流去，可是会说的人啊，是累降的吃动吃，是给的你吃动吃给降到上为累。所以我呢，张江也能修卦，就让我四日正常说啊，人家碰见四日那个正常也会说次，意思过买笔碰见好的日子，靠我的日子给正常呢，给日为国家要做说卡。那么这个说的日啊，给此句无日为养骨家也，就你日个说，是指哪能查些说的归骨。是才记录给指那位胡须一座切于本能的给叫的降道降德，该是要此句物是给差些说给个人家的女样。我呢一个人要能够在过某次日子在过某些虚无那个日子有若为区域呢，要能够你写在一页啊，妇女真实的妇女肮脏的，要能够虚无是无声的，甚至呢要能够差些法规的认识。一人为十二人磨脚日久呢，不利的结果。但是恰恰正阳物得一类一个生色，吃得一个即将，甚至某一吞得一句虚无，这个日子你会改变了日的一切。先在必则在，无得必成生。要此无类，给我昔日去若无欲的讲。有人面带扎苦抗将上至女婿给人一个将家给个自己阿为国家是穷西一起的胜利都能富贵一起日程一等为大的是没有一个结果。让我觉得这个人一个一的是所有正常脚的雾霾上面还给大的给人在住的将斗该有是所有将的而你啊，记录下，我给你大姑娘湘西当妹的美德旗下，给你妹妹节奏小鸡登天孵七须，再问你三个是哪个有叫我的幼女，美德家你呢姐切二个，哎，有叫那要那个要跟人找哪去，但是就是六次啊，这那裙子哪子哪，别人说你切你二个，或者切二个，小鸡登天。小鸡等天是拆了，拆了是小的给拆了，等有多啊？等天，天是哥哥的火，哎，拆哥哥的火。但是夫妻虚，夫妻虚又是恶，又是奸恶。小鸡等天拆了是哥西哥，但是夫妻虚，这是奸恶。所以小鸡等天夫妻虚，有女没得见，拆恶哥。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正，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正，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图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8: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背过没意。
9: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我脑然意哦，脑干意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10: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10: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10: 牧村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0: 东头北奔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10: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0: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10: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猛羞弱，
10: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国，
10: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沃托，
10: 过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1: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怕一枚的故事，
5: 旗子奥语腰脚往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2: 都有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2: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2: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然给王当被死不，阿那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3: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4: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我们今日节目的主人公名叫做李拨南，是烟台冲木兽医工作站的副站长。 二十几年的默默坚守，二十几年的兢兢业业，使他由原来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成为了行业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今日节目一开始，请跟随烟台台一起去听下他的故事，
6: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5: 听众朋友，李勃南作为烟台市葱木兽医工作站的副站长，参加工作至今，一直从事农业技术指导、兽医临床动物疫病防护与诊治、葱木兽医技术推广等工作，而他的工作内容也可以讲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6: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雄蜂授粉试验一个试验场。
15: 他说现在我们见到的是雄蜂授粉实验的一个实验场。这个雄蜂呢，因为它生得个头比较大，而且身上有绒毛，堪太可谷，长得有点像熊，所以顾名思义就叫它做雄蜂。雄蜂授粉的特点就是它是整个身体授粉的，因为个头比较大，它授粉得比较均匀。蜜蜂它有阵时是有些对点授粉的，所以雄蜂授粉比较均匀，坐果率还有优质果的率都会大幅提高，它的工作效率非常高。这个番茄就是通过雄蜂授粉长的成熟果实，我们可以剖开它来看一下。你看它的果心完全是对称的，而且非常饱满，里头种子的成熟度都是非常清楚，它的风味和口感是非常好的，原汁原味非常甜，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吃到的番茄的口味。每日奔波于各个种植大棚、养殖场，接触各类企业、农户，推广葱木兽医技术，进行动物疫病诊治，这个就是李勃南工作的常态。因为自细对动植物感兴趣，他大学报考了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
16: 上了大学以后，经过专业教育，就了解到对动物医学不光是这种小动物。
15: 他讲上了大学以后，经过专业教育就了解到，对动物医学不单止是这种小动物，更广泛的是牵扯到人民生活的肉、蛋、奶的供应，包括畜牧产业，对这个方面有了更深的了解。大学毕业之后，李勃南就来到烟台市畜牧兽医工作站工作。为了能够更快地适应工作，将所学与实践相结合，他被安排到烟台莱州市金城的一家养猪场做猪场兽医，而这一猫就是一年。
16: 身上就是完全是猪舍的味道，就呼不出来了。
15: 他说当时身上完全是猪舍的味道，同猪就分不出来了。猪舍的味道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冬天，因为它要保持温度，特别保育猪这方面温度要控制在20摄氏度，一个礼拜味道都散不到。回家有时以为冲个凉可能身上就没味了，如果你在猪舍里边踎几日之后冲一次凉，这个味道还在那里。虽然猪场环境艰苦，但是时间长了，慢慢也就适应了。而随着和养殖户们的沟通，亦等李勃南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16: 我作为一个从小就在城市生活长大的，对农村了解的也不是很多。开始
15: 他说，我作为一个自细就在城市生活长大的人，对农村了解得不是那么多。一开始去农村，有农户的猪死了，然后他来说我这个猪沙肝怎样怎样，我当时就不理解了，沙肝是什么呢？后来就问了我们那里比较老的一个老专家，沙肝是什么啊？他说沙肝就是脾脏，我这样才理解了。 我同佢哋讲肝脏点样或者脾脏点样，佢哋可能亦系唔能够理解，包括用咩药，同佢哋讲一啲药物嘅名称，佢哋都系唔理解嘅。后来就通过呢种慢慢嘅转化，先知道要用佢哋嘅语言。譬如话脾脏可以叫佢沙肝，沙肝有肿大或者有出血点呢，咁样佢哋就知道呢个系乜嘢问题啦。随住同养殖户们嘅接触与磨合，李伯南逐渐咁将相关嘅技术介绍传授俾佢哋，帮助养殖户们提高咗产量，为农户同企业带嚟咗好处，大大提高咗经济效益。
16: 有一个猪场，它那个有规模也不算很大。
15: 佢话有一个猪场，佢嗰个规模亦都唔算好大，帮佢制定合理嘅疫苗嘅注射。控制了他的偽狂犬藍耳病，将这些疫苗都注射了之后，他一头母猪一年可以产20头左右的仔猪，也就是说一年能够有18-19头的商品猪上市，从经济效益上可以说是翻了一番。随着李伯南和他的团队在田间地头工作时间的增多，技术推广工作亦慢慢有序地开展了起身。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和养殖户们得到了好处，看到了希望，都纷纷干劲十足。与此同时，李伯南自己亦获益匪浅，就这样不断积累，不断学习，一转眼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20多年的默默坚守，20多年的兢兢业业，使佢由原先初出茅庐嘅大学生，成为咗有住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嘅行业佼佼者。
16: 这几年，从事这种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15: 佢讲呢几年从事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工作，亦取得咗一啲成绩。这个系获得咗山东省农牧渔业丰收二等奖。这个主要是对奶牛的这种良种的快速推广和应用，这个是获得了烟台市科学进步奖，通过这些努力亦被评为全省技术推广先进个人，被选拔为第7批烟台

0: 台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李伯南对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勇于创新研究，解决了制约畜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他积极推进畜牧养殖、疫病防控等实用及时的研发与创新，同时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先后参与推广种畜禽疫病处理技术以及生态养殖模式的工作几十项，推进了烟台市畜牧养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和养殖方式的转变。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无害化处理以后，资源化利用变成有机肥的一个过程。
0: 他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无害化处理之后，资源化利用变成有机肥的一个过程，然后亦是调节它里头的这种碳氮的比例，包括这种营养物质的酸碱度，经过一步步调整，然后生产出来的亦是一种液态的肥料。李伯南说，随着现在畜牧业发展技术越来越成熟，他们今后的发展方向将主要放在生态环保和资源再利用这一方面。
1: 汛区分污的，包括它的环田，作为一种资源来反哺到土壤中。
0: 他说，所以这种畜禽粪物的无害化处理合理利用，包括它的环田作为一种资源来反哺到土壤中，来对农作物进行增产，这个是一个农业的全产业链的一个循环经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发展的一个方向。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烟台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深耕二十载的畜牧路，中青年专家李伯南的故事。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来昆明台的录音报道，春城花线，香飘万家。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跟随昆明台走进春城的花海里边，去赏花、识花、食花。云南因独特的气候条件盛产白花，因为花材丰富，以花入信的习俗已有千年。祖先们最初食花是为了填饱个肚，同史前人类食野果饱腹相类似。随着生活条件的不断进步，人民意识的逐步提高，食花开始具有审美意义。《吕氏春秋本味篇》中曾记载，在商代初期，鲜花是菜之美者，讲明了花卉在当时属于比较名贵的蔬菜。战国时期，屈原在《离骚》中亦曾写落《朝饮木兰之醉露兮》，直餐秋菊之落英的名句，描写了古人饮木兰花露、食菊花的高洁仪式感。元老级中国烹饪大师、滇菜饮食文化泰斗蒋彪介绍话：
2: 由于花卉它是植物的这个繁殖器官，有了花卉才有了果实，才有了种子，所以花卉它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
1: 他讲，由于花卉是植物的繁殖器官，有了花卫才有了果实和种子，所以花卫含有很多营养物质，譬如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云南是植物王国，花卫的品种比中原地区更丰富，民间食用花卫的品种就更多了。特别是在少数民族的农贸市场里面，各种野菜花卉琳琅满目，野芭蕉花、种包花、大白花、槐花、金雀花、虎刺花、韭菜花、南瓜花、石榴花、核桃花、棠梨花、小雀花、玉兰花、芋头花、秋菊花、桂花、木槿花、茉莉花、三七花等等，数不胜数。如果你认为云南人食花仅仅是一种民间行为，那你就错了。其实在滇菜的发展融合中，以花入信是被详细记录过的。蒋彪回忆说：
2: 那么云南历来有吃花的习俗，正宗的传统滇菜里边也有花卉的菜肴。
1: 他讲，云南历来有食花的习俗，在正宗的传统滇菜里边亦有花卫的菜肴。1982年，由当时的滇菜泰斗罗富贵老先生口述的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一本云南菜谱。这本菜谱非常权威，里面就记载有鸡茸金雀花。鸡茸就是将鸡胸脯肉剁成蓉，里面加上蛋清，一定要用上汤，那个汤清如水，太鲜美了。今年83岁的蒋彪是滇菜饮食文化的元老级人物，在超过60年的烹饪教学实践中，他根据中国药膳的配伍原理，对鲜花入药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不同的花卉在不同的季节开放，四时的更迭亦使不同的鲜花有了不同的性味，而不同性味的花卉则适合不同的体质。怎样选用花材呢？怎样烹制花卉菜肴呢？怎样保留和激发花卉的药用功能呢？这些都要从花卉的性味入手。蒋彪回忆说：
2: 我们云南省著名的鲜花饼就是玫瑰花做的。
1: 他说，我们云南著名的鲜花饼就是玫瑰花做的。玫瑰花在云南的栽种历史有几百年了。我今年83岁，我小个时候街上就有专门卖玫瑰糖的，用玫瑰花的花瓣和红糖糟在一起，整成玫瑰糖，在糕点里面要用。 云南著名的小食米粮虾和冰稀饭、玫瑰八宝饭、桃片糕、雪片糕里面都要加一些玫瑰糖。而食用的玫瑰不大亦都不靓，但是非常香。我细个嗰阵拎几片玫瑰花的花瓣摆在房间里面，成间房都是香的。玫瑰花是温性的，味是甘微苦，理气解郁、和血散瘀，全世界都在用。蒋彪说，历代医家在医疗实践当中，对花卉的应用为后世积累了丰富

0: 富嘅经验。中国嘅饮食保健学里边用嘅嘢唔一定全部都系药材，更多嘅系普通嘅食材。将普通嘅食材分成性同味，要讲归经，要讲升降浮沉，呢个系一套中医嘅理论。
1: 野生花卉它有一个最大特点，脂类化合物含量非常少。所以我
0: 佢话花卉有一个最大嘅特点就系脂类化合物含量非常少，所以用花嘅时候一般要同肉类结合，因为佢哋非常吸油。譬如芭蕉花，佢含有一种脂肪酶，能够将长链嘅脂肪分解成短链脂肪，或者分解成脂肪酸同甘油。所以汤就十分鲜美，清热降压，化痰和胃，主治高血压。云南仲有一种典型的花，山茶花。从性味来讲，山茶花性凉，味甘苦。鱼甘子就是橄榄，这样东西非常好，维生素 C 含量高。还有苦甘，抗氧化作用非常好。在外地人的眼中，把春天食进肚里是昆明人的一种浪漫，得益于大自然对这片土地的偏爱。在国家大力发展大健康的背景下，掌标一直致力于鲜花药膳的研发和推广。他希望在餐台美学的基础上，兼顾花卉的滋补药用价值。
1: 云南省卫健委公布了106种药食同源的清单，对食材的选用非常重要。
0: 他说云南省卫健委公布了106种药食同源的清单，对食材的选用非常重要，要选择那些味道不浓烈，既好食又能够解决身体健康的问题。市场上的金雀花、芭蕉花、石榴花、核桃花，这些东西没有怪味，都可以用在菜里面，有好的滋味，而且本身又是药材，就可以入药。掌标特别强调，严格来讲，只有进入了正规药食同源清单的花卉才可以在商业餐饮中作为药膳使用。但是在云南少数民族多年的餐饮文化经验中，有很多是约定俗成的。他说，
1: 我们已经吃了几百年了这些花卉食材，而且在农贸市场也在流通，我认为都可以来进行开发。
0: 掌标说，我们已经吃了几百年的这些花卉食材，而且在农贸市场也在流通的，我认为都可以进行开发。这种花和什么东西煮配最好，用怎样的烹调方法来烹制呢？守正创新嘛。譬如云南超通有一个商家，他们在制作鲜花饼的时候就将超通天麻放入去。天麻现在可以作为药膳食用了，国家药监局已经允许它进入食药同源的目录。真正要用于药膳，必须非常谨慎，一定要了解它的毒性、剂量、产地、季节，一定要合法合规。如果说掌标是元老级中国烹饪前辈，那陈生侠就是以花入信的实践派后起之秀。陈生侠目前是昆明一间专营鲜花宴的餐厅主厨，他从2006年开始研发鲜花菜和鲜花宴，不断创新提升鲜花菜的品级。陈生侠说，
2: 云南的花材是很丰富的，鲜花宴呢，它其实是把这个花形成了一个系统。
0: 他说云南的花材很丰富，而鲜花宴是将鲜花食用形成了一个系统，不断研发一些食材的搭配，等菜肴的口感和呈现更丰富一些。传统的食材用现代的烹饪技艺和现代的食材，譬如说和海鲜以及野生菌融合，呈现的方式和味道就会有所不同。既要注意菜肴的口感，亦要保证菜肴的呈现。陈生侠认为，鲜花菜肴的制作可以不拘一格，可做点心，可热炒，亦可以煮汤，烹饪手法亦可以多样。 一方面要保持鲜花菜肴的美丽外观，另一方面要在正确的烹饪条件下达到药食同源的目的。对此蒋彪讲，
1: 药膳它不是中药汤，通过药膳达到防病、治病、保健、康复的这种作用。
0: 他说鲜花药膳不是中药汤，但可以达到防病、治病、保健康复的作用。药食同源离不开中国烹饪，中国烹饪的核心是以养为目的，味为核心，味道就是美食的享受。药食同源中的药膳必须与中国烹饪的工艺相结合。在采访的最后，陈生侠讲出了大多数云南厨师的心声。
2: 作为一个云南厨师挺幸福的，因为云南本身有很多丰富的食材。
0: 他说作为一个云南厨师挺幸福的，因为云南本身有很多丰富的食材。春天有花，夏天有菌，秋天有根茎类、果实类食材。在厨师研发创新中，云南厨师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非常感恩大自然的馈赠。昆明的春天繁花似锦，这片土地上孕育的食材丰润滋养。欢迎你来昆明感受唇齿留香的鲜花盛宴。好了，听朋友，听完昆明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春城花膳香飘万家》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我哋迎嚟咗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中嘅第九个节气芒种。中国台湾散文家林清源曾盛赞：芒种是多么美的名字，稻子的背负是芒种，麦穗的承担是芒种，天人菊在野风中盛放是芒种。有时候感觉到那一丝丝落下的阳光也是芒种。芒种是深深把光芒植根，在某些特别的时候，我呼唤着你的名字，就仿佛把光芒种植。芒种节气，晓婷愿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不慌不忙，始于热爱，结于丰盈。

对于常年劳作于农田里边嘅农人嚟讲，芒种系一个特别嘅节气。佢嘅到来提示人们揸紧播种，千祈唔好错过天时。芒种呢两个字都系多音字，芒可以读芒，种可以读种，芒种又可以写成芒种，即系荒芒嗰个芒。谚语讲小满赶天，芒种赶黑。农人之忙使我哋真切咁感受到一粥一饭来之不易，要爱惜餐台上嘅粮食，尽量做到光盘。如今忙种之忙，仲有莘莘学子耕耘学业之忙，但只要问心无愧付出，功力必不唐捐。

忙中有三后，一后螳螂生，又螳螂破壳而出，在广阔的天地间举起双臂，做起了庄稼的守护者。二后鞠齿鸣，白罗鸟鸣叫，林中渐渐有了白罗鸟穿梭的身影，阵次间鸣叫声灌满山林。三后反舌无声，反舌鸟停止鸣叫，活跃了一整个春天的反舌鸟慢慢地停止了鸣叫，悠扬婉转的曲调与春天一起留在人们的回忆中。

忙中之仲夏始，忙中标志住仲夏到来。此节气嘅到来，北方干燥高温，南方气温升高，空气湿度增加，天气开始闷热，人们需要注意及时补水，午后进行小憩消除疲劳，饮食上宜清淡，情绪上应当保持轻松愉悦，戒躁息怒。

忙中忙中，可收可种。这个时候，田野中已开始弥漫着种子成熟的清香，人们收获着属于自己播种落的果实，同时获得满满的幸福感。

盛夏将至，忙中幸旺，又是一年风吹麦浪时。愿岁月美好，前路坦荡，在忙与种之间，在收获与播种之间，尽显生命的厚重与丰盈，在人生的道路上挥洒汗水，一路向前，收获幸福，一路芬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传奇帝王，毁誉参半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捐除去之，令到满30日忽去，情为成旦，所不去者依若卜筮中书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利为师，此王可其矣，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娱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道，定律令，皆以此王起。同文书至离宫别馆，周遍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扬四夷，诗皆有力焉。出自《史记·李斯列传》。秦始皇被一些人称为千古一帝，但是两千多年来对他的谩骂之声亦不绝于耳，他被另外一些人渲染成残暴不仁，声音似豺狼，内心如虎狼。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中是这样描述秦始皇的：秦王为人，风准，长目，智鸟鹰，豺声，小恩而虎狼心，居约而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是什么意思呢？风准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马鞍鼻，即是塌鼻。智鸟鹰是指鸡胸，豺声表明他有气管炎。据郭沫若推测， 秦始皇可能是有生理缺陷的，是一个软骨病的患者。他刻薄寡恩，有住豺狼一般的狠毒的心肠。他焚书坑儒，筑长城，劣迹斑斑，令人发指。至于秦始皇的身世，更是被描述得不堪入耳，被人讲成是母亲与情夫吕不韦生的仔。不单止是这样，母亲做了太后之后，还在皇宫里面养男宠。这个男宠是一个假太监，最后两个人还有了私生子，家庭淫秽混乱，乌烟瘴气。至于这些到底是真是假，暂且我们不去做评判，历史学家目前也没有办法作出定论。历史上其他人对于秦始皇又是怎样评价的呢？李白曾经写道：秦王素六合，虎视何鸿哉，飞剑缺浮云，诸侯尽西来，名段自天启，大略驾群才。由此可见，大诗人李白还是很欣赏秦始皇的。秦始皇13岁继承皇位，39岁称帝，

位37年，佢系第一位完成华夏大一统嘅君主。之但系佢嘅丰功伟绩却冇得到与之匹配嘅赞美，2000多年嚟一直遭人唾骂，被讲成系暴君。焚书、坑儒、修长城呢三件事，成为后世咒骂秦始皇残暴嘅直接证据。咁历史上系咪真系咁样呢？下边我哋先嚟睇睇证明秦始皇残暴嘅第一件事——焚书。焚书坑儒一词出自《史记》，据司马迁记载，公元前嘅213年，秦始皇喺咸阳大摆盛筵，招待文武众大臣以及儒生。谂唔到喺宴会上啲大臣之间发生咗争执。起因是以博士淳于越为首的儒生主张恢复商周时期的分封制，而丞相李斯等朝中的大臣则表示反对，他们赞同郡县制，双方争论不休。淳于越说，我听说殷朝和周朝统治天下达1000多年，分封子弟功臣辅佐自己，如今陛下拥有天下，而你的子民却是平民百姓，一旦出现好像齐国田常、晋国陆兴之类谋杀君主的臣子，那靠哪个来救援呢？李斯直接回击讲道，五帝的制度不是一代重复一代，夏商周的制度亦不是一代因袭一代的，都是凭着各自的制度治理国家，何况你所讲的是夏商周三代的事，哪里值得取法呢？现在的儒生不学习今日的新法，却要效法以前的，以此来诽谤当世，这个是蛊惑人心啊。一时之间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李斯更是怒不可遏地向始皇帝上书。由史记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断出来，首先焚书最初并不是由秦始皇提出，而是由李斯提出的。而且即使在当时淳于越重提分封的情况下，始皇也并没有责罚他，而是叫大臣来讨论。焚书是后来李斯上书建议秦始皇实行的。其次，李斯上书进行焚书的目的是确保当时法家的一尊地位，禁止百家私学对法家的非议，同时亦确保皇权的威势，禁止人们对皇帝有非议。任何的一个政权在刚刚建立的时候都有统一思想的必要，这样便于管理。秦的统一是通过吞并其他六国来实现的，而战国时期六国都有各自的政治思想体系和文化，秦在统一这些拥有不同思想文化的国家之后，必须要统一思想体制，否则就不可能巩固刚刚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秦国奉行法家思想，因此秦统一六国之后，必定会在全国推行法家思想，定法家于一尊是无可厚非的。焚书则是作为统一思想的一种手段，只不过这个方法太过激了一点。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统一思想的手段。汉朝，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汉武帝的手段实质上和秦始皇焚书是无异的，都是为了加强思想方面的控制来巩固统治，只不过汉武帝的手段高明一些。儒家强调对人的教化，法家主张严刑峻法，自然有很多人称来儒家。再后来加上秦始皇实行焚书，焚毁了众多的书籍，更让很多其他的学派，尤其是儒家学派的人对始皇心存怨恨。再来看看清朝，乾隆在位期间借编纂四库全书之名禁毁图书，采取抽毁或篡改的手段，将不利于其统治的图书彻底毁灭。乾隆的做法不单止将图书禁毁得彻底，还掩饰了他摧残文化的恶名。从禁书的手段来讲，乾隆比秦始皇高明得多，所以乾隆皇帝不单止没有被后世诟病，还得到了不少赞美。我们再来看看秦始皇焚的到底是哪些书呢？实际上他烧的是被灭六国的史书，以及诗书、百家语等民间私藏的书，而秦国的史书、官方收集的书籍，以及医院

药、卜筮、种植之类的书是不在焚烧之列的，所以巡火之后，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还可以见得到。纵观整个封建社会，我们可以发现历朝历代的君主都在加强思想控制，其手段与始皇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后世却将毁灭中华传统文化这顶大帽扣在了秦始皇的头上，这个不得不让人替秦始皇感到冤屈。我们再来看罪证之二，坑儒。这里的儒到底是不是儒生，目前史学界还有争议，有说是方士，有说是儒生，而有说有一半是儒生，一半是方士。那诸生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亦暂且不讨论，先来看看所谓坑儒是怎么一回事。从史记的记载来看，秦始皇不是无缘无故去坑杀人的，而是因为遭到了卢生与侯生的欺骗。那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请看太史公的描写。当时天下刚刚统一，大事小事都要由秦始皇来决定。秦始皇批阅的竹简每日都有定额，阅读达不到定额就不可以休息。他希望自己可以长生不老，建立的政权可以万世不朽，因此派遣侯生和卢生去寻找仙药。大家都知道世上哪里有什么长生之老之药呢？这些都是呃人的。侯生和卢生只不过是为了敛财，自知找不到仙药，没办法交差回来，只有死路一条，于是他们两个就夹了计仔即刻逃跑。秦始皇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为他们可以和他找回长生不老之药，但他们却将这些钱财据为己有，最后知道事情即将败露，为了逃避惩罚跑路了，并且通过诽谤秦始皇来掩饰他们的欺骗行为。我想作为一个普通人，上当受骗之后都想要惩罚骗子的，何况是一个皇帝，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呢？所以必然会动用权力去惩治冒犯他尊严和人格的骗子。但是骗子最后却逃跑了，秦始皇就只好将怒火发在所谓的诸生身上了。诸生为了逃避罪责，相互揭发，其中肯定有无辜者，这个亦是难以避免的。据史记记载，诸生当时揭发的都是自己身边的人，这个又是为什么呢？而且侯生、卢生他们求药，也绝不只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因此坑杀的460多人到底是不是都是无辜之人，我们不可以妄下定论。有关坑杀是不是活埋，目前亦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古人经常将东汉党锢事件与坑儒事件进行比较。东汉桓灵二帝之前，宦官外戚专权，但有名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等心向朝廷，局势还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但是两次党锢之和之后，清政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酿成了黄巾之乱。黄巾之乱之后，群雄并起，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据史书记载，党锢事件或死或刑者数百人，死亡人数与坑儒的人数大致相当，而且除了诸生，还有当时的一些著名的学者。东汉的党锢事件与秦始皇的坑儒事件相比之下，哪一个更加残酷呢？魏晋之际，天下多敌，名士少有存者，清朝的文字狱就不用讲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而这些事件与秦始皇坑杀的460多人相比，又应该怎样来评价呢？我们再来看最能够证明秦始皇残暴的一件事，筑长城。看到长城，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了。我们在感慨孟姜女悲惨遭遇的同时，对秦始皇充满愤恨之情，觉得他太残暴了。但是孟姜女哭长城在历史上是不是真的存在呢？
最早记载孟姜女其人的是左传，入边是这样讲的，孟姜原来是春秋时齐国将军纪良的妻子，前549年纪良在吕，即是现在山东吕县战死，齐庄公在郊外见到孟姜女，就开始吊唁纪良将军了。孟姜女觉得郊外不是吊丧之处，对齐庄公进行了劝阻，齐庄公后来特登到了他屋企去进行吊唁。原本是春秋的纪良妻哭夫，后来渐渐演变成了秦朝的孟姜女哭倒长城，成为了抨击秦朝暴政的素材，因此孟姜女哭长城这个讲法完全是不可以成立的，自然就不可以成为作为抨击秦始皇残暴的证据了。再次讲到长城，百姓只会记得他劳民伤财，却忽略了他当时所起到的防御作用。筑长城并不是秦始皇首创的，早在前七世纪前后，各个诸侯为了抵御外敌，就开始在自己的领土上修筑高大的城墙，这些城墙就被称之为长城。前四世纪前后，燕、赵、秦等国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相继修建长城。秦始皇将赵、秦、燕、韩等国原先的长城连接起来，由曾竹扩建了一部分，形成了万里长城。当然很多人会说，经历了战国时期的大动荡，秦国刚刚统一，民生凋敝，国力孱弱，始皇应该休养生息，而这个时候秦始皇却举全国之力修筑长城，实在是劳民伤财。秦始皇修筑长城其实是为了抵御北方的匈奴南侵，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只能够是强迫百姓服徭役了。大秦刚刚统一，国家还不是很稳固，还面临周边游牧民族的侵犯，尤其是北方的匈奴。匈奴人居无定所，而且善于马上作战，在北方边境神出鬼没，战线非常之长。如果长年同匈奴作战，刚刚完成统一，国内政局做不稳定的秦王朝有些顾不过来，一旦出现差池，刚刚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必然又会面临分裂与混战的局面，这个时候人民将会遭受更大的灾难。有了长城，我们尚且有防守和反攻的机会，如果没有长城，一旦匈奴人南下，中原会变成怎样，大家可想而知。长城的存在减少了匈奴侵犯边境的次数，也有效压制了匈奴吞并中原的野心。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各项工作主要靠人力，而且是大量的人力，才有可能完成看起上来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人力财力耗费巨大。始皇之后，历朝历代几乎都在这里修长城，当然也存在不少大臣还有帝王反对修筑长城的理由，自然都还是不单止没能够有效阻挡外敌，而且劳民伤财。如果说修筑长城真的没用，那为什么历代帝王还要修呢？除非历代帝王还有那些大臣都是傻的，否则同样的错误不会延续一千几年。在今天看来，在当时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修筑这样一条壮观的万里长城确实不易，每一节城墙下边可能就是一堆白骨，想想真的很残忍。但在当时这是无奈之举，而且从长远来看，修长城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今日长城的战略意义早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更多的是它所蕴含的精神与文化意义。两千多年来，没人能够从认识上割裂万里长城，因而亦就无法割裂中华民族。长城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意志、勇气，更是力量的象征。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评价秦始皇，德国的希特拉，即是希特勒先生们一烧书，中国和日本的论者们都比之与秦始皇。然而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龙书和医书。他收罗很多别国的客卿，并不尊重秦的思想，都是博采各种思想的。
但系结果往往与英雄们嘅预算唔同。始皇想皇帝传至万世。

0: 而偏偏以世而亡，赦免咗龙书同医书，以秦以前嘅呢一类书，依家却偏偏一部都唔剩低。仲系鲁迅先生睇得明白啊，书同文、车同轨，同一文字、道良衡、开灵渠、修辞道，创造中国历史上第一条高速公路。此王嘅呢啲伟大举措都历在千秋，但佢却冇得到作为一个伟大帝王应有嘅公正嘅评判。咁到底系为乜嘢呢？ 鲁迅先生亦俾出咗答案。主要原因系秦朝存在嘅时间太短，真正记载秦朝历史事件嘅史料少之又少，所以佢嘅历史只能够由后世嚟记载。再加上当时秦始皇嘅好多做法不得人心，因此佢死咗之后，人民先至会有恃无恐咁对佢进行诋毁。当然，历史就只能够系历史，系冇假设嘅。我哋亦只能够为秦王朝嘅短暂存在
1: 而感到惋惜啦，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系古诗词欣赏。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摩如儿，朱自发。 对西风奔摇烟壁，参差前是流水。只思罗大鸳鸯结，滴滴镜萌猜细。云不记，万首即回问，几度欲心碎。案花着叶，来雨复云翻，晴欢纷泽。 石上玉簪翠，朱楼外，愁压空云欲坠，月痕犹照无味。任情也只随天意，枉了欲烧香碎。君且醉，君不见长门青草春风绿，一时左计。 悔不早惊猜，暮天修足，白头已寒翠。本篇为戏府词，创作上受乐府同白居易新乐府诗嘅影响。上篇写情变，对西风二句描写戏府鬓发摇乱，似烟云飘翠嘅潮水失神形象。
1: 只思二句，最是与情人嘅热恋情景。云不记六句写情变，以万字点出空劳书信无回音，伤心欲碎。安花四句呢，用落花坠递、翻云覆雨、玉簪石碎三项比喻，强调出双方情缘已尽，爱情悲剧而无可挽回。 下片写愁悔，朱楼外三句写弃妇夜不成寐，以云月相映生情，空云欲坠，隐喻其愁云压抑，月照无味，映衬其孤独凄寂。阴晴四句写弃妇失味反思，以自然阴晴隐喻人生阴晴变故，皆为天意之体现。
2: 一时嘅四句，以自悔失算嘅方式书写弃妇情态，早知今日为弃妇，悔不当初做矜差，做个夫唱妇随、甘守清贫嘅贤淑主妇。而今弃字孤独，依然洁身自重，借修竹寒翠，映衬自己，直至白首，亦来清寒嘅高洁品质。再嚟诵读一次。
1: 摩如儿，朱自发。对西风奔摇烟壁，参差前是流水。只思罗大鸳鸯结，滴滴镜萌猜细。云不记，万首即回问，几度欲心碎。案花着叶。 来雨复云翻，晴欢纷泽，石上玉簪翠。 诸楼外，受压空云欲聚，月痕犹照无味。阴晴也只随天意，枉了欲烧香碎。君且醉，君不见长门青草春风绿。一时左计，悔不早惊猜，无天收足，白头已寒翠。兰陵王丙子送春，刘神翁。送春去，春去人间无路。秋千外，芳草连天，谁显风沙暗蓝袍。意意沉意水，万亿海门飞碎。乱鸦过，斗转成方，不见来时是灯柱。春去谁最苦，但见雁寻边，良燕无主，杜鹃声里长门雾。想玉树雕土，泪盘如露。咸阳送客旅回顾，斜日未能到。春去尚来否，正江陵恨别，如信受缚，苏堤尽日风和雨。叹神游故国，花寄前度。人生流落，孤如子，共夜雨。本词题为《送春》，实写亡国之痛。德佑二年的正月，元兵已逼近临安。太皇太后借道清显监察御史杨应辉上全国玺，奉表请降。三月，元合宋帝太后于北行，至此南宋实已亡国。全词分为三片，每一片都以送春发端，但三处各有不同。上片写临安城陷之后的残败景象，送春去是主题，无路预示王朝面临山穷水尽，送亡已成现实，不可逆转。风沙暗指敌军凶猛，飞水形容幼帝君臣命运飘摇。乱鸦斗转成方，相臣民离散，王朝陨落，经一繁华顿化云烟。中片写破国离家的妻妇，谁最苦？痛心一问，从六宫被掳北上，亡国臣民无依，公禁一派凄凉，三方面来回答。想字以下写去国离家依依难舍的苦况，而下片呢宣发亡国哀思，尚来否遇上前景，仅以恨别受苦为答，且以苏堤风雨渲染凄迷气氛，挽合风雨蓝袍，暗示回春无望，国势难为。最后折回自身，故国只能神游，人生归于流落，一派天涯沦丧，前路茫茫之感。以送春象征亡国，借自然景象写人世沧桑，意象迷离，寄托遥心。正好似白羽斋词话所讲，题是送春，词是悲送，曲折说来有多少眼泪。再来诵读一次，兰陵王丙子送春，刘神翁。送春去，春去人间无路。秋千外，芳草连天，谁显风沙暗蓝袍。意意沉意水，万亿海门飞碎。乱鸦过，斗转成方，不见来时是灯柱。春去谁最苦，但见雁寻边，良燕无主，杜鹃声里长门雾。想玉树雕土，泪盘如露。

0: 咸阳送客女回顾，斜日未能到。春去尚来否？正江令恨别，如信受缚。苏堤尽日风和雨，叹神游故国，花寄前度。人生流落，故如子，共夜雨。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嘅一番说话，使得孝成王、郭成衰、征皇后以及赵雅佢哋个个都面色大变。虽然佢哋以前都睇到目前嘅危机，但系就好似以前嘅项少龙一样，从嚟未谂过呢种严重到可以立刻亡国嘅地步。孝成王本嚟已经苍白嘅面色已经变到铁青，董卿。既然形势咁危急，你有咩奇谋妙计可以扭转局面呢？呢个时候，项少龙就以退为进啦。佢话：鄙人只系一介武夫，边度有咩妙计啊？呢种大事，都应该由郭大夫同成将军为大王运去策嘅。洪衰两个听得大感尴尬，一时间叫到谂啲咩计出嚟。你估咁易谂得到咩？因为而家嘅形势真系错综复杂，而且牵连广泛。但系如果自己唔谂，郭开身为系赵王嘅第一谋士，而成衰呢，亦都系目前最可能取代洛城嘅重要嘅军方将领之一，唔系你两个谂，边个谂啊？孝成王望咗佢两个一眼，好唔高兴咁话。唔通真系冇人可以替寡人出主意咩？郭开冇办法，照干咳咗声。为今之计，微臣认为只有速战速

0: 犬将有怀疑的反贼秘密处死，免去了心腹之患。那阵时就算田丹李元两个有什么阴谋的话，都一筹莫展。贞皇后听到黎了他一眼，说你这样做岂不是逼那些奸党马上谋反？乌家保一之后，邯郸城里面真的不适宜再有动乱的了。成衰就说，那这件事就交给小将执行了，我保证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将奸党一网打尽。孝成王听到很不满的说，一网打尽？成卿家你知道现在哪个是奸党吗？可能啊，你在那部署的时候，你的消息早就泄漏了，人家早就动手造反了。赵雅听到你知道大局已定了，娇笑一声说，王兄，你现在知道王妹的话有道理了吧？只有将董先生委为城守，进行计中之计。他做了城守了，各方势力，特别是那些想谋反的贼仔，要向他巴结，一定要买通他。那到时候不可以将奸党一网成擒咯。孝成王终于落了决心，动兴接命，由而家开始，寡人就委你为邯郸城守。听朝早朝的时候，我正式将城守的军符赐给你。动兴，千祈不要令寡人失望啊！项少龙还要扮到专登呆了呆，咁先叩头谢恩。你一下呢，贞皇后同赵雅就得偿所愿，当然就欢天喜地啦。国开成衰却交换了个非常之狠毒的眼神，显然就另外谂咗对付项少龙的毒计。项少龙将呢一切都睇喺眼里边，心里边暗暗好笑。任你国开几咁奸狡，都估唔透佢同赵牧之间嗰种微妙关系。估唔到本来自己呢系同赵牧暗中勾结，而家呢仲可以公然去同佢互相联系，进行孝成王所谓嘅计中之计。项少龙又请孝成王再将滕亦都委为副将，咁先离宫而去。他一出了皇宫，马上就首先入到赵牧的侯府。赵牧听完项少龙那些半真半假的说话之后，兴奋到起身仰天长笑，说金云真是天助我也，有朝一日我只要坐上皇位，你就是我的三军统帅。项少龙望着他得戚样，心里面暗暗好笑，大口就说，事不宜迟，我就要马上布局对付孝成王，如果被李牧真的率兵回朝，那就大事不妙了。赵牧沉吟了一阵就说，赵雅被你驯服了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贞皇后都要为你讲说话呢？他和成衰一早就有路的了，冇理由平白无故要帮你呢个外人噶。项少龙笑住将韩厂嘅事稍微透露咗下，赵牧听到捧腹大笑，呢一下呢就乜嘢怀疑都冇晒啦。坐翻嚟佢身边话：本侯只要透露一啲你同我嘅关系俾田丹知道，咁佢呢就即时会安心啦嘛。项少龙即刻话：千祈唔好啊！除非侯爷肯讲出自己嘅真正身份，如果唔系，以佢嘅精明，点会轻易相信呢？不如由我诈作受佢笼络，话唔定反而可收到奇兵之效啊！同呢个咁狡猾嘅人共事，等于与虎谋皮，要防佢一防噶。赵牧点一点头啊！你想得好周到，就咁做啦。李牧都唔系话可以翻嚟就即刻翻得到嚟嘅，我哋仲有充足嘅时间。项少龙跟住话：侯爷，你最好俾啲人我，等我向孝成王个昏君交差，咁就可以更加得到佢嘅宠信啦。 而家有你做咗成手，就算将所有人都俾佢知道嘅，咪点啊？不过呢件事等我再谂一下，定咗全盘计策之后，我哋先可以一步步咁慢慢推动。只要能够办成，由项少龙刺杀咗孝成王，兵权又留喺我哋手上。正皇后嗰个贱种唔同我合作都唔得。嗰阵时，李牧廉颇就咪使之有命作威作福。洛城死咗都好，我始终对佢都有所怀疑嘅。系啦，田丹同李元究竟有咩瓜葛呢？吓，有咩瓜葛啊？我睇佢哋都互相利用嘅啫。项少龙心谂。看来田丹显然在这方面瞒着赵牧的，他袭击那个这样的龙阳军的事，肯定是同通过李元商量才决定，但这些事显然赵牧都是不知道，但自己也不再追问了，就说趁我还未正式被委任为城守，我一定要想办法见回田丹一面，这样就可以争取他的信任嘛。侯爷，你有什么指示呢？本侯现在对你信心十足，你放胆去随机应变，等我想通了关节之后再找你共商大计。田丹黄昏时分会去国仲那里赴宴，你看看可不可以路上截住他讲回几句说话。项少龙于是叩谢了赵牧，欣然而去。这下他心情即时好了很多了，马上就溜咗去纪嫣然嗰度，将事情嘅发展啊话俾佢听。亲热过一番之后，先至喺黄昏时候策马截住李元嘅车队，上车同佢倾密偈。田丹嘅人好小心，虽然放咗项少龙上嚟，但系车内呢依然系带住刘忠夏、刘忠石两大高手喺车里边贴身保护住自己。项少龙开门见山话：鄙人饮好啦。我决意为田相效力，至死不渝。田丹听到好高兴，跟着觉得奇怪：董卿，你唔系话要考虑几日嘅咩？点解而家又咁急作呢个决定啊？因为鄙人啱啱见过孝成王，佢居然要破例将我委为城守，代替洛城之职，所以鄙人冇办法啦，只好作出取舍。我决定今晚就漏夜带领我的人即时离去，另外再派人截住嚟赵国途中的牲口和亲族，转向齐国国境，这样以示对田相忠诚啊。以田丹的厉害，听到这个突然间咁石破天惊的消息都不禁呆了呆。过了一阵先定一定神，话韩丹真系咁缺乏人才咩？点解孝成王居然会起用你呢个一啲资历都冇嘅人呢？我先唔信孝成王有咁嘅胸襟眼光。项少龙话：可能系因为鄙人同雅夫人嘅关系啩。佢知道鄙人对孝成王好不满，所以呢就谂住用呢个职位将我留低，等鄙人能够同佢相宿相妻。佢一边讲呢番说话，一边就仔细咁留意对方嘅神色。见到田丹听到自己同赵雅关系嘅时候，眼里面突然间闪过一丝非常之复杂嘅神色，显然系谂到如果可以通过佢董康控制赵雅，咁等于将老公秘录亦都握到手啦。过咗阵，田丹突然间伸出手揸住项少龙嘅膊头话：董卿，你千祈唔好就咁溜走。你如果坐到城守之位，对我嚟讲有利无害，明唔明白啊？项少龙就专登犹豫一下，话：之但系，田丹加重语气话：由今日开始，董康就系我田丹嘅好兄弟，和服与共，绝不食言。你安心做你嘅韩丹城守啦。过两日我会进一步同你解释嘅。项少龙听到佢咁讲，嘅心里边不禁暗暗叹一啖气。喺呢个时代里边。人人都系擘大眼讲大话嘅，田丹一方面派人嚟杀佢，但系只见到自己一有利用价值，就即时同自己称兄道弟。如果唔系自己身份特殊，真系俾佢呃到死咗都唔知咩回事啊！ 呢个时候车队就嚟到国府啦。项少龙即刻告辞落车，翻返去自己屋企。第二朝，项少龙带埋藤翼一齐入宫早朝。孝成王啊，当住文武百官面，正式将项少龙委托为城守主将，藤翼做副将，又将军符、宝剑、委印状龙而重之咁赐俾项少龙。郭开见啲事情已经到咗定局，当然啊唔敢再出言反对啦。而其他呢，赵牧嗰派嘅人，又或者系属于征皇后赵雅系统嘅人呢，更加齐声附和。本嚟根本冇可能嘅事，就咁决定落嚟啦。咁事后，一班嘅官员将官啊，纷纷向两人道贺，着意巴结，使到佢两个有今非昔比之感啊。早朝之后，孝成王啊亲自陪项少龙同埋藤翼两个去检阅城中嘅军队，等三军上下大家都知道佢两个人得到孝成王全力嘅宠信同埋信任嘅。唔到佢哋唔服，孝成王跟住咧同佢两个人一齐倾起守城之道。藤翼嘅顾之言本嚟就个兵法行家，项少龙亦都凭住佢以前咧喺廿一世纪进行军训嘅时候得嚟嘅知识，再加埋睇个守城大宗师墨子嘅兵法一一应付，令到孝成王完全放心。睇嚟呢次咧就真系冇用错人咯。其他陪埋喺旁边嘅将领听到呢，人人都觉得好惊异，因为佢两个人随口道来嘅守城兵法，好多都系闻所未闻，发前人所未发。原本有啲人系心中唔服嘅，而家呢亦都个个折服啦。孝成王翻到皇宫之后，项少龙、藤翼两个就喺另一个副将赵明雄嘅陪同之下，翻到东门嘅兵卫指挥所。当项少龙在指挥所的大堂坐在本来应该是属于城守坐的那个将座的时候，百几名偏将、校尉、队长就分别在两边下跪行礼。项少龙真的好像发了场梦咁，不相信眼前这个是自己的事实来的。接着几日，两人都忙到不得了，首先要整顿守城兵将，加强武备训练。同时呢，亦都将自己的精兵团员安插入嚟，作为自己两个人的近卫。又将本来是城中服役的仆步等四个人，夹在一批人之中升为皮将，咁使到呢自己第日指挥起上嚟就更加如臂使指。搞妥晒一切之后，项少龙咁先松一啖气，前去见赵牧。呢个奸鬼将佢召入密室，坐定之后就话。董将军，你估郭开有咩对付你嘅手段呢？原来呢个忘恩负义嘅家伙，居然透过另一个人嚟向本侯告密，话你系孝成王入嚟对付我嘅奸细，要我小心提防你。系咪真系笑亲我呢？项少龙听到心啊，真系好火滚啊！郭开呢种嘅真系小人嚟嘅。为了自己一己私利，居然越置大局于不顾来陷害自己，好等自己一事无成，的确是阴险卑鄙之至。他冷言说，我们好不好借这件事将郭海这个衰人枉暗他呢？小不忍则乱大谋，将来赵国落入我手里面的时候，我先要使他家破人亡，受尽惨酷的刑罚而死，暂时等他得意一下先呢。项少龙这个时候才有机会将那天和田丹在马车内秘密商议的内容讲了出来。赵牧叹一口气，王卓你这一着真是犀利，不怪这两天田丹积极了这么多，整天和我商量怎样夺取赵国政权的事，而家万事俱备，争嘅只系一个刺杀孝成王嘅机会。啊，呢云我真系有啲急不及待啊！
1: 呢件事千祈唔能够操之过急，我做城守时日依然好短，终未能够真正控制大局。不过每过多日，我就多一分把握机会， 而家最紧要呢，就使咗孝成王信任我哋，做啲成绩俾佢睇下。
0: 咁就容易啦。我哋先透露一啲报纸俾孝成王知道，咁仲惊

二兄大夫同埋四个将领嘅名，后面呢四个人咧，冚唪唥都系负责邯郸外围或者系长城嘅守将。项少龙以前咧去大梁时候认识嘅慈远城嘅守将牙车都喺名单以内。项少龙心谂：牙车如果系你嘅人啊，当年就唔会掩护我啦。佢更加唔再怀疑呢个奸贼而家咧借刀杀人，不过亦都唔讲破。侯爷你咁为军中，如果冇自己人，孝成王点都唔会信。最好讲两个出嚟，等我分军啊，心信不疑啦嘛。赵牧今次好爽快，即刻就点咗两个人嘅名，其中一个就系跟过项少龙去大梁嘅营官查元宇。项少龙听到更加心中好笑，知道赵牧呢就虾自己唔熟邯郸嘅情况，随口就讲出嚟嘅。点知佢对查元宇比赵牧更加清楚，所以就专登整蛊佢话：哎呀，咁样将我哋呢边嘅人冚唪唥都暴露嘅身份啊，始终有啲唔妥嘅。不如俾人避开呢啲人，揾几个替死鬼，暂时牺牲佢哋，咁样呢，第日打机上嚟反抗我哋嘅力量咧更加少啦嘛。赵牧听佢咁讲，当堂面色都变晒，但系偏偏有苦自己知啊。如果呢个时候改口话啊，嗰啲呢唔系自己人嚟噶，咁样咁即系摆明佢呃自己呢个亲信嘅啫。佢即系话：我睇仲系过几日再讲啦。如果你咁快就收集到咁多准确情报，实在于理不合嘅。项少龙听到心中暗笑，同意就话：俾人一切听侯爷嘅说话去做，侯爷认为时机到啦，咁就叫俾人去办啦。赵牧啊松一啖气，佢见到项少龙做咗城守之后，依然都咁听教听话，就话：本侯知道你最近提拔咗一批人，我都有几个名，你可以酌量加以重用。咁第日呢，控制城防军队，你就更加好办啦。项少龙知道赵牧而家越嚟越信任自己啦，所以开始透露啲真实嘅资料俾佢，就拍心口保证话：呢个包我身上。听日我马上将啲人安排去重要嘅位置。赵牧听到好高兴，马上就讲咗四个偏将嘅名。喺城卫系统之中，最高嘅官阶咧，当然系作为城守嘅主将，跟住有两员副将、八名偏将同埋24名皮将，咁仲有领兵嘅权力嘅。城卫又分成10个军，每军啊大约3000人，军以下又分开唔同嘅单位。最少的单位就是五，每5就是5的人，选其一为5长，上一级是队长，是50人，由队长率领，皮将就是1000人，在军方呢已经是属于上层的将领，偏将的地位就更加高，有权领军。不过领军的偏将亦都有主将和副将之别，军和军之间亦都有强弱之分，所以只要项少龙将这四个人安插喺主领军嘅位置，又俾佢哋统率比较精锐嘅城军，就等于间接啊，由赵牧控制咗城卫啦。但项少龙而家知道之后，当然系制衡嘅办法咧，就唔怕佢呢种安排。项少龙知道赵牧嘅绝对唔会将同自己勾结嘅奸党如数家珍咁俾自己全盘知道。佢心一谂，嘿，有计啦，就话侯爷啊。正所谓人心难测，侯爷究竟有冇办法可以保证下面的人，如果敌人你举事起上嚟会义无反顾咁对侯爷作出全力嘅支持呢？赵牧啊苦笑住话：呢种事啊，边个可以有10足10嘅把握可以担保得到呢？项少龙呢个时候谂起21世纪嘅合约啦，就笑住话：鄙人反而有个办法呢。就是用效忠书，侯爷可以要那些人用效忠的词语写下一封誓状交给侯爷你保管，将来万一侯爷有难，你批效忠书一定会落到孝成王的手里面，这样他们不想祸福与共都不得了，这样就只好全心全意跟侯爷你作反做底了。赵牧怎么想得到呢条系项少龙嘅计嚟先得噶，当堂啊拍案叫绝，呢条计好啊！
咁样何愁大事不成啊？

0: 项少龙啊，马上自动献身，佢话：第一封效忠书就是我董康立俾侯爷，以示鄙人对侯爷嘅感恩同埋忠诚。赵牧欢喜到几乎将项少龙要揽住锡翻两啖啦，即刻就叫人攞笔墨白书嚟。项少龙心谂：除咗签咗个名，仲可以勉强应付，佢嘅字点见得人噶？不过事情到咗咁嘅地步，为咗硬住头皮写落董康效忠赵牧歪歪斜斜嘅六个字，仲要画埋花眼。赵牧边会计较啊？更加信佢系出身万种，所以啲字先咁难睇啫。有咗呢个董康咁样自动献身，两人嘅关系更加如胶似漆，再冇疑忌啦。离开咗侯府，项少龙即刻入宫觐见孝成王。当项少龙将所有嘅过程禀告俾孝成王之后，孝成王即刻将佢拖入自己嘅书房倾偈。项少龙仲系第一次同呢个赵国国君单独共处一室，知道对方已经将自己当成心腹啦，就恭敬咁话：睇嚟末将已经成功咁打入赵牧嘅集团之中。赵牧点会咁容易相信你呢？项少龙就话：一嚟系因为我哋一直都关系良好，二嚟呢，我更加带头写咗封效忠书。咁于是将情形讲咗出嚟，同时话：只要我哋能够将呢批效忠书攞到手，咁边个系奸党就可以一清二楚，更加唔会怕杀错人啦。呢云真系轮到孝成王大笑起上嚟啦。董将军呢一着真系妙绝天下嘅好计，寡人今次真系放心。时机一到，董将军你马上同我将赵牧抄家，收咗呢批效忠书出嚟，咁我睇边个仲敢造反。项少龙就话：呢个都唔系最佳之策，一个唔好啊，即时会激发内乱。何况田丹仲喺旁边虎视眈眈，我认为一定要先由末将将呢批效忠书搞到手，清除咗禁卫军里边嘅贼党，再冇内患之忧。咁我哋再对付军队嘅余党，咁嗰阵时就算个赵牧有三头六臂，都只有俯首服诸啦。孝成王听到兴奋到乜嘢咁啊，猛咁点头啊：将军你话点就点，呢件事全权委托俾你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 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到内蒙古通辽市，内文记有一位杨沙海便利酒家承租人包小兰，伊凭借一个人格，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拼搏，到快日前沙地镇拔正的历程，地理的沙漠将七名瓜埔沙地变成了绿洲，使南部街道客车黄沙危害得到了有效控制，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今日的节目，请听内蒙古台云南江苏大漠巴力能林镇大秀浪的故事。到最美奋斗者评选中，大家纷纷为大秀浪点赞投票。让大家更不解释一个奇怪故事，一个沙漠的故事。大秀浪的，
7: 我心目中我还是很年轻，还有这个。
6: 到我心目中，我还会是后生，我有动力，我会值得静落去。让人包头客车，内边机所有嘅五沙拢变成绿洲，让五沙变成黄金。昨天是到内蒙古东南部嘅开日前沙地，文文五沙当一片绿色，让人难忘嘅麦当。这就是位于开日前沙地西部嘅通辽市内边机白音塔拉苏北包头客车占地两千五百亩嘅绿色庄园。从五沙全家而来，典型到南方眼中的是潮汐蒙面绿荫竹盖。非常恶先生，这个曾经是五沙文文寸草不生的沙儿子。这片绿色庄园的创造者，全国黄沙低沙飘兵，通辽市内文记白音塔拉苏北包头客车蒙古总能级子包秀浪，蒙的新鼻头直落。自短界流如潮，麦当含着眼泪向记者讲述了伊个沙漠抗战的故事。伊当，
7: 1997年我承包2500亩。
6: 1990年我承包了2500亩黄沙地，后来时阵地内拢是白沙子，只有一丛流如潮。这丛流如潮崩了我动力，沙子内好正潮、冷江潮，我就开始试着到沙漠内边正潮。这张老竹桥差不多200年了，已老了，两个桥牙拢打掉了。于是我心目中永远挖的个一张老竹桥。1993年，包小浪建构了包头客车，迄个时阵，这个客车只有一张老竹桥，甲一张用了伊个柳桥，高零零个立到黄沙滩。客车之旁，还有一条隔满半个大沙漠。整年四季风吹沙舞，每时每刻拢威胁着生活多几个人们。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种地无收成，养整生唔欢迎，村民活个日子过来非常艰难。包小浪的，
7: 我1993年家到这的时候全是白沙子嘛。
6: 我建构这个时阵，这个全是白沙子，墙泥头荒，种地种不了。这个也无路无电，只能骑着骆驼骑马走出去。我就相当爱低沙绿化，能好家己过过家己个小日子，填饱肚子过过温饱梦袋。当村里个同龄人挂出拍工的时阵，包小浪寻到了刘小道大漠深处拔正绿色，被各门半个五沙包围的个包头客车，一年一年荒。从春天时透到硬天时，摸不整个黄沙威胁着人们。摸的村里青春界入过后能家来，几乎家家界房在屋后被流沙淹埋个土青。不少人心想，我一定要将潮整起来。一旦
7: 关键就是风太大，沙子
6: 这个透风卡大，沙子动起来整地也整不了。养整生无草垫，唔整潮，往只个拢 毛病三冲老客

0: 这生意我正开始征求个，年轻征求历史，唔记得刷字欺负事，保守男暗下风格。1997年，到曾经怀疑个眼心灯，一段次承包了2500部黄刷地，到刷头之前完成作战，立即提早全部历史证据。以前有了球就能够固住刷头子，刷子无流动就能降潮。正增格就能确定天梦想，日子就了希望。一旦
1: 我在的时候，还有人过去的时候看着我，你干
0: 啥呢？是一种南方老梦话，热闹早面街，我当正巧起起南梦当好好到后来当地就好了，这个保密的物件乐王子来帮买面街呢，我当起起台巧妙能扎根就能降起来。这样子到沙海来帮征求探好用过，五沙碰面，驾驶车拉得巧妙，拿到车银即行卡银。不少人唔清地从百里以外运回巧妙，我地从十里以外运水压桥。不少人答：
1: 最害怕就是怕他不活。
0: 我心里想惊的就是巧妙活唔成，我努力让巧妙活起来，我一争我就满意。巧妙直争直争嘅整，整好之后，换直烫直烫嘅压住，后者巧妙话唔了，直接攞烂，拢付之东流。到正巧妙嘅日子来，保守人每日拢系到门基扎头做好全家人嘅沙灯饭，七八只年嘅早镜，然后去见铁乐，多些盆菜，甲江湖见沙头子正巧，沙漠来缺只巧。你从来唔缺黄沙，强时是正拍开盘压，人民就一个黄沙，盘菜只能就着黄沙吞落去。伊人起炸探黑，盘包到沙海个深处，黑了就倒到沙窝来休息一下，饿了就食挂口干捏，食点凉水。只正整落来个巧妙。我到头大方巧妙捆起工，在全部被埋到沙埃个。不少人甲丈夫并无气馁，订婚一百多里远个家来，取回巧妙，定心整起来。做这生意，卖了在外，外了在整，日复一日，名牌乌了，爱情破了，小姐挖出了老公，一点点变了个沙漠，成了不少人地沙个相大动力。保守人答：
1: 早晨出门，晚上回来。
0: 门口早头匆忙买瓜等来，到山顶吃饭，饭掺点沙子吃。这个时阵，正巧的时阵，今日正温了买瓜透大风。当日正门口早头80%的树拢被风透倒。这生意，往南南扛着骆驼在登高街来出巧妙，在外头在正巧。一边又一边，一年又一年，不停地保苗，必须将这沙子拢立回起来。到黄沙地沙过程中，保守人愈来愈深刻地感受到，心爱地主沙漠改变家乡面貌，整个家己是唔够的。于是，到地沙工作中取得一定成效的时阵，保守人开始发动所谓成名造林地沙，成名会也正兴起。石桥就黏，但拢到黄沙无清个拍击下，无奈个接受了现实，放弃了地沙个念头。不少人爱嘅爱好，肯大嘅做一个正朝地沙，可是向人家里寥寥无几。于是，不少人向乡亲回成立，只系大家甲我做一个参与正朝地沙，我免费提供巧妙。抱着试试看嘅态度，有成面开始正朝了。从此，保守人更唔爱了。依家伊系先生，更先帮落家己地来嘅话，指导乡亲征求。做这生意，到保守人嘅多年来，包头客车村陈明会也纷纷开始征求地沙，力会刷地保护草甸。通辽市内边基白音塔拉苏北包头客车村面加增值大。自从陈来嘅领导。多年往地山之后，我也对着讲，生活得到了改善。从前这个拢是白沙子，生活感觉毫无希望。老百姓个

0: 家情拢不能满足。每年从春天时到秋天时，插秋枝、种秋苗，到茫茫个山海当，总能见到不少人忙碌个身影。入二年，接得景秀，不少人离开了更三平埔荒沙地，家己个草田变化了，故乡也在了。一旦
1: 头一年的时候，也就种了几十亩。
0: 在开始的时候就种了瓜杂布，整年年扩大面积。我家先生辛辛苦苦养鸡，故乡培养之后，将钱直接投教沙子来帮种树，米种一丛，挖一丛，每年投钱，每年赔钱。现在白沙子包了和种地了，投荒也投唔掉了，故乡个草田也充足了，我特别欢喜。关键是达到我的目的了。现在，走进通辽市内文基白燕塔拉所办包头客车，高台挺拔的杨树，随风摇摆的柳树，长立端庄的竹树，早日裸露的沙地已经被植足足茂密的石灰所覆盖。这个绿色沙区的自然景观展现到难忘的目在。当记者问包小人，现在荒漠绿了，直至河流，哪方面新闻呢？包小人将头抬起来答：习近平主席在内七届科布区各自沙漠垄断的核心当基础，人类只有一届地球更远。荒漠和荒地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事业。作为一名地沙者，一定爱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到茫茫沙海当继续保证绿色地理沙漠，为绿色家园奋斗落去。伊达，
1: 现在是我们就种不着白沙子吧？啥沙子？
0: 忘记搞把五沙地沙个地搞了，我准备再建一个造林合作社，加八个村个牧民签订下单个协议，我为能服务，我继续征求造林，往客车十三点六平宝地，那平宝。留地开发沙漠旅游区，留地之罗文堡五沙就是对比一下。现在全是白沙子，往国界日子非常苦。立会之后，生态环境好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好了。另外，我先利用沙子去增加老百姓收入，让五沙变成黄金。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内蒙古泰几十个帐篷，大漠搬了两零斤。保修浪

0: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哈密尼去读德界新疆门户甲街头堡交通开优势定定了作为连通内地甲东亚加强下十界经贸集团中心区通道经济枢纽区甲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核心区界战略地位。哈密创立于连江亚欧大力界通道镇，分享形成了跨川尼界丝绸之路。正走向更加辉煌的末日。今日的节目，就请听报道：高丝绸路线怪神都，互联网界之界物业上时髦的概念，正来改变着哈密界物流业。哈密修改物流网络交易平台，丝路运办网络物流平台正式投入运用。平台可实现下单流、资金流、批个流。货物流、物流下降，将助力行政部门规范行业监督，提升物流业服务便捷，推动物流业转型升级。多丝路运办网络物流平台运用中心，记者通过了更多人群，将了通过的平台拆台南摩欧矿区货车的运价情况。新疆东台平界物流科技高雄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宋阳达，
2: 主要手段是通过互联网等技术手段，
1: 网主要手段是通过互联网等技术手段，级别正下配合调度车辆、站点、货运等物流资源，优化物流起点改革，切实做到级别化、规范化、数字化管理，丝路运办。网络物流平台由新疆东台平界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自落地哈密以来，累计完成投资超过了2000万元，独立开发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物流平台，主要业务围绕物流产业资金集成、金融支付，包括融资、租赁、保险业务、赔率、担保、运量。相关配套商业等展开，平台已经甲三个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注册车主569人，下步完成运单108单。另外，大土运单946单，实现资金流945万元。宋阳达作为新疆网络物流行业界试点单位，伊能将通过运行物流服务等方式。促进传统物流向行道物流转型发展。
2: 一是整合银行、保险、融资租赁。
1: 二的，即是结合银行、保险、融资租赁、保利消费贷、消费贷，我有提供全供应链金融服务。结合货车 ETC， 我有大批量加油站，以及市点，包括最少龙头、中国油等。实行大批量购买优惠方式来降低货车的生产成本，只是通过平台争取吸引更多的每岁兴物流企业来哈密注册，带动本地经济快速发展。哈密具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作为新疆一级物流集点城市，高大相望物流产业聚集区之称。目前到哈密本地注册登记存储业务的企业合计572家，形成物流园区接够的。但是中，为了适应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市场需求，由当局邀请哈密市分公司投资建设的邮件处理中心开建投入试验，将成为新疆东部地区上大的邮件处理中心。近年来，哈密市加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到新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交通枢纽之态作用。哈密火车站、旅游客流、学生客流、务工客流等特价，日扩张旅客拢到七千人以上。哈密车步等 下密站迪邦站长李景水计划忙碌。
3: 我们七幺零调图了以后，由原来的十对变成了十八对半，在原来
1: 一旦五条刀子后，动车从原来的十对变成现在的十八对半，当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八点五对，基本上拢是平均拢约束了十八分钟。像咩个直通车，下密到奥鲁白市，到内小市十三分钟就能到达，基本上到每个时段拢有。往来的动车基本是用了密集会和公交会的文件模式。哈密火车站现在的日均客流量几乎相当于六十年前车站内国的旅客会上量，这道当初是不可想象的。1958年12月，南省山间的铁路建设者郑芳渡沙越过了甘肃和新疆交界处的洪流河，将铁路修辞铺进了新疆。1959年，作为新疆当地某个下面向山迎接南省铁路的到来。当年哈密站建成，成为南省铁路进出新疆的门户车站。哈密也是新疆首届建火车站的地标。到这以后的六十年来，哈密站经过了多次扩改建，从会上旅客不到五万人次，到现在年会上旅客300万人次。随着国家西部大区域战略的实施，南省铁路2009年12月开始建设，2014年12月全线开通运用。到哈密吉布等有建设的直接三道南拢是火车司机，伊能经历了从蒸汽汽车、内燃机车到电力机车的更新换代。列车司机苏博、苏涛是双胞胎兄弟，因两个爷爷的父亲退休之前，也是哈密铁路吉布等有名的列车司机。苏博、苏涛的父亲苏一兵担起了新疆铁路巨大的兵荒，无限感慨又非常自豪。
4: 哎呀，真是我们这一家子，从我父亲59年进疆。
1: 伊呾，往日几次从我父亲59年进疆开蒸汽机车，到我85年开内燃机车，我个老囝2013年开电力机车，祖孙三代拢做一行，望祖孙三代见证了新疆铁路发展。2008年到2012年，南省铁路新疆段进行了电气化改造，新疆铁路进入了电气化时代。苏博感受颇深个呾。
5: 小时候的印象，哈密到乌鲁木齐要10个小时。
1: 所以是从印象哈密到乌鲁木齐坐火车得10个钟头。后来线路改造个换机型，改到8个钟头了。现在坐动车就更不值夜了，能缩到到3个钟头。火车通达新疆个内地乃至欧亚个连接，直到哈密市郊之路大通到北岛。这条跨越天山南北的交通运输大通道，自5500巴里昆松树滩至哈密城北公路建设项目，成为新疆东部地区这条尚未动摇的南北交通运输大动脉。哈密市也将实行直小市经济区。
6: 迎接旅客的各位请注意，
1: 迎接旅客的各位请注意，由北京飞往本站的JA1299彭彭已经到达本站，在下不清是陆路交通决定性命。哈密几天通彭在一年来仅仅抓住哈密地区经济快速决定的建额，独将决定成为以奥鲁白市为中心、哈密为附属城市的水库纽基点。哈密到北京直飞往返彭山开通，目前哈密几天开通的彭山合埔有九条，其中飞往新疆外边的彭山有北京、上海、成都、郑州、西安；将来的彭山有库兹勒、塔城、奥鲁木齐、克拉玛依。哈密几天旅客通透量达到了14万人次。在这段时中，哈密几天文件的机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哈密几天客户服务部主管陶春阳答：
7: 2013年的时候呢，基本上飞的是一些小。

2013年的时候，基本只买个四十块，所以几轻又九轻，现在零成就九十块轻。现在方向大的几轻可买到七三七八八轻，而且现在新投资界七三七八机几轻可成就一百八十块轻。头中乡景点的直电外围哈比机电甲新疆交通运输带来新界各大界发展金额。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新疆台记者的报道，高市丢路线怪行动。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因做爹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英国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是好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英国黄色怀古经典上路，不七棒电视剧《红楼梦》。《红楼梦》作为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几乎代表了文学文化界最高成就。自由此衍生出来的不七棒电视剧《红楼梦》，更是成为了多国大人印象中流传的经典。或许因为故事的光芒过耀人，人们更是爱忽略其中的配角。这正是有着经典的配角加持，更好的配合推动剧情的发展，大大的弥补了文字和影视所不能诠释出的内容跟人物情感。

十位八七班的红楼梦电视剧配角的总杂剧行李片来打，是巨额还是挑战？伊本身就是红楼梦的知青子咪，为了创作好剧本的每一首配角，伊几乎是倾尽所有时间和精力去揣摩和创作。创作在起行李片黄落了后的版本的红楼梦自家，所以确定了配角的家庭基调。满腔挑战，无限感慨，只好根据王泽来配的人物、胖师、影子等本子为师，仿佛组织出其他的味道，直点直点的用音符拍人表达了出来。自己直写就是四年多时间，以前我只有接受八项生意的拍板，才能对得起红楼梦的地位和高度。

王灵波是一首传唱到普观界民族声高经典作品，作曲家通过以编经五调式进入谱写，加入了大量的转音，令听者瞠目结舌地走进了音乐所营造的氛围内边。双独非常开心，王泽来边饱经听后觉得心有期望的别墅。从双独字来看，是介往往相霸之一股形容大吉的故事，为东高音乐位置飘渺空灵，可用个将能量写到了能字清理的特点。自一只股一介每吉无响，形容饱吉的故事，摸进到了电库，红高大为地点，将人们形容个一个能神亮起起来。到音乐配器方面，在半部分的配器部分以清冷、空灵、宏伟为主，平静高亢拍带衬托了人声，也强调了歌曲悲凉基调。后半部分多人声的吟唱过后，更加突出了自呼嘅和声律，更进一步加重了悲情的意味。但相对于《红楼梦》其他作品，这首作品的悲情基调略显低一些。

在本港是八七版红楼梦电视剧来搬做一些课啊，缓解配角剧，这边清秀大正喜爱，故事强行改动，别写了陈本这个心比天贵，命比纸薄的小啊，缓解内在心声，甲对现实不满甲不公。这首歌改节奏律动，诙谐轻快，配起可能清凉的听感，甲这本活泼古怪世界特定颇为相似。但是双录却是以小调的背些色彩为主，这也是那暗示这本的悲惨结局。大家伙子大家族来讲，这本成为阿荒却容貌俊朗、吹爽利落、刚正不阿的世界，甲别个阿荒有所区别。从此改改重播，制造了一处特别之处。双录来播因食明两个加剧调的调整，同时不带暗示碰撞到极致，正好微妙的双生出了一种矛盾。

从明来是生跟着石青家长在个侧边，双鹿节天庆出了明朗欢快氛围感，在早以平静喧闹加高兴的搭配开始，南下做双鹿部分不光明快，花客能直接国际的意味重大，而是作家无意间也遭红尘意境。歌曲来伴平静以其清脆的音色，加较为明显的比当重大。将人梦境用过加结当红色地位中村的人物特定两起到一起，红面行村为不老当东北起切水本，一直站到出来红威力着做着落花快起来，

精阿黄，可能直接回溯过往意境，人像已经即刻不复回个往日辉煌。最后到将这样配器个人写而用来背手本，最后一句就上录个高音个说话，将整个背景情绪全部框写出来。马座黄唐安，直把心生泪，都往执者痴，谁该起当避？红楼梦则变则为经典的文学著作，需要值得到文人学者反复学习和探清，将其背后的文学内容和内涵继续传承，自作为电视剧来播的配角，更应该被更多人所实在的了解，感受这个剧的故事来播的人物组织的音乐灵魂，将伊人真正从此当走出来，将人更直观的感受到其当的悲欢离合，自家就是音乐的没那所多。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音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受解电山风情味。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紫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万个声音，世界。别乡，
3: 别乡四海，声回泸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乡，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东郭，爹气活动。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们来播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的南麦东，我们继续来了解叠洲的东山路，这次主持人行杰和叠山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先跟咱介绍的是东山路的另外一个有名的地标建筑李处师。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人们，今日咱将来听到的是叠山首个故事《赤卡大过阿娘》，最后就起来分享精彩的叠加长段。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日回来。

0: 希望大家好，欢迎你来到《电视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生活行嘅结束，带大家来了解东山路嘅李厨师。一现在嘅李厨师呢，是叠招叠脚嘅宿管红东线。李厨师曾经就为五铺贡口叠招贡口嘅后半部嘅叠招本师学者邓庆武先生就介绍，即是五铺贡口嘅对上贡口，最初开始嘅李厨师，改名呢是叫做力工公关学校叠招贡口。1926年嘅三月，改为东洋公社政治学校叠招贡口。因为到贡口嘅规模不断嘅扩大。李厨师的房屋已经是不够适应了，所以当时对面的吴厨师隔壁的林厨师至少地方也组织了部分学生成为了校区。一个吴军的资料者记载，吴浦贡口叠招贡口所有少入学生是990多名，当时大考能少直到是得到了700多人，用现了不接国更名将。现在来进入李厨师的大厅，我们会显得大屋的顶部的青大白雕花的只是别怪了金边，但并不整体的拆金，所有的钢柜听书还不完成。这最落的屋心的电影夹杂着民国时期的状况。但李厨师左背呢有丁铃乃字，右背呢有上好乃字。丁铃上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到这个也流传着这个故事。
1: 那你在看到李厨师来讲，哪背？左背顶顶，右背上好。这一段你有字还没见呐？等下顶顶说李字，当行李应个这故事。伊当行呢，阿李应呢是当时朝廷这个名士，当时当行那个民族点个呀，宦官状况。阿李应呢是作为朝廷个名士点个宦官，执都在啦。李应当时到这个是任安当有就是这个导师个在，只有阿李应个那里有会是清廉清正。皇室可以请一个人，有阿里英做到，哦，来请伊来可以来个，所以伊就也设置就成为了能够见面拜客阿里英，然后接受到阿里英个接见，这是主顶领满席，也对这设置来达是一件无限光荣啊！顶领呢就是阿里英个结果，然后前后呢，前后就是这样啦，就是西行。不要讲公李广的故事，搞得啊李广他在那个从啥，从啥个教会人家，我托你就叫好白呀，就慢慢李广因为不要讲公嘛，伊老吃起就为这做嘛，所以就记住就记得就去吃，吃了不该给，小那就走，你这样会给吃的嘛，马只就马唔去吃就来吃点好，不然啦，啊今年是过节，过节过年吃好，李广能只个吃，自己自己六头是非常好，自己决定进入了节度，然后伊就再吃这个。这就想不得的啊！说明咱咱到去个金江城关啊，伊会会故意个要先出个六个旗，这是立柱个设定，所以伊就爱把伊能立柱个威慑别个人听，所以顶领者吼，直问直步就是伊能立家个最厉害个人物。
0: 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哈喽，听众朋友，刚才个伫山风情的浪漫，甲咱介绍了伫州东山路个地票建筑李处师。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今日咱将来听到个俗语是“下卡大过阿捏”。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在，自在不开吗？
2: 山
3: 山特色
2: 红火热青，
3: 江苏客会金鼓，
2: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3: 自在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赤卡大过阿娘，入门嘛到底。赤卡是变冷，阿娘是其他的赤色。俗传赤卡生仔阿娘街，早年中央翰林小学生收了个赤卡，名叫贝奴。贝奴生了一个大宝仔，叫小段猫。只个孬仔唔捌起个亲生爱，如今唔知爱个名叫贝奴。有阵子，伊对别人叫伊个爱做贝奴，贝奴一听非常伤心，气嘴高高念呾：贝奴是贝奴，贝奴生仔叫贝奴。然后孬仔从老永贞靠当得在四川个镇上，自此小段猫立即读书，后来高中正式受封翰林庶吉士之职。无想到贝奴真一顽固，红灯丝个连锁，只赤色就是二娘、三娘个领位拢摸入蛇灯，赤卡就如今名牌啦。做到制造之正职，小段猫心生一改，做了一个假成败，肯掉到个心肝头，把赤卡骑到蛇灯门卡口，捉掉只鸡，只刻催促伊入来。小段猫就答：赤卡何摸入蛇灯？
6: 嚯嚯，无关系无关系，赤卡也好入蛇灯。
5: 昨天车硬一出，行里面即刻走入蛇灯门，把伊爱个计成败，放到成坎对拜。真人正在受骗，但话一出口不能收货诶。此时后来就传出了一句赤卡大过阿娘个话。
0: 好了，听众朋友，听了第三首歌《赤卡大过阿娘》后，下摆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摆呈现由邢秀如、郑义坤演唱的第个唱段《秋风秋风》。夜柔清。

0: 哈喽听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就播送这个，祝你能好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住到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昨日展望。下播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叠个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晡相信爹家唱段，像风雨雷未尽收，由林玲勇吟唱。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天朗晓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谐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谐山风情话。
2: 江苏歌，火金鼓，大民间传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王刘安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尤其职业公司所长，非常同好事相处，同一道上班的文化生涯。今日，隶属三家的公司所长和市组机构，经过复盘，苏米同百万多种优秀出版物先后和所长行看展览，上演出田园飞泥，丰富的载体让阅读体验更加多元。
7: 今年写的《大明长江》呢，基本上以草书为主，略带一点行书，因为长江它有一个波涛汹涌、源远流长，它是流动的。
6: 书展现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莹的新书《太美长江书法》。《太美长江》的书稿呈现了关于长江主题的古典诗歌，把描写长江的历代的诗赋分成五十部分，五节内容集中长江美丽的风景、奇丽景色，或书法集中。

0: 抒发人生感慨，历年四季之情，内容丰富，十分优美，吸引了非常多书法爱好者前来。今年的公司书展是主主展场，期盼的国内的阅读推广，行业交流活动275场。书展当中，观众可以随时同著名的作家、文化学者近距离交流，涉足工业园区、信仰、佛教、生意版本主流，陆翩翩带领班级十多位成员的结伴一行。
1: 这是我们第三次来了，就是说自从我接手他们之后，每一年的书展我们都是以集体的名义一起来的。我是语文老师嘛，那肯定深知阅读的重要性嘛，这种文化自信啊，各方面素养的培养肯定都离不开阅读的，尤其是全科阅读，也是我们学校一直比较注重的。
0: 同往年不同，是足足展场今年举行的“你让你上”官场图书交易大会。交易大会邀请中国500多家出版单位莅临参加，参展的品种迅速的万种。韩国2020年至今出版的新书以及18官场的优秀图书品种，满足公共图书馆、中小学级图书馆、大众专业教图书馆等不同需求。安徽省图书馆采购负责人孙思杰吧。
2: 它种类很好的，就是图书的种类啊，包括都比较适合大众的阅读方面的，因为我们阅读推广嘛，就是国家对这方面比较重视嘛，就是说这个对大众的阅读提高他们素质是有很好的一些书的内容在里面。我们省馆采购的这个频率比较高，然后就会在里面补充一些，查漏补缺，尽量补全一下。
0: 记者了解到，今后官场图书交易大会将作为由中国出版社同加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的重要的行业会议，永久乐府十足。身为江苏书展的固定节目，
3: 黑夫这封信提出一个线索，他说黑夫怎么知道淮阳？那这里点出了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两封信写于秦统一六国之战。
0: 给本届书展后，人文文学家朱自清散文奖、茅盾新人奖得主马伯庸作家书香中国，前面也都太共同，通人共水历史的太同色，同明年知识面对面，每届书展不用错过的精彩环节。不仅如此，近几年的江苏书展后，你们同书香相遇还有很多方式，看展览、送演出、听人回忆，知识载体可以讲是越来越丰富，也都听人更加多人。今年书展新增阅读互动体验区，确实为青少年读者带来惊喜连连。合格的小读者们可以同知名书法家学习书法技巧，提升书香团散，也可以参与科学探索小事业 DIY 属于自家的绘本故事，提升书展的参与感，增添美好的书展体验。公司凤凰报刊出版传媒有限公司编辑李亚介绍，这次给您带来一系列的益智的杂志奖品。
4: 我们制作的就是比较偏向于中小学生这一块动手，其实这种也是一种阅读。我们的作者他是本身是一个数学出身的，所以他的这一块折纸类呢，基本上都能看到他的一个数学的结构，包括一些物理性的这个结构。他就小孩呢，他现在就是可能他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奥秘，但是他就能够潜移默化的去了解这一块。
0: 和流淌千年思念新生，穿越时空的太阳河实时体验站，观众通过数字互动，既可以身临其境地参与草船过闸、修复河堤、对话古人的互动，深刻地讲述江苏历史悠久的太阳河文化玉米。给凤凰集团探索廿一组实时技术通过文化出版融合的最新成果。展厅内还以瀑布屏的形式展现了公司文物的整理重建研究工作。公司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诗词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纪云奇给吧。
5: 苏州作为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对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就是学习和传承的话呢，我们就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恰好也遇到了李大师在这边给我们讲解一些盆景的知识，我想一些小而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苏式生活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在我们现代化的家庭当中，也可以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角落，放一本书，喝一杯茶，看一个小小的盆景。
0: 刚才刚开的也可以慢下来，去书香十足馆体验一把精致的舒适生活。故无线出版社将文人书店的理念融入展堂，打造的诗词书房的实景样板，突然可以现场同中国盆景艺术家小菲律师、菲尼村成员易云峰交流学习实拍盆景的创作方法，突然拍人四级吧。
6: 江苏文库作为江苏省重点出版项目，是江苏历史上相关文献的集大成，预计总数量达3000册，通过全面梳理江苏文。

0: 卖资源，为读者提供江苏历史古籍的数字化阅读服务。
1: 本届江苏书展传统文化打开方式也更加多样，满花东坡、玉兔草木、水师、库斯、中国古代文献文学史、中国国家文化供养丛书等等一批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江苏古色书籍相继迸发。和丰子江苏馆、丰子古籍整理展馆陈列的景厅讲孔子陈述以南京南乡景厅的演讲，黑乡村的松台数百铺复制之一，也能够松台松石同南京地方是一铺景点文献，为丰子文化的传播研究提供的重要参考。南京大学人文社科支陈教授莫立峰提拔。
2: 我一向有这个观点，就是古代的经典那么好，《论语》《孟子》《道理》说的那么好，唐诗宋词写的那么优美，那么那么好，如果是仅仅是学者在象牙塔里进行研究，它的意义就没有得到普及。你一定要，你这么好的东西要介绍给大家，让社会上的普通的大众都来接触，都来从里面汲取营养、汲取力量，这才是达到了它的目的。
1: 为期五天的公司书展，成为其他最亮的风景，火爆，是大家对其不约而同的评价。公司书展的前几年，总人数超过的突破六万，刷新了丝竹国际博物馆中心成立20年来的单一入馆新纪录。
3: 氛围挺好的，孩子都很喜欢，尤其是他这边呢，就是要选的书呢，就是品类呢也比较全，
4: 买书更优惠。其实规模的话，今年我觉得也是比去年稍微大了很多，然后看了一下活动的一些来的一些作者啊，也比往年丰富了很多。
1: 这个二十三年的公司书展已经不仅仅是一场展销书籍的展会，更是传播、弘扬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受千年历史文脉提供的新的思路。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受南洋危机的影视影响，非常多欧洲国家对各种取暖产品需求持续增加。中国制造业带动好小天气成了一个新选择。除了取暖的设备，太阳能、风电等相关的出口企业也出现表现强劲。长春光伏产业同价天然热服务业的销量更是翻倍增长，持续爆单。和阳光中国一期项目拆迁内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行，太阳能电池年产量高达100万片。从今年30月份开始，中国光伏产品的出口量就开始呈现大幅增长的态势，企业更是加足马力，开始加班加点的生产状态。阳光中国福建南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一鸣说：“
2: 相比去年同期的话呢，今年整个出口量已经有超过这个100%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情况。”出现前呢，这个公司整个一个产值呢，相比去年同期呢，也已经翻了一番了，已经这个全年啊，预期超过20亿左右的这样一个产值的规模。计划呢，用半年的时间，把我们的产能从2.5个吉瓦增长到7.5个吉瓦。总的一个三期项目的投入呢，大概是在10亿元人民币左右。预计这个月就会开始进行整个一个新设备的导入。
1: 欧洲同期求实际显示，欧美2022年进口给价值80亿元的太阳能资产当中，75%是中国。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实际显示，今年上半年光伏资产出口量78.67W，同比增长74.3%，资产出口额220.2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一倍。

0: 因为你是因为讲付出去火炮，不只是因为有种天然危机，还要经过长期的商业累积，用中国太阳能 KP 长期的市场竞争力，无论是和效率、同价、规模，或者是总批制造的自主性好，中国的光伏产业都会全球突起优势，给能源产品的竞争力还会持续上升。阳光中科福建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一鸣，对吧？
1: 我们这个光伏产品呢，是以组件的形式出口到这个欧洲以及这个印度啊、巴西啊等等各国。欧洲能源危机啊，对于中国来讲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一个来进一步巩固中国新能源在全球的一个地位。因为目前来讲呢，全球新能源产业，中国已经具有非常完善的产业链，从这个设备、技术、原材料。
0: 这次能源危机带动的增长产品行业和欧洲地铁销售，中国制造的天然碳气能气等小家庭增长了一波最后高峰。回观实际上是早会录到前年，有没有奇怪进口中国天然碳吐丝量由52.1万条迅速攀升至120万条，与此同时，秋衣秋裤的服务商越来越高。记者从一家天然保暖内衣的厂家了解到，今年跨境客户给订单率的更早一下，订单的数量同去年相比至少翻一番。天然内衣是和普通商铺当中加装的非常多气天发热装置，系统发热则需要装配的天然要求充电宝，以2万毫安的充电宝一般能够支撑6到8小时的发热。作为天然内衣、天然马甲同天然衣用户，近期销量都十分可观。可以仅讲，近段时间不少生产天然衣服的企业猛发热。记者来到拆件时，工人们只好给加件个人自己产品是天然衣马甲。负责人柯敏朝文记者提，这是欧洲客户的下个订单，价款40万件，发货日期是属于2月22号。
2: 这个车间现在满负荷的话差不多300件左右，是永远得不了我们的量的。我们现在光这个款的订单已经排到10月底去了，然后我们还在寻求代加工的。
0: 可免超级吧，欧洲的客户往年一般8月份才会下单，今年6月份就开始下单了，以及结果订单的订购潮一次会持续到春节后的一整日，甚至销售周期比往年延长2整日。面对火爆的市场需求，今年可免超新质量的仓库对代加工生产的产品进行品鉴包装，同可免超新仓库一个资格的是哪一家发热服生产基地。按照数量多，今年进货的高峰期将持续到凌晨2、3点。公司总经理钟法志把问题答题，这已经是为近段时间的常态，然而还是很难赶上订单增长的速度。
3: 我们现在每天要出到10000件，每天出往澳洲，澳洲要占到60%。
0: 钟法志所在企业主打产品是天然的保暖内衣同个天然的马甲，今年订单量整体增长近20%。在开发新产品的同时，钟法志也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目前已经申请多家专利，以持续给研发投入，也用今年创造强头。今年一款专门为欧洲客户设计的天然衣服，由于可以直贴两用。单品的销售量增长为超过30%。
3: 我们这个产品设置的话，然后旁边还可以加大，研究成一件衣服，然后去旅游啊，去外面玩啊，是吧？然后回到车里面，然后就把这个衣服做成包包，可以做成枕头。到目前为止出了7万件，已经到了我们想象不到的顶峰了。
0: 唯有开发新品才能够赢得市场，这已经是和天然衣服企业当中达到的共识。今年可免超公司开发的设计的这款多功能智能发热毯，可以当皮夹、马夹、毯内，已经推出，就受到欧洲客户的欢迎。
2: 最开始我们是只有做一个5000件，一下子就完了，后面订单已经增加到了3万多件，手上还有2万多件在还没完成，出口欧洲的占了70%-80%，增长了一半不止。
0: 作为可穿戴的天然产品，天然衣服易水是否出天、个人是否洗衣服等安全问题，是消费者关注的重点，也是国家企业几十年主要攻击的。如今，天然衣服产品都通过防水衣壳压力测试，一旦易水，天然衣服的总充电装置都会自动断电，来保障消费者安全。可场面几万，
2: 包括开关，包括那个发热片，接头地方全部是防水。我们那个 USB 接口，比如说我们泡的水了，或者是雨淋湿了，怎么样？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可以直接稍微甩干，这里面都是用那个

0: 可以叫把它做满的。
1: 喺服装品类当中，天干衣服属于小众产品。近几年，喺国外迅速走红。江门潮从廿九五年来，公司三日嘅产品嘅销量翻了40倍。中华子这回今年迎来销售顶峰，对于这块市场嘅前景，企业都信心满满。
2: 接下来的话，像这几年嘛，可能还会是巅峰时期，因为这个电马甲在欧美、日本十几个国家爆发。我们做把自己的品牌做好，质量做好，
0: 这个是给我们一个相当好的机会。接下来我们好好的规划一下，我们还是蛮有信心的吧。
3: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刻脸谱强油油满多汁，肉质清凉，旗袍出身。姑娘啊，这个旗袍可谓是中国传统服饰当中的一块瑰宝，以盘口子弯腰亮金之笔一般，非常端庄，非常曼妙，绽放在旗袍的衣襟之上。盘口女人顺阳介绍吧，所谓盘口也按照盘牛、牛角、牛板，是传统服饰当中使用的一种纽扣，用来固定衣襟或者着饰，是古老的一种中国结之一，体现于人骨的性格、时代。
4: 盘扣最早出现的时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始皇兵马俑的那个盔甲外边出现盘扣的雏形，在唐朝的时候被使用的比较多。那时候只用在内衣上，用来固定衣服。到了明朝的时候，出土了一件，明朝皇后的长服。那时候出现了子母扣，那个扣子就是童子朱寿纹，是用黄金和红宝石来做的这个扣子。这件衣服的出土，代表了盘扣从固定衣服这种功能性，到了一种意蕴表达的这种。到了民国时候，旗袍出现了。所以盘扣的发展，特别是硬盘花扣的发展达到了巅峰。
1: 你来三年，中国的盘扣得到世界上改革认可，多次本班上米兰时装周、巴黎时装周的体台后，国风一时之间升了一潮，以盘扣肯定也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盘扣女人孙杨给话，盘扣工艺繁琐复杂，分为大浆、拐浆、相扑、发型、熨烫、剪裁、判边、插牛公司听信在贴缝纫盘口固定填充等数据的步骤，需要经过多年的学习练习才能够熟练掌握。
4: 刮浆要把这个浆糊就是均匀的夸到这个面料的这个纤维里边去，然后要把糊浆给它揉下来，多余的那个它浮在表面上，面料表面上那个浆就会断掉，然后把布料卷起来开始醒布，铜丝放到这个中间，这样双折过来。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采访一家上海的这个旗袍店，他也是做这个盘扣，当时说烫这个扣条就是加铜丝里边的这个扣条，一个学徒要从学会到最后把这个扣条烫得又匀又好，他得要2年到3年的时间，就只烫这个扣条。如果要出图设计的，它是有手感的，可能说的很简单，就是你做一个扣子和你做100个扣子，你手上的感觉出来是不一样的。
1: 据了解，盘扣的制作工艺包含了盘、包、缝、边等多种手法，盘口讲究一笔成法，中间不能剪脱，也就一根盘带而让人一直撸杆从头到尾一气呵成。一直成型给其中既考验手工女人实际运用的经验同生命能力，又是对手工女人手工技艺的极大考验。虽然说盘口不仅是一只皮实，也是有着自己美好的意义，可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
4: 这个盘扣它不仅仅是说它只是一个服饰配件，它牵扯到了什么，就是中国的传统配色， 然后再一个就是中国的传统图案。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东西都讲究的是什么？图必有意，意必吉祥。你像我们一字扣吧，一字扣一就是初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也代表着首领和尊贵。从清朝开始，男士的这个衣服上，它基本上都是一字扣。
1: 盘扣分为软盘花扣同硬盘花扣，和过去软盘花扣多为普通老百姓使用，硬盘花扣则是名人达官显贵的最爱。盘扣你念孙杨介绍吧，很多中国天世界的人物服装都清晰地展现过软盘花扣同硬盘花扣和各阶层的不同作用。
4: 前一段时间演的那个《白鹿原》电视剧，田小娥嫁给财主的时候，那个衣服上前胸这个位置是大朵的大面积的一个硬盘花扣，等到回头她嫁给黑娃以后，她的衣服上都是软盘花扣。像这个是硬盘花扣，它是一个是喜字一个是寿字，硬盘花扣对清洗的时候是要拆下来的，所以硬盘花扣是针对于中产的阶层，再高的它的扣头会有贵金属珠宝玉器，在清洗和存放的时候，这个扣头会跟首饰放在一起，放在首饰盒当中。在商场里边，即使一两万的旗袍也很少会有钉这种纯手工的硬盘花扣的，就是因为它这个工艺比较复杂。我专注的做的话，做这么一对扣子也要一天的时间，所以这种扣子只应用在这种好几万块钱的这种高定旗袍上，四五百块钱一对儿。
1: 今年四十一岁的孙杨是高通天气为时不多的盘扣女人，一接通盘扣结缘，却是好三十年前。
4: 给你们看看我奶奶的衣服，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应该是在十岁的时候，我奶奶拿给我看。这个衣服上，我奶奶用了三种扣子，领子上用了一字扣，然后大襟儿上蝴蝶扣，然后这个腋下第一个扣是一字扣，啊，下边是盘香扣。让我觉着啊，原来我们这个中式的衣服、中式的扣子，可以有这么美的这种故事、这种寓意。
1: 在此之后，盘扣就和孙杨的兄弟留下纪念，后来给选择的服装专业，并且详细研究盘扣纪念。和传承老手艺的同时，开发一系列文创产品，用老手艺不仅和艺金行展放，也能够以浪为种艺术形式展现和你们面前。
4: 这是用盘扣的这种工艺做的装饰画，这个事事如意，然后这个是牡丹连钱纹，它这个是铜钱的这个结构，用牡丹花的这个图案的元素。
1: 随着时间的转移推移，孙杨作为一名普通的手艺人，越来越认识到手艺传承的重要性，也越来越迫切地想要推广给年轻人，用盘扣给我们纪念可以长久地传承下去。
4: 你了解的越多，越发现，哦，我们老祖宗，我们老一辈的匠人，原来是这么有智慧。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这种手艺人。我就有觉得自己有这种使命，我需要把老祖宗的这种东西展现出来，也能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喜欢这种形式，我们一起把我们老一辈的这种劳动的智慧能够传承下去。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敏婷。2024年6月五号是中国传统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虽然今天人芒种是容易等金黄喜事的热情果然，其实一种人看主人经营的欢水，也搞得出生命的智慧和光芒。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聊芒种给予节气时令。你有播种希望前进更远，方能收获生命的丰盈。

爱说有梦的偷的种，可以吧？这是印象中农人们最忙的时节。夏树的梦的爱抢树，秋树的偷的爱扎根播种，春天种下的作物爱关皮，没意思能悟，没意思不忙。

梦中你好求思明，松下你总是草木看一瞧。燃烧黑给他世界生命的最好状态，通透天然声音出光时寥寥几几，下次在梦中解析你好求思明的风一般稀释。

梦中三后粉色无声，粉色鸟是原创的歌手，在春天他既能吃得其乐的名称，又擅长模仿其他的鸟叫，或许微妙微巧，因此有白色之名。但是到位草木从容的松下，粉色鸟就不像春天给人的名声，而是变得沉默了。此时你们目之所及的一切，天空的太阳是灼热的，阳光明晃晃的灼烤电台梯，空气都会充满了燥热的气息，似乎只有一层胜过一层的热浪。

海面灯一些地方流传的梦中人送法神的消息，山里的哈巴只是慢慢的掉落，层层条条浓汤不一的流水成为梦中的主色调。人们依依不舍的牵送法神归位，表达对法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的相会。

忙中时节忙于成熟，真是做梅失梅的好时候。由于新鲜的青梅太多蜜桃酸涩，难以出汁入口，需要加工食用。最常见的加工方式偏是做梅。此时民间很流行酿制青梅酒，蜜桃清爽，三国演义第二十一笔，曹操煮酒论英雄，关公穿上斩茶杯中配有盘子青梅，一樽浊酒，一饮对酬，开怀畅饮的描述。青梅浊酒论英雄的典故就由此而来。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童年第三重谈和第四重谈，以及客家民间经营的特殊视频。欢迎收听。

0: 三金，你就压死哎！
1: 莫莫个事？
0: 有你妈呐，托父阿不中把手看，到底用一回事啊？
1: 唔信咩？沙皮同嘅白石庙啊，两只交叉中啊，又来搞水啊！
0: 佢哋冇天理，做乜佢偏偏我看到太荒，呕死啊！
1: 给死他，还有乜个天理啊？
0: 你讲阿贵好不卡，佢哋应该搞阿样无用啦，哈？都怪那用几波男友，
1: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给只狗插中，肯定无好孽的。
0: 但愿老天有眼哦。
2: 我一刀斩凤枪哈，凡村中的老太啊，一日免你愁双头哦。
1: 慢点枪卡。
2: 我一刀斩凤枪哈，凡村中的老太，一日免你愁双。

0: 给他吃足，给他扶一刀跑老婆啊！
1: 哎呀，那也是想啊口福的，
2: 想口福。那像那高发呗，人家会不会操心？
0: 论年纪，论辈分，俺都是纯度的老太，有么个道理？不用俺操啊啊！
2: 就怕给他人想死你。
0: 做好事啊，最讲究礼事，讲礼事。俺都要个搓双头啊，骂人敢讲心啊！
2: 不怕人想死，你就死啊！
0: 呀，救面皮啊，唔当救肚皮。老婆，还有米吗？你吃个啊，我给煮吃的。来敷衍些啊！

0: 是傻逼，林俊泰你用的还没到
1: 马屁咬林俊俺不是啊，
0: 林俊请问哑巴吧，
1: 哑巴叫林俊的，
0: 我告诉他哑巴是哪个林俊，哑巴是你的林俊，这是李世先生搞的，
1: 一生做啥咪也好人共林俊啊，爱不夸给他老东西啊，
2: 出差妈妈呀、
1: 爱讲你老林俊，
2: 我的师兄，哎呦，哪来要我讲林俊呢？有种子，有种子，
0: 你老爷车，
2: 你老车，恭喜恭喜啊！
0: 老爷讲你满目神气，向老爷送错。哎，傻逼，
1: 哎，
0: 唔同佮不寺庙啊，同阿娘啊客人呢，如果有偷税嘅，同佢赶开。
1: 哎，有红包啊冇？
0: 娘一下下有爱红包啊！
3: 哎，公司老多有红包，帮人客给拍照啊！
0: 红包就红包，泰国还会其他人系咪？
1: 嘿，
0: 啊，
1: 几样差唔多哈？
0: 你一天来看下门，冇本偷税鬼钱来啊！
1: 放心，放心。

0: 孙经理，不尊敬，
1: 怎么不尊敬？
2: 是老公交代，咱们讨生的统统赶快。
1: 我什么？俺们讨生的，俺还存多老太，人家抢的不？
0: 哪个老太啊？我都要找我自个，可得蛮好用啊。

0: 开，
1: 唔准入，
0: 王八蛋，入去，入去。
2: 筹码嘅，筹码嘅。
3: 小六局，你头三件计划上上来偷翻。
4: 啊！我这个拦都拦不住。
0: 一刀车，我躺到村都有人喊，凡系村中老太，一力免力坐上头，所以我贴起来呼吸啊，
1: 呼吸呼吸，谈色就系，俺们抢。
5: 哼，讨色还好哩，一时的出息，万人很同穷找错啊！哈，
0: 你等你看俺穷系咪？再穷啊！俺是村都的老太，按理啊，还应该出双头呢。
3: 哼，你咁花为食过菜啊，狗都唔食咯。林俊，啊等于走。
1: 啊，老爷莫走，三件件唔过来。
0: 一刀切，忠心竟然偷老婆，命案神鬼子啊！
1: 哎呀，好话唔是讲嘅，本来系啊，个偷老婆抢客。能算你的事，既然大家都唔反人，就
0: 唔算村头老太。
1: 算啊，
0: 我喜事那有唔像老太好哩。
1: 三斤狗，你虽然老，有人讲你系风吹老，你虽然就太，有人讲你系太烦事，面上唔好啊。
0: 既然像，就算。是如要为看水呢？
1: 三件件，莫急，既然来人，我要安排，
0: 让我安排。

0: 我爱做老，他也是讲处啊。他那等客人这位，再是个传统身材，也倒出有俺样的历史呢？
1: 嘛个历史唔历史，上识包一传出去做，
0: 就系我事。我也唔信那个宋家饭。
1: 你，今日主人是何？是个杀来？
2: 三金，你安排就做哪样？
0: 给的王八蛋啊！把俺看成高花了。唔系唔系阴门，
2: 好嘛，喊你莫死你就死，我都是。来来来，哎呀，还有点芽菜做，吃的啊。
0: 是是是是是，是死都是宝。
2: 看我呀，我的村度呀，就灾难发下死哦。既然又穷又舒适，还不如去死。
0: 做嘛个事哦？就是讨食，那点多发下死。
2: 真的是讨食。
0: 识讲抄行开路，怕咩咩？爸爸，唔好误解，好好养病，乃是讨本事。
2: 哎，慢记，爱讨事的，爱丫头死。
0: 那些身体唔好，因为能够
2: 你真系去讨事，我唔放心嘛。
0: 你
2: 三金啊！

0: 喊回来的。
1: 老爷，可怜可怜啊，今年啊，啊，新翻新菜也好啊。
0: 你就下来，石冠山拿了打你死哦。

0: 谁老公？都嫁，都嫁了啊！
1: 谁老公？你种太阳也替我种葱呀？
0: 哦，姑娘的，你在闹啊？
1: 你不欠人家，我不会呀。俺来讨吃的，我的姑娘。
0: 不欠呀，姑娘，莫欠呀，姑娘，我高兴了 啊！
1: 成长也太早啊，太高啊，读到紫铜红的机子，你还信不信机呀？
0: 当然会信呀。再穷再苦都不能够天风被子宫啊，
1: 肯定是有肉有酒哪嘛给吃鸡啊，
0: 给等下想个办法啊。
2: 哎，猪肉新鲜猪肉，我要买猪肉我眼给啊，就冲快来啊。哎
0: 呦，老婆给服务到给卖猪肉，那想也查几两肉啊，鸡子最好啊。
1: 也很查不你。
0: 哎呀，姑娘是啊，是一刀车查几两猪肉问阿叔姑娘娘吧。
2: 三斤的饭都没得吃，很深嘛的猪肉
0: 俺是拿来金子工啊。
2: 这查为猪肉嘛的时候拿钱啊。
0: 哎呀，等俺掏到有钱的时候秋晚转问。
2: 好钱这一个掏不到钱啊。
0: 哎呀，一刀车俺吃一金子工啊，你太死我。哎呀，俺求你啊。
2: 三斤的茶本不办应用时，这班长按照一天的本钱了。
0: 一天本，一天本，等到俺掏到钱了，一天本啊。
2: 办应用拿去，共发算式啊，
0: 算式，算式。哎呦，哎呀，老婆，总有油的嘛，天公你金子宫啊，不是社会。
1: 哎呦，但愿子宫有灵，保佑俺不卡消灾纳福啊。

0: 哎呦，哎呀，老婆，你过来，过来，过来。哎呀，肉啊，差不多我熟的。好香，好香，好香，好香哦。
1: 这有饭瘾哟，我几碗自宫啊，咋能够吃的呀？
0: 哎呦，先屁呀、啊，屁呀、啊、呀、啊，都第一代头。哎

0: 哎呀，老婆，先送你后痛了呀！啊，哎呀，
1: 放人家！
0: 啊，哎呀，吃饭，老爷，老爷，
1: 哎呀，好啊，啊，这头是哈嘎多呀，有猪肉个。
0: 老爷，肉嘎，你爱插到来金子滚个，
1: 子滚个寒人金。两个出座呀，就先爽的。张金刚，你家来一生命啊，我完了。
0: 老爷，爱都讨食的，爱还有米饭本呢。
1: 我讲很多啊，一生满三春，拿了。
0: 老爷，爱可是拿不出米来饭本啊。
1: 张金刚，你想赖账系咪啊？

0: 红鬼牙小神牛，哎，快牛，我爱地在。
1: 哎，吃饭老爷，唔好啊，今个系金子公用诶，我。
2: 老爷，你话俺的口音唔是，个子公可能唔见啦哈。
0: 穷鬼金子公，子公都唔亮了。
1: 吃饭。哎呦，老心狗肺。哎呀，老婆，牛都不给拿些，俺的娘有痛过娘啊。
0: 三哥哥。老马哥啊啊
1: 小牛唐姑娘哼
0: 嘿嘿问什么用什么
1: 哼
2: 看见

0: 哎呀，哎呀，老婆，莫安用的，莫安用的哈，莫安用的哈。
1: 上帝，这不要死的吧？死的就莫拖累你。
0: 老婆，用有功安用的法嘛？莫恩，俺反正呢有嘛个意思啊？高法位也有三年的时运，今天俺这人还有时来运转的时候啊。老婆，俺三十多了，家家户户都给封纸包了，俺这人家过年。你看房叔啊，就讲起俺这人呢，人家发是是的。这个招弟双头孙女，老婆，
2: 阿爸阿妈，困不呢？
0: 俺就有你好闷哦。
1: 你为了讨债耶？
2: 阿爸阿妈，困不？
0: 阿贵也啥个样嘛？啊？
1: 阿贵，阿贵不做来？
2: 阿爸阿妈，我是阿贵啊，困不呢？
0: 嘿呀贵，嘿呀贵呀，
1: 嘿呀贵哟！
2: 阿爸，

0: 冇对错，冇错，阿贵，看伢样相，系咪看男样做唔到识？如果唔能穿到钱，就唔会进家门。伢同伢妈偷识，都不应该看见。唔转来，系咪照样不应该看查？
1: 阿爸，阿爸，你上去都会撞你啊，都会发病，有钱，万应该唔看查啊？
2: 一皮箱发病啊？
0: 唔是。
3: 好好老婆，阿贵发财，阿贵阿爸太脆弱。阿爸，阿妈，我发财，马太好啊，还有好几条船呐。作为外省票子新建筑职业的梅港桥，也为桥名很慢下来。按道理来，伊到市民同游客都将旧钱次。2021年10月1日时候，经过多方求证，拜访老人，必对笔记。 确天呢，见他万阿桥行嘅梅港桥三特使，也为苏小姐系陈坤。梅港桥可以叫三月廿十一二十六号正式通过兴建，亦叫三星人村慈埔丹神。当时曾经公开征求书法家，公开梅港桥三思汉咩，系公开征求过桥梁。结果朱飞埔、宋望玉、车闪人三位书法家苏小姐梅港桥分别用阿桥用中间两面同桥背中间。 而当时叶先二六次桥梁抽唔停现上去，梅港桥人来轻言行桥，而叫五六人同意叫六五人，梅英移民政府曾经两次出钱改铺水泥桥面同扩建银行套，并假做立体交叉烟桥，使见能够通行车辆，而叫六五人扩建梅港桥时节，班人来桥面无花嘅，而叫八一人上运铺面嘅工作人员潜到陈坤，莫以数下为梅港桥三密师。 开业以后，梅港桥南北两段天用桥横梁巷制作为桥梁。陈坤系梅因南桥镇剑技传人，佢喺中初学堂都被上学，后来要推为建人嘅补习班，唔能刻意练过书法，只系做过大量嘅草草写写写，而叫七三人十日广东省国画书法展览技行。当时系梅因曙光一两沙职人嘅陈坤，数下一幅毛主席祠行书作品。 甚至前世叶先便参展喺七十四间书法作品之一。当喺四月嘅三中前夕以后，陈坤当时喺梅因长春招商馆嘅职员，负责买器材、开发票按招商站要求去招聘下师。呢度单位慕名派人上门求师，陈坤要求必应，义务符号以下从来唔提名。陈坤嘅拉嘢话，除梅港桥之外，陈坤还提携过梅族文化工人。 奉化整治厂，梅族太照点等等。见下梅港桥巷嘅桥名喺陈坤可以叫百姓人重新提下呗，而叫百姓人要量梯沙从港北过桥时节，已经超高冲到梅港桥北端嘅铁桥用嘅横梁。梅港桥三密师顺快皮，陈坤谈到件事情，铁丝就会看一下，看到要果然真系连毛小铺梅港桥嘅三密师，好过十分差。 佢看唔下去，就表面身份重新数下嘅桥名，并且同一拉一下监督按人来梯车制作后重新搬上去。2007年10月，梅港桥被升级金重参监制天面外桥，并且前面封闭。2008年11月，市政府因此小桥移区人质正式通工，对梅港桥进行加固梯修。
4: 见下梅港桥南北两段金光闪闪的梅港桥A3特使，就会按陈坤以叫百姓人所提的桥名重新制作。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开水的地方就有发言，有发言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超差异变。
5: 享受系理财人。 系做二声起来前进。
0: 令人陶醉，也令人伤感。阿弥巴批判的爱人，给予爱人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弥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弥巴是乡社会载体，给予爱人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人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所写阿弥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话

0: 考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麦开新视。
1: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麦开新视节目。在下边嘅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童年电视长谈，以及客家民间节日嘅特殊视频，欢迎收听。
2: 来皮嘅，摸毛嘅。爱就唔做人游戏，
3: 王八蛋！哼，出钱啊，娘死了呀！啊，
2: 你阿爸，你十几个打你了，十几个打你，
3: 十几个，你好过分个啊！你又来臭骂人了？
4: 挨了几子功？啊，一只死狗仔，竟敢拦门了！哈，
3: 哼，哪来几子？哈哈哈哈哈！十几个。个子贡啊，咱们两个要做高翻的讨论的手法呢。
4: 手法，哎，看，哎，八哥，
2: 发辫，
3: 哪来发辫啊？哈哈，
4: 师妹，装扮上，同俺拿着米席来。
5: 嗯，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4: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3: 哇，哇，哇，你发片是哪一条来哈？
5: 哪一条来呀？
3: 哥，哪一条来呀？
2: 丁准，把三斤狗来切骨啊！做啊，管不着去。
4: 做啊，蛮敢做啊呀啊！得你呢，越早早的狗眼看人大了啊！蛮得的，一夜发片啊，是阿拉呀阿贵从南洋带转来的。俺家都会一皮箱马头风啊，俺就几下水。
2: 哇，阿爸，怎么没？
6: 阿贵，阿贵，阿贵，你做落爷？
2: 怎么没？你好吗？
6: 好，好。
4: 阿贵，
2: 哎，
4: 把发鞭摆上鸡腿。
2: 俺都是婆婆没，兄弟手册，鸡子滚啊！

0: 太哥，都抵得俺妈面貌啊！俺还骂你呢。
1: 哎，三八公，三八公，
2: 三八公，
3: 三八公，
1: 三八公，
4: 三八公，
0: 三八公，哎，江总，哎，江总，
4: 哎，三八公，哎哎，接通了不？哎，俺同俺一下，
0: 不是。给你长地的啊还三八公啊啊
5: 三八给太人之意不然太极你看我们出中的老太想跟太家讲几句吉利话
0: 太家我好吗
1: 三八公快给我好话
0: 好话俺都属河北没兄弟属出的啊既然太高我来讲好法我就讲几句啊我的速度啊人登心不有老有色啊讲天啊给你试着听我你试着我家你啊买一面太重了买是老用要不我讲得不错啊韩姐刚滚出的老年工啊有人买条开了你讲四楼咋个防骗啊你妈听没啊
1: 三八工作还差
6: 三金太年迟疑又讲还不吉利发呢
0: 用还不吉利看不到太家的话三八工讲的错吗太家再讲啊，挨三件嘅讲嘅错啊，唔错啊。
1: 三公三公错错错错错。哈哈哈哈
0: 哈！上呀三件叫，下呀三百股。阿哥，
4: 哎，
0: 同阿宝啊，做只新屋咯，让阿宝啊也风光风光啊，啊！
4: 阿爸还早就计划好哎我干一撮九堂十八将的太幸福
0: 俺多兄弟叔叔叔婆伯妹啊那幸福落成的时候啊全村的老嫩太岁多了些喜酒啊
4: 乡亲们乡亲们哎呀准备三箱的发鞭凡是关心过阿爸阿妈帮助过阿爸阿妈的都会休息有满意帮助过几代人呢就报上名来两发鞭啦用诶某一张人帮助过阿爸阿妈的呀
6: 阿贵总帮妹啊说过一生命不爱的不看也会报下吧
7: 哎兄弟兄亲一生半个命啊说你的妈的
4: 总帮妹修发过滴水之恩永长相报一生发鞭啦就不问了
7: 哎没没没那两数不是哦
0: 用那两数不是虽然送来一生命给他救命之恩也发鞭了讲上去讲上去讲上去讲上去哈
4: 哎乡亲们乡亲们哎呀还有两箱发鞭还有满人帮助过爱屋卡的快点讲啊林子你们也加过一十米半三三百公没给你你做嘛不是凉啊加过米半阿爸阿妈就算有爱吃饭说拿了凉一箱发鞭了
0: 吃饭老爷娘啊看不起阿拉也发鞭了啊

0: 三十八，你真的有心送来一箱，发别了，哈哈，给俺俺俺就输好了。
1: 慢啊！当时俺想嫁你，你就爱俺喝酒高，做酒爬，见哈那个喝酒高，做酒爬啊啊！
0: 哎，
1: 懂啊？唔想一箱发别了。就算了算了。
2: 哎，林尊，快跑啊！又会发病，还要好讨你的老婆了呀！
1: 跑吧，不跑？
2: 哎呀，老林尊，快点跑啦！
1: 哎，不！
0: 阿贵。你两种发病癌要哪度去啊？
2: 莫嘅，你听阿妈讲啊，阿爸同家面嘅时候，当日就问哪段去啊？阿爸查来嘅机子嘅猪肉，也不能抢去地灾，很旺嘅肉汤都诶，杀为一百块，你算放过阿爸咩？大家讲。依家你算唔算帮过阿爸啊？
3: 唔算。
2: 还有乜人帮吃过阿户口嘅？快讲啊！哎呀，还有两箱花边啊！三伯公，今日你是同学，系艺同，不是喵，即同一喊总办咪叫你喎，也算有功啊！嘅两箱花边就。这什么爱的你呢？
1: 嘿呀嘿呀，爱的爱的你也有功啊！
4: 嘿，两只猪狗啊，把阿虎变阿是啊！哼，看个血拍个视频啊，干你的哈！我还没帮着你屁呀！哼，
2: 看来真正关心过阿爸阿妈、帮助过阿爸阿妈的只有一张脸，就是张八妹。八妹，
5: 哎，
2: 还有两箱发便啦，都拨你。
5: 哎呦，走吧，
1: 莫吵，今日的是俺吃夜，俺那呀阿贵呀，太白人士，招待全村的男老少，抢太家上工。
3: 哎呦，
6: 多谢上工。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客家民间节日的特殊食品。客家民间节日几乎都有食特殊食品的习惯，通过食一些食品表达美好愿望同人祈求。苏节系春节，泰人吃以爱食斋，同时还要食豆腐、葱、蒜、芹菜。食斋系因为斋同灾难的灾同音，把斋食出来，意思就把灾消除诶，表达开新嘅印度诶无灾无难。食豆腐表示豆腐，食葱表示聪明才智，食蒜呢表示威化威顺，食芹菜啊就表示乾坤震撼。农历一日此日为天神节，俗称天八公生日。这日农家都会到自家耕地度去叩拜天神，并且在田野边采田呢来制作田呢板。听讲啊，田呢是天神保护一动的鲜嫩的仙草，那其老的糯米粉制板的来食，可以免除黄中偏的发生。到了清明节时节，必须爱食一撮百草板，又喊清明板。百草泛指雌春正生长的各种各样可以腌肉的青草，把多种鲜嫩草药捣烂同糯米粉摇合制板，称之为百草板，食来表示百病消除。五一端午节必须爱食的是粽的，客家人食粽的有两种，一种是用糯米同肉食混合制成的粉粽，另外一种是用糯米加适当的小苏打混合制成的斋粽。两种粽都用七分的一米包裹而成，制成三角形，所以又称三角粽，表示家家户户福禄寿齐全。农历七日前后，客家有着名称不同的节日，一则在农历七日十四举行，俗称七日半；一则含秋节，在立秋日举行，俗称过秋。过七日半必须吃子鸭，过秋必须吃肉板。农夫在数板早头之后，只会使用一种雌性快壮的火鸭。经过一则过日到七日半，生火鸭快速上到两斤左右，真是肉皮骨脆，爽足好料。就是呢，七日半的节日佳肴，五花一花上就有七日半、烧焦子鸭、各一半安尼讲法。可见在一则节日吃子鸭是比较盛行的。过秋的农夫必须采能够清凉解毒的草药，捣烂了之后同糯米粉摇合制成板的，称为肉板，设计来防止生虾热毒的发生。到了八一班中秋佳节，必须爱食一饼，相传在封建社会，统治者对劳苦太重压迫剥削十分残酷。劳苦太重随从放日，走投无路，只好谋求洗衣炒饭。聪明的劳苦太重

滋养两种讲法虽有不同，但其含义基本一样。农历九月之后切入寒冬，是人们进步的最佳时节。其实重阳冬至食狗食鸡食羊肉对进步强身特别有效，哎呀，却其中的原因。客家民间建议必须要食的食品，也是客家食文化的一套封建性。

本本的调都会是有调都出风调病。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
1: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

0: 八一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八二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您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军。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乐
7: 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转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出去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你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你贵州省黔东南州长江关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里面，就有这款的一个神秘的村落——歌华窑寨。大家称伊是泡伫咧木桶内面的村庄。接下来，咱就斗阵去探访一个伫咧深山内面的小村庄。伫咧江西鹰潭，有即款的一个老母，唔敢呐将家己的囡仔带出了无声的世界，而且是伸出援手帮助其他囡仔开嘴讲话。节目下半段，咱就带你去熟悉这位左右红。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在咱贵州有一句谚语叫做“欠对无闲草，夜龙得灵药”，以此会当看出贵州草药真多，品质真好。世代徛伫咧这片土地上的人啊，利用大自然赋予各种食物，依靠家己的聪明才智，伫咧大山深谷之间繁衍生息，加山水草木为友，都创出每只强身健体的良方。 伫咧贵州省兼东南州长江关翠里乡东部的密林青谷之间，就着即款的一个神秘的村落——歌华窑寨，大家称伊是泡伫咧木桶内面的村庄。伫咧即带啊，一种多点的水浴的方式，窑祖窑友世代相传。即阵啊，伊靠一种古老神秘的沐浴的文化，建立伫咧深山内面的小村庄，正带着女女的药方，走入大众的视野当中。伫咧长江关东南部有一片摇摇松松的竹林，伫咧这片竹林深处啊，有着一个真水的窑祖村寨歌华村。一个建伫咧半山腰的窑寨，规年啊拢是云雾缭缭，绿树成荫。一条真清甜的这种小溪，将竹林、村寨、吊卡楼是串联起来，形成了一把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沿着这个石板路行，就好像就是步入了桃花源的外来者，创立一片静谧的所在。站在咧歌华窑寨公圃原始的村寨入口，随处会当看到摇摇葱葱的森林，加树树红红的规整的木树。三明环山的这种窑寨啊，几乎是无变堆，空气当中会当闻得到这种浓厚的味素，细滴一片，好亲像是一种药香。一栋36高的木质结构厝前，村民赵成东正唱着歌，整理着各种食物。
10: 我们采了大约有七八位这样的生药材：石峰车子、软青草、芽豆藤，拿到家里用刀砍碎过后，晒干或者烘干，然后配出那个药包，就直接可以熬药，就可以泡药浴了。
2: 窑祖窑友是歌华窑寨群众一种真多点的沐浴方式，加古老的保健方法，被称作是世界三大沐浴文化之一。以多种食物药配方，经过烧煮成了这种药水，用药水刻入三木桶，人是坐伫咧桶内来浸泡，让药水侵入五脏六腑。经常洗这种药浴，会当去到舒筋活络、清热解毒、消毒疲劳、强身健体、有效的防治风湿病等功效。相传歌华窑寨祖先原来是伫咧海南世代相传的，这之后是到南到了贵州，拄着了上山船岭，山中的湿气、瘴气太重。真侪族人因此是艰苦，为了治好族人的病，姚宗的先辈伫咧山中发现了一挂药草，用来浸泡之后，会当是消毒疾病、强身健体，这就是第一代药浴。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姚宗民族文化专家吴海介绍，伫咧艰苦的生活的环境当中，姚宗先民就对处在伫咧苍茫的大山当中采集所用的药材，凭借一脉又搁一脉的上气加总结经验，配制成了独有的药浴的方式，有除湿、驱寒、活血以及治疗皮肤病的功效。
10: 只要在深山里面有条件的，几乎天天都要泡药浴，泡了以后起到消除疲劳，把一般的风寒感冒驱除，特别是有一些经络不通，通过泡浴五脏六腑全部经络都打通了，这样就达到强身健体、治病防病的目的。
2: 慢慢的，虽窑浴就成为了窑族人特有的风俗，是窑族同胞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的部分。年纪将近70岁的赵友辉是歌华窑寨祖籍第一老的窑医，也是窑族医友第七代传承人。在了正式操演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伊讲窑浴文化重点在了窑浴。
11: 妈妈教我
10: 这种病配什么药，拿什么药来配套，慢慢传给我。我们炮制药浴的传承人只有我一个，2000年开始传承的。
2: 根据初步的统计，窑祖药浴药方有188种，主要由对风扇、半边风、九龙亭、惠亭、节节草等36种的中草药组成，主治47类型的病。 2008年，将钢管摇奏摇用，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36岁赵成东是一家360平米、36馆摇摇农家乐的老板。2015年，为广州拍工到当家乡之后，赵成东甲伊的某伫咧当地政府的政策的支持下，开启了农家乐。伫咧歌华泡摇泳的，绝对是一卖亲近摇所生活的体验。伫咧草木青芳内面来听残叶开水叮咚作响，虫鸣鸟啊叫的声音，将规身躯的这种鲜呐是酸气煞，是真快乐的。除了提供摇摇徛所之外，赵成东阁将家己配制的摇摇摇包向人客出售，一家三个人的生活是真充实，而且是美好的。
10: 目前我住宿的话，有5个房间，有8个洗浴桶，有新加坡的，有老挝那边的，包括日本、韩国的也有。旺季节假日的时候，一天下来接待60-70人都有。日收入的话，也平均在2000块钱左右。
2: 摇州摇摇时宿，伫咧翠丽乡歌华村，得到了不断的团形保护，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打造。2012年，歌华村被列入为贵州省500个民族特色村寨之一。2013年，遴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世代延续的模样文化，行到今仔日啦，成就了歌华摇寨村民的致富之道。随着摇摇知名度的提高，歌华摇寨草药的消耗量是愈来愈大。为2010年开始，村民是开始上市人工种植草药，慢慢的，规个歌华摇寨拢兴起了种植草药的热潮。通过种植草药来致富的想法，已经是深入到了歌华摇寨每一个人的心中。即阵全寨的摇摇种植基地已经是超过了600亩。摇州的老人经常讲：靠山吃山，唔通伤伊的本。靠水吃水，唔通损伊的源，河水上清，河山上绿。摇州人民啊，采药一年只采一面山，第二年再来采另外一面，将来卖结婚的所属。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摇州民族文化专家黄海讲。正是这种生态的正新的采集的方式，和歌华摇寨上年是保持着80%以上的树苗的覆盖率。
12: 瑶族呢，它是这个生态。
10: 瑶族人是生态智慧是比较新、比较早的，而且它发展起来之后，对后代的影响也是特好的。所以现在凡是瑶族居住的地方，一般都是青山绿水。瑶族在生态方面，祖先就已经把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灌输在民族文化当中。
12: 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灌输在这个民族文化当中了。
2: 相关是跨中摇摇文化发展的阿哥瓦来的客商，经过偌久，一间来自北京的医药导师企业就来到了歌华摇寨。对当地传统的摇摇文化进行考察，找寻甲当地政府合作的契机。北京一个医药导师企业负责人李亚清讲：“
13: 我们就想呢，和县里合作，做一个大的整合平台，从种植、生产、营销，把葱姜摇玉这个品牌打出去，能拉动当地老百姓种植得到收入。”
2: 到目前为止，歌华摇寨已经有66户的人家会当接待游客来体验摇摇。16户的农家乐的大户，一次性会当接待泡澡160人，客数是120人。歌华摇寨负责人赵成基介绍讲，下一步歌华摇寨将积极探索摇摇发展的新思路，充分利用好摇摇摇摇资源，打造乡村的旅游特色，助力乡村振兴。
10: 我们以摇浴产业带动了1/3的人在家就业，结合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把产业做大做强。我们也正在争取把摇浴的药包做成标准化。
2: 夕阳西下，心灵内面静定起的瀑布当中，依然会当看到村内建设起的摇浴药包厂房，带着绿绿的药香， 现在被称作是泡在嘞木桶里面的村庄，正散发出一种新的味道。歌华姚贼村民调又回供：
14: 我们姚玉是宝贝，现在我还想我们高华村家家户户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希望以后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高华村。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家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江西鹰潭，有这款的一个老母啊，唔敢那将家己的囡仔带出了无限的世界，而且是伸出援手帮助其他囡仔可以说讲话。节目下半段就带你去熟悉这位左右红，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大家常讲啊，大部分失聪的囡仔，因为听袂到这种声音而袂晓讲话。连哩伫个江西鹰潭，有这款的一个老母，伫个查某囝被确诊是急重度失聪之后，向无向这个命运屈服。坚持要甲家己的查某囝讲话，让囡仔亲像正常人相款的成长。这位老母就是咱今仔日的故事的主角左右红。十几年的时间内面，伊付出了真大的努力，唔敢那将家己的囡仔带出了无限的世界，而且伸出援手帮助其他囡仔开嘴讲话。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3: 晨晨早上好，
4: 小朋友早上好。
3: 好，我们走。好，好，下
1: 去吧。这里是江西省鹰潭市第四需要儿童康复中心。为十五年前开始，每一日的透早无到八点的时阵，校长左右红拢会徛伫咧门口来迎接小朋友。对这挂小朋友来讲啊，一分钟的上楼的时间是每一日快乐的开始。
3: 小朋友早上好。
1: 小朋友伫咧课室内面上课，成熟的阿嬷齐焕仙甲赫赫的老母周虎英一直是无愿意离开。赫赫老母周虎英曾经啊是甲齐阿嬷是斗阵合作过厝，因斗阵讲起迄阵拄啊知影囡仔艰苦时阵的感受，几乎是相款的感觉。因讲啊，眼前迄阵是一片黑暗。
5: 我的孩子就是感应性神经儿童，在肚子里面就是这样子。最崩溃的时候就是说他的分贝基本上接近就是聋的，以后不带助听器就是哑的。听到说哑的我就哭，哭得好像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那种感觉。作为妈妈的人都会从胎教开始跟宝宝说，那你说到一岁两岁，你说的话都是没用的。
6: 他真的是来的时候哭的，怎么办呀？曹老师，要花30多万做耳蜗，怎么办呀？
5: 是啊，
6: 嗯。后来我看他的报告，我说你先带助听器看的，果然带助听器效果还是很理想的哈。嗯，
5: 第一次叫妈妈特别感动，不管是孩子还是我们作为家长都受教育，跟着一起成长。
3: 好，你看呀，这大卫干嘛了？
7: 不应求。
3: 大伟的手怎么样啊？
1: 周虎英经历的所有母座冰会美盟观盟，左右红都感动心秀，这一切一转都经历的。左右红因为记得2002年，他发现已经一岁多的查某囝，不敢那无亲像相款年纪的囡仔迄款的耳讲话，而且对声音无任何的反应。经过伊的检查，查某囝被确诊是双耳急重度的失聪。
6: 那主治医生说，他用南昌话讲，他说好可怜哦，聋得好厉害，就这样这个意思。当时虽然是说心里早有准备，但是真的被证实了，还是接受不了的。嗯，就像天崩地裂、天塌下来一样。我想，你一直这样痛苦也没有用。我就四处查找资料，专家讲，他说这种孩子要3岁之前是语言发展的最佳时期，你最好要尽早配助听器。我就到处四处筹钱给孩子配上了助听器，但是当时半年孩子还是没有开口。
1: 大手拿着小手打上了漫漫就医路， 手头的钱无多，遥远的所在，人生对无熟，唔知影头前是见着光的希望，也是一眼看袂着头的黑暗一片。一寡日子啊，左右红加查某囝的每一步拢行真艰苦。
7: 大手拉着小手，踏上了漫漫求医路。手头的钱不多，遥远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不知道前面是亮着光的希望，还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漆黑一片。那些日子，曹永红和女儿的每一步都走得跌跌撞撞。
8: 当时是深圳的一个那个孙立璇老师，当时他说可以给我免费的名额。我们从鹰潭到深圳没有直达的火车，要转几趟车，真的是很迷茫的。这边真的是一只手牵着女儿，一只手提着行李牵着她跑的，经常是这只脚刚踏上火车啊，那边火车就开了。记得有一次女儿就跟着我跑摔倒了，也没有哭。上了车之后才发现她的手脚都破了，但是我自己心里你就很难受啊，我就忍不住抱着孩子流泪。经济压力又大，孩子的这个情况也不是很好，是吧？在我无助的时候，我就经常上网去找一些家长聊天，也是这些家长给了我信心。经过两年的康复，孩子4岁，就送他去上幼儿园了。当时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真的每天都是跑着去接他的，我希望能借阅路上的每一分每一秒的去陪伴他，然后就陪着孩子在学校里玩，然后我就在一旁做他的耳朵，我要观察他，看看他们之间存在什么问题。有时候我会问一下他同学，我说你喜欢跟艾杰玩吧？记得有一次他那个同学说不喜欢，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他老是不理我。我就跟他说他不是不理你，他肯定是没听到，你下次多跟他说几遍他就会理你了，他就听得到了。后来那个孩子就跟他一直玩，玩到大。
1: 让左右红欣慰的是，查某囝这阵已经是广西艺术学院的大学生，跟伊的同学相款的健康快乐。左右红将急中度失聪的查某囝带到登到有声世界，故事是一团赞十团霸，让伊成为了万军闻名的爱心老母。真侪爱狗，而且是臭屁人的囡仔老母，也慕名而来，带着试看卖的心态。2006年，左右红创办了外湖区爱狗囡仔孤魂部，即阵扩建为鹰潭市特殊需要儿童康复中心。伊翻了一本又搁一本的册，为零开始钻研爱狗囡仔孤魂的知识。去北京、上海，一抓又搁一抓，找专家咨询、请教、自学，并且是通过大学的本科应用心理学的专业的考试，开始了当老师的日子。
8: 当时来的时候，心里是没底的，因为当时这楼房也是旧楼，烂木头门窗，水泥地都是坑坑洼洼的。当时我看了，天哪，这是多大的工程，我哪有那么多钱呢？然后就贷款了。就一点一点的，每一年投入一点，每年投入一点啊，慢慢，我总是希望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环境，我不希望他们因为有生理上的障碍，又产生心理的障碍，我希望他们能够像健听的孩子、健全的孩子一样，开开心心，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1: 15年的时间内面，左右红陆续和200多听众的囡仔，行出了无声的世界，开嘴讲话，让因的人生从此改变。金口不开，金易开，笑戏不闻，书得闻。教学楼3楼的金吉祥，家长用短短的10几个字，写下了对左右红深深的感激。
9: 是什么？是收到的快递是吗？
8: 我也不知道，看一下。给我打开看一下，我说我没买东西呀，哇，真的是锦旗呀，看一下，这谁寄来的呀？李纯义，这是我们那个毕业的孩子，今年毕业了。
9: 你这儿有算过截止现在收到多少面锦旗？
8: 几十面啊？还有些没刮，还有一些坏掉烂掉了。这是甘肃的。这是江苏的，这个家长原来也带孩子回来看过我们，现在孩子也是上初中，江苏的，宿迁的，甘肃的是现在是上5年级吧。
10: 哦，算了的，还有浙江的，河南的，嗯，
9: 可以感受到他们，当送锦旗的那种心情。
8: 每一年都有很多家长回来看我们，他们这些家长来了就跟到家里一样的，就把这个当成家。就像我们甘肃的那个家长，他就曾经讲过什么呀？原来孩子还在这里，然后他就跟他家里人说：“你们不要欺负我哈，欺负我我就到曹老师那里去了哈。”他是这么说的。而且每次来到这里，他也不说什么时候回去，我也不问，他就在这住着，在这吃着，然后他就见什么就做什么，没事就跟我们搞搞问事，在这里我也不问他你什么时候走啊，等他要走的时候啊，曹老师，哦，我要回去了哈。哦，好。
9: 为什么感情能处得这么好？
8: 可能跟我性格有关吧。我就觉得大家在一块就是善待身边的每个人，所以他们在这里就跟家人一样，包括我们这些老师也都跟家人一样。
1: 曹某囝跟左右红回弯起来讲，老母这阵的心内只有空乎中心的小朋友啊。曹某囝话，和左右红是忍袂住笑出来。听到这两百多个囡仔叫出的第一声妈妈，这款的幸福该用什么款的语言跟曹某囝来分享？
11: 我说，这些孩子的第一声妈妈都给了我们，而且经常看到，特别是小女孩，我一看到她，我就会想到女儿小时候的样子。

0: 我情不自禁的那种油然而生的母亲的那种情感吧。
1: 我的好妈妈，下班回到家，劳动的一天多么幸福呀！妈妈妈妈欢欢笑，妈妈妈妈欢欢笑，去喝一杯茶。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3: 人海用擦肩而过的口吻，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还有平淡的情感。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盈玲。刻在歌单里面的校园是青春的记忆，也是世界的地久。每一麦当旋律响起的时阵，那些熟悉的场景就亲像画卷相款的，在你眼前是慢慢展开，带着亲切加甜蜜，带着欢笑加热泪。2024年中国歌曲在你6月7日正式拉开帷幕。关于学堂组队的这种话题讨论，热度也是一直增加的。本期的音乐节目就让咱到底来

并听迄个刻伫咧歌单内面的校园故事，重温迄个永远袂褪色的青春的岁月。每一摆当音乐甲校园元素碰撞，平凡的生活便被赋予自信、阳光甲自由浪漫。

每一摆听到这首歌的时阵，内心啊是满满的激动。看到第一远的所在是个张韶涵温馨的事故之后，又搁一首温暖的情歌。伫咧这首歌曲当中，无搁再用以前的张韶涵家己擅长的歌音型，而是将伊的歌音来转化成了较啊舒缓的中音。多点的唱曲为大家带来了温暖甲希望。现在第一远的所在，是毋是你所向往的远方？

伫咧网顶看到了即款的一句话：青春里面的迄歌喜怒哀乐甲纠结，拢会当通过周杰伦的歌来体现。咱即阵听到的这首《等你落课》，大概是所有伊的歌里面最袂安稳的一首，连日却会当引起大家共鸣。幻想着伫咧热天落课之后，咱行出教室，会看到伫咧休困的猫咪，会路过真好看的晚霞，舒爽的清风。那今仔日又搁有甚物款的美好伫咧等你落课？

一首真温暖的校园的歌曲《陪我大汉》，由中国流行歌女歌手段二关来演唱。每一个透早甲每一个暗暝，咱是斗阵啊漫步伫咧熟悉的校园当中，来分享双方的喜怒哀乐。咱斗阵经历了成长的烦恼、懵懂的快乐以及梦想的追逐，这个时阵你想起了啥？

青春的美好，并不是怀念迄个少年时阵的我，而是我拄着过迄个少年时阵的你，甲你所留落来迄挂对世界、朋友、爱意甲热心的故事。真幸运，咱的青春曾经是斗阵伫咧上一片的时空当中。斗阵来听这首由华语流行歌女歌手孙燕姿演唱的这首《宽容》，伫咧2023年正式推出，咱就斗阵来回眸好远时光，回眸。

相款也是一首伫咧2023年推出的歌曲《南农拥有海洋》，由中国台湾流行家男歌手吴青峰演唱。南农讲啊，毕业是终点，也是起点。离别虽然是真伤感的，但是咱也找到了家己对未来的希望。漫步伫咧校园当中，你会想起倒一首歌。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高强强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

0: 神州驾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8: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9: 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欢迎手机平台听众朋友准时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原流行呢是客家戏传统的优秀剧目，今仔日的时间，咱来听精彩的第三大场。昨日咱有听到讲，这个艺术江怀文呢，得到小姐送好伊的这个传家宝原流行哈。第一次庙会时阵提出来佚佗，和这个相国的公主看到啊，都要该抢过去。那第一甲蒋家丁对拍的过程当中呢，是失手拍死人哦。没想到呢，这个相爷的夫人啊，就将这江怀文啊，告到了济南府哦。济南府老爷呢，就官官相护了，在宫堂顶呢来严刑苛打这江怀文，毕竟呢，讲出哎，这个事呢，不是伊的。好家在千金小姐的这个管家啊，经过的拿这款公堂来救这个艺术。那这个千金小姐到底是什么款的身份呢？这个在南府的老爷阿的牛衣三分哈、哦。那今仔日的时间，咱到底来欣赏这一段的情节。
10: 哎呀，实在实在是实在呀！要我才子在行，我穿饮酒喝茶，听见鬼丁昏昏断言，这是水浒公子邱家湾英雄有心带领我，终于是青史三年，在这南无地国就要给等新闻，也其实听来实在是蹊跷啊！也那些这番英雄，分明是我家小姐正以江淮问一事，因你这是水浒手中之物。事关人命，我免最近回府，保持小姐知情，才对。万千万呐！回府保持小姐知情，不如就官收去看这人有家庭如何，免受夫妻的敌同道，就这就来去呀、啊！

以夺还害，红破翁。以夺还害，红破翁。一跳两文，先。

文虎有动，王维是最先上铁板，铁先为这人庇护。下面以来，千里安家，还你最后有关，现在一日先为官教。今天文氏上车，今日最先上武林，出兵各番。杨怀文，强势行凶，夹必追获公正。杨派车过田啦，唔免先等审问。来呀、啊，杨、啊。

0: 银将鬼魂抓够，
1: 我应不死。
0: 好。白剑开牙，
2: 送还魂。
3: 你的对不的对？
0: 老牙，我的相心换何罪？
3: 你多次外流是不罪，天降杀人，还不交人等。
0: 老爷，不论官有事，那是小人之问，看罪犯挑事挑事，一被罪犯也是挑下官罪。
3: 我说，挑罪不是想暂时之力。
0: 啊，老爷，事出有因，有。

Ah!

0: 李小姐，英雄之功，也是最后功绩，也是喽。
1: 青天在地。

0: 我的日子刁万，岂会贤良之人不用忠行究竟教令大呀？好，行行，且慢，老爷，你日子一样不恨，岂无冤枉无辜？我不贤的案件，我不秉公立断。你既说是无辜，那我问你，岂万良是乃属定计？
1: 你岂不过是这个市民？言丢，且莫。不论王永信乃是朋友所赠，
2: 朋友是对，
1: 朋友是对，是对，是，真真是。
2: 哎呀，娘们啊！因将这小家登时之时，并无杀出性命，此时要叫我救我。
1: 这去呀！刘怀文，朋友是罪，为何不赦？哎呀，青天带领啊！带领！因见你正是之时，已并无杀出性命，将怀文过你不计呀！啊！哈哈哈哈哈哈！既不相想。
0: 叶六将此物举进正上而立，何见你行凶杀人死刑，实在刁民不加重刑，安定国法无疆大义啊！刘怀文大下重大圣刑。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晶晶，听高价、品高价、了解高价，听小兰主持的《闽南听戏台》节目。
2: 党官开发喽！一点五，一点五，三点五，四点五，
3: 维护派人前来领军。
2: 哦，速送油气啊！
3: 油气啊！
2: 哎呀！哦，不归关节，请，请下坐。

0: 你就先回去禀报寺庙，求说本府自动遵照形势就是。
1: 娘，
0: 娘。

0: 地队，
1: 老爷，我。
0: 延安关前岂能敌来大意啊？
2: 快！
0: 延怀温乱棍打死！
2: 快！

0: 安全的工程，我想过我不要做事，用钱。
1: 好，这是我了，带上来。
0: 是，喂，问太爷关心。
2: 请我，也请我，我就去。

0: 我的公公，为何穿了公等？我大白白火等，多用啊！大夜大白，出出入入，也火差你的小小，也这难过啊！多大白火等？
1: 呀，家大哟，大伯，啊，我们你是何人？连问我所姓名，你怪你为官不明，本乎为官不明，也就是不明，你断定怀问情深三年，无秘将给他。你想想，胡林出面过活，就是证据。
0: 那我也没出兵告你，我本乎何姓？可你贪中枉法，你敢不用把貂钱面官？
1: 骂你呀！呀，骂你呀，想卡钱！哈，原来是一红点罗秀，对呀。
0: 我一棍脚推狗凳，丫头，你走！太爷，呀，我要问你一句，什么话？王明星到底是罪家之物？你连是罪夫家宝，错了，乃是我家国爷中怀恩之物。
1: 也最好家宝，
0: 是我家国爷之物，是最好家宝，是我家国爷之物。唐医生，此事乃是我家老修刚上以国家中怀恩，唔用你边关历代来贪赃枉法。好。
1: 啊，我问你，你家老修刚是罪？
0: 我家老修刚是罪。
1: 你给说。嘿嘿嘿嘿嘿嘿，看你言语吞吞吐吐，分明是诈骗犯。哎，我一棍脚出公堂。
0: 哦，我是，
1: 要再有意。
0: 两天不在，你何苦一家了？

0: 啊，你心真好，你断真好，你王法顺时说真好，你本本水火枪是杀人，却将我家国也文家死罪。
1: 对
0: 啊，你一手加添五个万牙，陷害我家国也，我看你这小小的这男夫也做得。国爷，一结人自有天相，有人替你做主，放心，放心，老汉去了。

0: 真正在一段工程吼来救这个艺术，这个管家啊，讲啊，这个艺术张怀文呢是因兜的这个高爷哦，啊就是惊死啦，啊，这个这南部的老爷敢会相信？那就整个个案转发电了去，明仔再想换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哎呀，千万！我此去就将无论大事同小姐联名，小姐难承担，也将人事欠一命虚位呀！哎呀呀呀呀，真是叫我左右为难呐、啊！对，我免叫妹娘出来商量，叫人何事想一定会帮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好了，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欢迎雄基平台听众朋友过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天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择歌家戏的传统剧目《鸳鸯戏》，来听第四大场。咱了有听到讲，伫个宫灯顶吼，这济南府的老爷呢，是对这艺术江淮韵啊，是极大成就吼。就是讲这鸳鸯戏呢，唔是伊个。好家在呢，就是定国侯的管家串理这宫灯啊，推这艺术来讲话哦。讲啊，这江淮韵呢，唔是别人，正就是因虎牙的高牙，啊，就是惊死啦。这南府的这老爷呢，就惊讲会得罪高官吼，唔敢当行。那想要进一步呢，来纠正这虎牙的千金小姐哦。管家啊，赶紧倒去厝的向小姐来禀明一切。小姐是唔是会声明大义呢？会承认讲这个意思是伊的未婚夫呢？

0: 还是有什么款的剧情发展落去。今天的时间，咱就到阵来听这段内容。
1: 哎呀，千万！我此去就将无论大事同小姐联名，小姐难承担，也将人事起唔一命之危呀！哎呀呀呀呀！真是叫我坐以为难呐、啊！对，我连叫媒娘出来商量，叫人何时想一定来帮忙。嘿，哦，媒娘，媒娘，你紧过来！
2: 我那边好事奉丢，
1: 我有一件大事不托你。
2: 哦。不知什么代志，阮较最到位。
1: 也只是别人都无法，就是你才最到啊。
2: 那呢，就讲给阮听听。哦
1: 你这不是废话之说，紧随我来。

inside!

柳姨呀，这是什么？

0: 怎么吹点子来？
1: 小姐啊，小姐啊！小姐啊，代志唔好咯。
0: 红条何事惊慌？
1: 终于是你这男夫俩去咯。
0: 终于是犯了什么呀？这男夫为什么不理伊呀？
1: 也正是为着小姐一句挽留心啊。
0: 挽留心。
1: 终于是家的挽留心有效带领我，不以为主虎公再看去，以便指示家罗持枪请夺。
0: 这贼子将你毁刑，这男夫不恶不作，尽是可恨。那后来呢？
1: 哦，后来指虎公子你也家罗失手，怕死了。
0: 为这男夫下死了一害，
1: 也只是水夫人就哥将一事情死失联，
0: 情死失联，你现在了？
1: 也这男夫凭着水夫人一面之词，不然青红作白，连东等严刑扩大将一事呀。
2: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0: 是现金，诶，就连你是人呢？
1: 连你什么？人朋友心？
0: 我想也许是人朋友，下卡说也似乎那么理睬咱呐。
1: 朋友卡说，洞中情走，这就来了。
0: 哎，也一时将咱失魂，动中动作，也无好人呐。
1: 是呀，为人的，为人的人表情，
0: 也无人是失将表情，也是没人性呐。
1: 不是表情，打人丢人。
0: 我。呀，我就讲的邻居是咱的亲亲亲，
1: 什么亲亲亲？什么亲亲亲？我不是兄弟，就是哥，哥什么？比干小来，就是哥呀！从头。
0: 也那无人过也打不人心啊！
1: 你是错。

0: 你咯，小姐是金气玉气哦，怎么总将你的这个样？你看，我承认，你被主欺了。小姐啊，是不讲你跪起来，也是不讲你跪啊？哦，
1: 一跪话话话多无吃亏。
0: 那么。
1: 也吃亏，将你是一人，无故受刑，无人解救啊！
0: 小姐啊，当初将你是干吗不杀吧？只不过是见义勇为，救难无私。今日你落难，难见死不救，却要临死不过，比干受来，便就你咯，也无什么要紧。你是此事怎可有情？就算小姐你认清了，哦，美人的，美人的呐，是啊，是啊，既美人的，那就连我去此地咯。混老鳖啊，我小姐已经等待几次，哎呀，莫定为此事大谬，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呀，不抬不劈，就连你吃的，为休。哈，各位就用去啊，唔去，混去，回地球为温，不吹鬼巴的，要讲来无？看，小弟啊，小弟啊。小姐啊，这人地虎上来试

0: 有这样不寂寞当代一事就一刀两断即刻他愧愧的天下他母亲母意也不及是有这样的一人混了别啊大事是如罪他此时也不敢地无事的
1: 是
0: 可啊可啊这妖姬的万有事是小家上的也会跟你妥当来电脑发病秀郎给论关就是是啊万有事是小家上的主题是不跟你妥当来
2: 我去死我去死
0: 娘们为休那是我就做心是不见不义啊滚人看不完天师不救自然是不见不义咯
3: 哎那真的
0: 滚

呀，动作不断的欢欣鸡笼。

0: 红条、
1: 哦、在
0: 你们管家就好。
1: 老嘞，老嘞，老嘞。
2: 小姐，也伊那门就果然能卖呢。
0: 老啥都能得，小心以后再忙。滚去，滚去。
2: 小姐啊，也别老干醒来啊，水火病不久去发油。终于是人不无事，那你要是叹气时，你惊困丢回也过救家丢啊。
0: 从头注意就是。
2: 真是的，而且那老干就去通知管理安排出庭。
0: 速去速回。
2: 要紧。

医生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晶晶，听高价、品高价、了解高价，听小兰主持的《闽南听戏台》节目。

这侯爷是接到了最南府老爷的批哦，批案呢写个一清二楚。这个侯爷敢会承认这个书江怀文呢，就是伊的家世呢？就整个工作发展落去，明仔载上班时间为您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要啉烧的，
1: 是得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0: 甲阮化纤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2: 哥哥，你可以让得34多种的的妇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网户的网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水，总改改这过不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3: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4: 拘捕儿女网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5: 虚娘受疼萨国宇宙脚步，
6: 盖也宇宙网乎嘎子把圣邪物苏瑶玉娇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娇。
7: 徐娘小唐美丽玉娇大姑娘很，我是火娇，
8: 我是阿仁。
7: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娇国宝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葵胡辣嘞，王辣葵女啊，葵长的火鼻长囊嘞啊，吉拉路啊你，三国玉娇啊。你那个去吃哇，要那大上给个耗子，不是行烈人，又是自我感受的行烈人，对，
8: 我要你。高血困难看到哪个那么要的？
7: 对，我要你比娃嘛那个，你要那克雷古给个么子的得生息不生息啊？又是个娃娃嘛的，你儿子娃子烈人呀，郁郁不郁郁啊？给你困难屋外要哪个克雷呀？
8: 如果你一年啊复大上，你困难户外。
7: 对。
8: 所以说你在虚啥地那个困难，你外西我。能给地吃家养多国吃自我咖啡列子
7: 能够在你要行都给该叫大上呢擦鞋那我你遇就是你在的给该日本的鞋擦楼通我要擦羊鞋非于立的一枚给嘎给于那地咋能呢找羊在的给个 AI 给治愈找大鸡一个字嘎给一个退洗就给该塞给擦羊啊洗娃嘛这朋友来住户啊我要我无多给这一多啊给该斗鸡讲给他找鱼米给路的一裤子我一个当可以告几次我你这朋友给该本鸡啊日本在嘎上以日语给忘的呢正是的哈给该 AI
8: 贼
7: 女给该忘的呢正是的哈 AI 给该字幕给刚整啊日语也给找扑嘎记得还给我你我弄的没啊反正行都给给塞给你差样的忙的啊是我你这朋友与嘎给给那的啊就列过你杀气都得嘎给塞给差样啊防备了的整个一把把给给这去多久那上过大夫是在一个给嘎给那阿雷你是复习的
8: 对
7: 列过自己是几嘎给就给西嘎复杂呢给阿上过呢过去你给摸嘎鱼啊大夫给猪给有的过站到这猪data 是一种用作的问题一路飞是个一脚一脚一个脚底那上过给你为了找破嘎一个通底你列国啊列行都给不忙啊你后去自然在于 AI 自物归类那一个系统还给个嘎给你做了一个自物的问啊那智慧会议系统你得在漏我一个居你一个嘎给的别种呢居乎了是一个行都在给的物米就可以识别呢
8: 反正有 AI 哈的呢给这样买过会有个很哪吒的句哪有的哪个意思
7: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该有该特系统呢用的那次一样呢人我把这飞机合给木一你将付给的我才给摩嘎吧与人一起不把都来给该塞差样给该记住要谁必须养完你要拆起脸把都来爹让上过陪着过你脑打靠左吧写都举脑捅的吧还该还给 ZZZZ 啊骨子哦吧奥子你也有奥子你按照那里子我得要顾该说刚整
8: 当然如果你要我这个呀说为你儿子给说你你非要想着过便秘吃那些话可以根本是要 AI 要你要得要顾
7: 带洗吧那上过摩嘎鱼你通过一个 AI 休息呢你可以放有一个筛选徐徐洗可以陪着过给你讲本讲吧本来就一样你可以登了这个地找来看你要复刻了这一次你要 data 四个买一个地我找过那有联系的吧
8: 你要一个地找来

0: 烧。
1: 对，那时候我给那个窝里啊，又得上千个棒子，来往这个整个一个百万里里大的棒子脚步啊，忽悠这发福的找一忙找玉珠吧，你又可以通过这个你给了你这些怕哪一
0: 玉珠
1: 谁比了啊？谁比了去？你肉干吧，又可以吧？
0: 啊！
1: 结果天上的呢是这个系统啊，还买个丢几类一个那个红色的个胃啊，陪着过年你数几数吧，谁死吧，是谁吧？当杭州火民找地方，好的另外写成一个那个泥类图啊，正宗的这啊热力图呢？
0: 啊，你嘞啊！
1: 你嘞的，有那个就是你要陪，热力图是尿那个谁呢？有陪着过，你要叠方一些，有五个哎个挖五叠方，五方、四方、三方、连方，陪着队伍几方，有许多盖火米，你可能要你忘的啊，让你做过户。然后给有个盖做那次一样的，给正宗的树灯哦，啊，杭州一类的，给要隔红西，陪着你呢，给个写个么子，可有个么子。啊，给
0: 王大阔，
1: 王大阔带西
0: 吧。啊，这个是霸掌当方 K。
1: 带给个，那有个恩奎。正宗的就可以盖个地嘞，可以过往地生肉多。
0: 哦，别人也很正经，过来过。
1: 一
0: 定学你，万一一些，一窝窝就跟住一学。
1: 还有你这个 AI 可以飞在高的就直取你的哎呀忙的一类，对吧？俺平时过年要你那个很高一张脸，对吧？
0: 对啊。
1: 给 AI 过年你搞嘛负责行脸的，在到那肯定你把可以要整个一个那个秀头过火鱼啊，火色。
0: 我只拿那副脸子。
1: 但是啊，东北的可以飞来一个猪娃的，整个一个尾巴。啊，你陪着你用那个脚拉喝，你就是 OK 吧？
0: 哎，可以吧？
1: 哎，可以吧？啊，整个给火星的飞机猛吧，裂嘎啊！
0: 如果你觉得那个人都，你又是骨干吧？
1: 带戏，
0: 那
1: 没了
0: 冷成成，比那要火星。
1: 带戏，带戏，带戏。还有你这个地方嘛，杭州能外铺这个自我干嘞，可能要你啊，你忘得是吧？那时候我称呢，啊，西也找四月这个摩鲁采样 AI。故能一个非一级的家具能一个火势啊，用一个 AI 就登拉了每个娃娃的耗子
0: 啊，
1: 有自我搞哈大姑娘。
0: 妈妈的这咋变成这大上？我来过啊，人家你好，你找地里吃的时候陪着我给个狗粮呢，你都是可以吃去，
1: 给
0: 个当过我在家有狗粮玩玩。
1: 哎，这些
0: 你咋看？你陪着个地里给个茶具，那些都
1: 对，
0: 不是非色
1: 对。
0: 知道吧？该这帮人混的过，你有家带个忙了吧？
1: 对。
0: 如果你咋的，说要个茶浆啊、这些鱼啊、不鱼，
1: 又不是事实，
0: 就一年按到要这个了。
1: 对。
0: 都写给个五三九六的。
1: 对。那上个那个四七四八都来搞这个万马的个媳妇的胃浆几多吧？啊这个 AI 做那次要那个喂，自动的找 CB 啊，我杀我这个五三九六 CG。啊，陪着过你对面的嘞，连这个人头啊，啊，还给容易让有这个啊，家的衣啊、靠桌啊、小凳啊，还要茶具的线啥个嘞，人说你五块这个用足了，还要给我本房的啊，平分呐，
0: 啊，本房啊，要叠房的，
1: 叠房的，脚在放一，你又是合的，楼在放一五，你又是要烘洗的。
0: 干没这么混，你可是什么？老在房间干了，
1: 在
0: 老在比个明年是啥楼上？
1: 人家说过啊，给俩是还给陪着过啊给。自己给你忘的呀，要忘记给你啊，老来放油给个配置关你拉这东西刚老给
0: 啊，
1: 那有的关你拉这东西有的敞开的，有盖住火米啊，你可以到真给啊，得你要盖住了后要得放的那次，要你可以是忘记，比那次忘记，比那次拉记，比那次录记，录记有的交代放这个啊，交代放一是马盒吧，那上过找来真给给给自家窝里啊，古火米啊，勿要得生，他给给真哎给永住的让鱼啊，要哎给有的要下的你忘得生要多，非要找哪里这次。该要是跌该窝里啊，真该得生吃。那上个 AI 那个在讲，上来的我你杭州啊，在彭宇家狗的该得火吧？上来的杭州的陪着个在彭的烧茶吧，还有乌多得买个瑞多吧，杭州得火乌要鱼要吧？那上个买个得火乌小的我你给在彭宇，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0: 我也行。

0: 拘捕遭遇亡故，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 最苏的苏，不胜美，不胜错，最累晚。年索索贼雷酒不落驼
2: 鱼酒呢过鱼酒屋
3: 有谁开始屋
4: 鱼酒屋是地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5: 鱼酒呢
2: 我你管你去屋
5: 鱼酒屋
3: 夜里啥生楼才疼你光屋的鱼酒屋外啊人长给你准备个大姑娘过啊你呀
2: 第一个人啊你给人昂贵啊有的人多比过逗你
3: 过来
2: 当过是猛子
3: 你要改字啊你
2: 树心旁的姨
3: 啊姨、
2: 对吧改字我敲门子行斗啊
3: 带席
2: 行挂支付哦
3: 买个芭蕾舞要跟当要改门子多久要改字啊
2: 你看谁心里上比坑都要打改字啊给门子跟当
3: 有啊有啊
2: 是吧
3: 有啊
2: 改字啊你都姨
3: 自己
2: 哎这个别个容易累改的啊、
3: 哎、
2: 给你也是靠我的意思
3: 愉快
2: 和悦的意思。
3: 哦，你那过了成功倒下行动呢？你个乐死啊！就要给蒙。
2: 我你
3: 动
2: 是一个行动呢，这个蒙
3: 子，
2: 你一一啊你，
3: 啊是是是是是。
2: 然后我给开始啊，给是别个美好的旧女要愉快嘛啊，所以个大姑娘要是女同志，
3: 女同志
2: 需要给开始啊，叫蒙子
3: 那
2: 些。跟我买个是啊，你蒙就要叫啊别个倒给，啊是啊还给在我洗给，自嘎给嘎。
3: 哦，奇怪的怪，
2: 一概念是不平常的意思。
3: 是的，对对对对对，
2: 知道吧？过来鼓掌。

0: 啊，古里古怪
1: 啊，对吧？啊，古里古怪，这你在那弄不起自然了，对吧？嘎里嘎次，
0: 怪里怪气
1: 啊，是是是啊，啊，富家子呐，啊，这个木人头是嘎比浪呐，古正上。
0: 就怪别人，反正就是怪别人的意思。
1: 哎呦，富哥是你，你白给白整了，别人第十个给别人，你那都犯过，别人那整老头上。
0: 对，有自己都没错呢，错的都是你。
1: 啊，是该该白话要句别个粗俗的话。
0: 啊
1: 这个阿日哥改，就是你那尿不出尿来，
0: 嫌
1: 风
0: 大，你能
1: 啊？嫌风大，
0: 这个这个。
1: 来，这是你给忘的，你专门管阿东别那。
0: 对，
1: 嘎冷话给你意思就是惊奇的意思，自嘎。对吧？大惊小怪嘛，
0: 大惊小怪。对，
1: 嘻嘻。还有继续多种的一些上来，野
0: 嘎外啊，野嘎啊，
1: 妖
0: 怪，
1: 快还我爷爷！
0: 葫芦娃啊，
1: 知道吧？啊，知道吧？野嘎，给野嘎，你可能看过戏的。
0: 哎哎。
1: 杨文乐那侬要那个国故事侬给特别
0: 是啊，要要过要给他戏。
1: 要是虎妹妹，
0: 嗯嗯，对，
1: 知道吧？啊，
0: 这是要通过那类似的，嗯。
1: 另外给你个改啊。是五，这个是俺人，在这过程中，我呢，宇宙别个大过宇宙那块水，杭州瓦的那房子辐射也是俺。
0: 你要给人家。
1: 大学的学，不是不是不是吴王的吴啊。
0: 啊
1: 啊！大学镇嘛，大学口嘛，个内蒙的。
0: 哦哦哦哦哦！晓得吧晓得吧。
1: 我买这个沙，
0: 你买这个沙盖子
1: 啊？
0: 是盖子
1: 啊？盖子俺都五。
0: 啊。
1: 给你我呢，宇宙那别个容易的改，要我你要哪个地方？
0: 要内蒙
1: 是
0: 盖。
1: 哎，
0: 是
1: 西西西啊！我你个学口镇嘛。
0: 啊，对，
1: 我你还是个我你沙盖子俺呢，我要别个谁？
0: 是西。
1: 杭州那个瓦的朋友发是谁？
0: 带个竹子地，个竹子地。嗯。
1: 阿日都五个，另外盖子俺大哥那个五岁吧？
0: 你要给？
1: 五岁给五。
0: 无在哎，噶大
1: 爷。无在，我一跟你当过是培子过那钻研知识、获得知识都是
0: 啊。
1: 我就过吧，无在
0: 学习。
1: 哎，是西呀，啊，无能无义。
0: 学人学样，
1: 是西呀，西呀，无知无义。
0: 这是类似的嘛，无知无义哦，油嘴滑舌，
1: 学嘴学舌，哎，是西。
0: 啊，要你油嘴滑舌，
1: 哎，要你当过大智大义呢。
0: 啊，对，
1: 是西啊，啊，无耻啊，呼吸几个。
0: 学起来不像，
1: 哎，谢，哎呀，无耻无耻，可你日个，
0: 学得起来学不起来靠你自己的，
1: 哎，是谢，把你无改争，特把无改拉苦生，
0: 百年学个
1: 百亿，
0: 百亿学个精，
1: 嗯，
0: 然后什么什么学个烂，
1: 炒饭要学个
0: 烂哭心
1: 啊，烂哭声
0: 啊，烂哭声，
1: 哎，是哇，你们要夸你心机
0: 啊，
1: 我互动的么子。
0: 有的反正有的一等要
1: 你要学到他的
0: 精髓，学到精髓带起了那一个
1: 故事，给给几句刮成刮嘛有意思。
0: 对，
1: 看我谁我都用啊，行些藤条吧那个白骨啊。另外给你是传授知识的地方，培植过
0: 乌哦学院，
1: 哎乌多
0: 学校，
1: 哎是西西，我你讲我你乌行些过乌，没有说学校
0: 学堂呢，
1: 我
0: 你
1: 过学堂，哎是
0: 乌
1: 多学堂啊是西。搞另外给你的掌握的知识。跟那无望和稀罕、
0: 学问，
1: 嗯，是呀，人物各西格，
0: 才学，
1: 嗯，是不都是
0: 啊，博学多才，
1: 哎，是西，那么该是分门别类有系统的知识。
0: 该咋你的武库学科
1: 啊，
0: 怎么类似那个谁
1: 啊？学说呀，
0: 啊，
1: 武术啊，啊，希望我给你，反正抄袭那意思呢。
0: 哎呀，中当霸道谋。
1: 我你以前我都讲讲一声嘛，冷话给你讲一声呗，岳家的，
0: 你
1: 无家学不着，
0: 学不着么？啊，无家么？
1: 无家
0: 啊，
1: 无家的意思。
0: 你闹岳么？你无就是类似那个意思，啊？
1: 不是的。
0: 哎，你句子就干个要晓得的，你。
1: 给阿姑呢，讲错别个日干呢，
0: 啊，
1: 把无家给砸，
0: 啊，就比不上。
1: 对，
0: 不
1: 如的意思，
0: 啊、
1: 不如比不上。我你来自杭州那，你五家，你给反过是杭冷城，在这是给干什
0: 啊？
1: 学不着，五家。哎，我你个五家啊，五家，我一杭州那我很含糊给干什
0: 么？在大姑那我晓得是尿那啥干什啊？不得尿那个。
1: 哎，是把那个秀五外过。
0: 秀有是那个意思。
1: 你给干鱼带五家给。
0: 哎，那要姑要要。
1: 对吧？
0: 对。
1: 你如果你不如他。
0: 啊，对，
1: 还教你五家给你了啊！
0: 浪摇藤龟，
1: 我把你讲一声，给你学会藤去。
0: 浪摇藤龟。
1: 啊，这个你翻吃个啊，太有戏了，都是五家给你。
0: 啊，要给类似，
1: 就不如啊，比不上那个意思啊。
0: 对。
1: 啊，另外个是中吧。
0: 中。
1: 哎，是些中，你又是我你中药的中。
0: 哦，中 我晓得吧？啊
1: 啊，
0: 嗯，王
1: 一
0: 培如果
1: 呢，应该是古有的一百，
0: 啊是
1: 的，啊没有的最细，王一培过的啊，中面最终
0: 被我从
1: 王一江一上来过的，哎，然后古有多中培如果呢，中户哎，中有哎，中赛哎。
0: 宗室啊，你宗
1: 族
0: 啊，
1: 宗
0: 族
1: 哎，
0: 宗
1: 法，那我是给古有多种的国魂啊，你总该能被国国教
0: 国教
1: 给
0: 干嘛有的代谢？
1: 另外给你配置过是帕比，配置过那宗
0: 派啊，宗派
1: 什么什么宗派啊
0: 啊，
1: 然后给职业给穆德克一对宗旨，
0: 宗旨
1: 哎是啊，另外给你当过宗医，很尊敬，
0: 尊敬
1: 啊，那意思给宗法子拿过那是别个冷称，
0: 代谢，
1: 外外都累
0: 啊，是的，
1: 对吧？
0: 多一点
1: 哎。我该是俺嘛官，当官的官，
0: 官官嘛，
1: 哎，官应该没政府自家多种的，拿着一等奖品给那多官的
0: 啊，当官的
1: 啊，你话我给你过那打官腔，我原来过你官过那种
0: 啊，官过呢
1: 啊，
0: 官
1: 过呢，快点官
0: 起，
1: 点官
0: 起，
1: 哎，官
0: 过
1: 呢啊，
0: 点官起，
1: 那话给你是就该顾客政府的，配置个官花哎，
0: 官方
1: 啊是，我给公爵公爵的，
0: 公用。官用
1: 官道
0: 官道
1: 哎官话该是哪只用呀日系吧哎我该是次官的意思器官
0: 啊器官嘛啊五官
1: 哎
0: 日系
1: 啊五官你们知道
0: 啊啊
1: 要该是你是比你是我跟你讲一声外国就是官府的大人你很自以为是给叫他弄啊啊啊养上去又是给叫他讲过年你多年人乖乖的那要罢的吧
0: 哦，
1: 你当年个个人没有发的不摇滚啊，就贬义词啊。
0: 懂懂懂。
1: 给你往大过呢，狗急是什么意思？关检，剪刀的剪，关检。
0: 给
1: 狗急。
0: 毛毛大过那是。
1: 嗯。
0: 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2: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圣养，格雷是御酒之母。梅泪御酒
3: 御酒一座类似妖娇的熬御古人杀死修泪让其堆冷
2: 御酒一座无泪绑活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3: 类似或依然一马细人江浙或往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梅泪御酒是与谁家俱不御酒的盛阳
4: 记子御酒红豚蒙乳御人御酒泪女往乎买你泪女御疼御思绪
5: 大姑娘和我七下希望大姑娘疼给你给买你一泪女今天七下回大姑娘家也给一句与酒类女的节奏来得不一下假的来得吧我自那不一下假大题呢学们给一句类女的意思呢有着过服一股药色别人一个人已经来去吧还你呢夫妻将脑袋给找多次脑子波波给法子呢把将此狗开题被逼开题啊跟那来得吧你把找书给一买呢把大了家拆了家题给梦醒呢是不得的给啊有着过一次日狗呢你把帮啥你就把你妈被给服役故药就做此吧该你就来提要人能参加被能挖冲参加被能要拿哦结果参加被能被给没了那个被给符合了那个被给苦了那个给呢得被靠了让子那么洗澡给做物来提这被能拿苦以故苦服役故药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半子数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五姐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这猛伊，我女就来把生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穷拉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门上。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一脚嫩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中改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手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这过不的对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得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国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听腾国，沙冷步步要阿朵，烈士不崩暖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暖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长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候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4: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温州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
16: 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养
16: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徐娘秀腾撒国宇宙脚步，
13: 盖爷宇宙王乎嘎子把圣写物所摇宇宙的庇护走物腾腾撒国宇宙。
20: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好，我是火九，
21: 我是阿仁。
20: 这个卫生公众和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舅国舅拉来王拉闺女啊，可以长得火比长得来啊。好，接下来录你撒国宇宙啊。浙江大姑娘要是下得给我你问你给该要来啊往你给来你一去啊，是我你给该日本给往户路的呀，是的，别一去吧。下过年是我你给该宇宙是往户给杀了啊，要该要别子生意该不来给啊该讲着他。
21: 嗯，
20: 有可吃了肯定又是非一直撇了吧。
21: 但是
20: 该批交巴都来文化没给该路的呀，啊给长了两个女你了啊，去菜地主啊，要一个接日本往户路的养路外啊，去搞正式给开启。
21: 嗯，
20: 该你走我你连了连了你我你与就是往户狗我许久就一个我母子爱呢，该接养路外啊是闹家一个该忙卡给大哥他不要过走啊，家一个不要你入入大哥是吧。该是脑还该加一句，
21: 该吃饭我可以找得到，那意思。
20: 对，脑该做，脑这个得，又是站到你，又是行事要给做，给顾一些
21: 啊。懂意思。
20: 帮头的行头的都来给嘞，啊该舞队啊，乐团呐，
21: 我
20: 可以到一起鼓是吧？噶队伍买给行头那啊，刚来给做点忙忙去，该给你起个鼓呢，还是那个可能老外给成年老师去统一来鼓啊。啊，还有呢，给搿对伙伴还便宜啊，你呢便宜陪着过伊嘞，四处，
21: 四处啊，
20: 四处搿大姑娘晓得我，你还非主同意嘞，傲娇吧，是不？啊，还有还来你古琴吧，古筝吧，搿类便宜，啊，反正搿老一个老一个可搿个古处。我是说同一伙的那个舞台也买找个便宜的舞呢，你可以故意盖着一个非罗马的一个碰脚一声呢。
21: 对对
20: 啊，盖着盖着哥哥，你可能个哎盖盖。脑筋苦，能给
21: 你。如果你有三五盖过红粉了，给多年生活，你吃个那一串便宜，又不是宅急的。
20: 对对对对对。
21: 啊，还被过盖过也买，被过过对了哇。
20: 是是是。
21: 你三一顿给相信忙卡，那个给别人杭州给打中
20: 路。是是，该该往户楼的呢，给个医生啊，是吧？你就是往户口杀了一个哈，再打一个蹦的哈，连人连连你呢，讲过给人呀，啊该要有。必然是遇上一些吧，永远是呼吁啊、路子呀、女的来做这样啊，还有你可以比你来当过的系统啊，把放拉去个东亚国际或张亚国际连个功能去，有那个动意。可能比较动感的，可能个跳舞啊、电影啊、楼舞呀个，我要静意啊，你得可能养生的。
21: 啊，
20: 安静呐、啊，人呐、
21: 啊，
20: 人。
21: 有如果一概可能当过啊，挪你嘞，
20: 一概
21: 当过。
20: 挪你嘞，一个遇人嘞，啊，要那一个股，啊，你可以学了搞你要站到那个这个开火式的空格，休息给是开火的，第二个给是工作的一个防护空格，还有你给可以厂长给个打日语，还有你给可以地道你又可以吃呀，给个上锅啊，是生的。
21: 啊，生果，
20: 生果呢？
21: 生果女医。
20: 啊，对对对对对，要该开火了，要那女的已经举报一把刀，一把布在刀里几个该自得往户互动吧，来自乎日本的吃过肉嘛能吃，啊，还有那个手机该过工作往户用一买啊，开要一个巨的一个一哎该摸一啊，来。制造的访问量呢，他的菜巴都得慢能吃。然后你那个预交工作房户屋的费用啊，洗衣机门批呢？
21: 哎呀，有如果该么子已经出去梦多吧？
20: 出去梦多吧？但要告炸过呢，告要一个个媳妇啊，有的接王王你

0: 用来的嘎豆嘎美
1: 啊，嘎豆我美的，
0: 嘎豆我美多种，盖米又是盖日本王户类的，给给给累你，嗯，给你是的盖耐用你做了去要还盖西蒙一盖嚷吃，
1: 啊，
0: 还盖把要开火生。一会儿明天你可以找还该五年亚航都给你的戏剧公主陪着管你啊，壮吧啊，中秋吧啊，中秋吧，冲击吧，给你飞脚也给你几滴，
1: 哎，
0: 你可以找茶吧，给你养路外是吧？室外都是是吧？啊，落雨啊，感觉防护绳啊，还有主动给你施出的便宜啊，降低的养路的方式给你值得给你互动。另外一个方面呢，在外给你往你给你对台。啊，可以你找日照去找茶娃一类便宜啊和寂寞和找嘞商场那些当地一去啊，就该嘞娃娃多种啊，切茶啦的一类便宜一类活色啊，该又是嘛和个该打工的可以招待找吹雾的个往你便宜多种。因为好了，这可能行动难过，个往年可能零二零五行雨一
1: 些。对，往年根本就他也有别个个对
0: 的。对，再个已经有这个那个行动的嘞，这个开火的嘞，我们五十块哈，大姑娘八十块吹雾的之中一。叫你呢，这个有就是王虎哥啊，已经吃东，这个梦想共创人那个是吧？给站到你这个一层啊，有就是给嘞这块至高距离给嘞对嘞，
1: 啊，
0: 找吹雾给嘞工业的嘞便宜。啊，该人管嘛，何以？
1: 该苦才是。
0: 嗯，
1: 腾拉克有个，要么是公演活动么？
0: 你
1: 杭州的往你都天可以要舞台，知道吧？
0: 要舞台，
1: 大姑娘可以要相戏，
0: 哎哎，
1: 该苦才是。
0: 嗯，反正给比大概直接找车过那个，你杭州那个要是过找车过找估计该绿的那个，在保护绿的那个，在过杭州的城里那和几百啊，在不是得上是给城里的那种特招给几百呢，打的棒子浪，每一队呢打的棒子将，那在过大姑娘带我搞便宜的妹子啊和。找搞司机嘞，该翅膀啊喝，乌龟还是飞子喝。
1: 那有个给俩别个娘课当过，
0: 对
1: 吧？
0: 日蒙王虎楼的呢，有哈王尼该腾拉克嘛，各个都给么子，那个破墙而出
1: 啊，对，
0: 用在的嘎的我们啊，长在的把生意三五多种。这个这会已经是到在的四月的四日吧，到时候我给高级副站长给阿哥五一半的给另外某啊啊，照顾个杭州的资源啊和别墅啊和。啊，扩大给个一个数据给里头，都住得给到养老，还给都给人们可以吃的呀，给个里头。
1: 西当过主要是一张，那个开始一张就是个西单边个人有一个
0: 对
1: 伙吧？那记录你准备当过那个开火之前，
0: 是是是，还给可以认为一个非要养西类一个防护给那边，
1: 啊，
0: 给都给那可以下得搞，要是找挖的料要找我的宇宙的朋友私给我呢，也可以得几个得伙给嘞一去。你在得给个还该执法多久？
1: 有如果你懂你意思吧？该负责大物语就是文物了吧？这地方我忘了这恭喜。
0: 对。
1: 嗯，
0: 该有如果你搞要个王虎狗还买啥了？要一个绿的王虎绿的，大姑娘过你可以找让让吃羊，那是失去的来便宜啊。
1: 对，
0: 给你问你啥个月就过大姑娘过得高兴。
2: 天高不测，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3: 内就一语我一坨，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2: 高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2: 盖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盖喝得火，
7: 永固要盖暖吃过，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7: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马腰脖子素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闷奔多，
7: 错内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爷婆，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沙夫吃得闷羞弱。
7: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人有就是蒙子国，
7: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7: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6: 最输的输，不胜枚，不胜错，贼雷瓦，年说说，贼雷酒，不骆驼。
2: 鱼酒呢？过鱼酒屋，
7: 月塞 kiss 屋。
8: 宇宙是地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2: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无。
0: 虚娘小腾，你给我五啊人咋？给你准备扩大功能管你啊？
1: 西国个地，一点连点个地。

0: 哦，对，
1: 嗯，哎，第一个时候你给阿嘎打的哦，我你本体国家是比较多的
0: 量词呢，
1: 啊，一个咪，嗯，
0: 一点规模，
1: 阿我要羊角还是个侬，
0: 哦，那样子的，
1: 知道吧？一个设计羊角个么子啊，
0: 这个这个，
1: 还是个红点
0: 啊，这个封条，
1: 细点，
0: 细点是
1: 线
0: 条，
1: 哎，细点拉丝，知道吧？
0: 嗯。
1: 或者你是狙击一些方法，配置国典礼哎，
0: 啊条例
1: 啊，典王哎，
0: 条文
1: 啊这些啊，让此在日，
0: 典礼啊条例，
1: 哎典礼能成行，
0: 是个是个，
1: 我给你沮丧的意思，
0: 沮丧，
1: 嗯，有就能看过戏，
0: 爹爹爹，
1: 打电赏
0: 哦，一条心，
1: 就是单条心嘛，
0: 一条心，
1: 打电赏，
0: 打电赏，
1: 啊，打电赏不该是个就
0: 好的呢，
1: 是是是，打电赏有这个沮丧的，一考试这个是个
0: 就好的，
1: 哎，一考试沮丧这个是个就好，
0: 是个是个，
1: 我这是两次是吧？
0: 哎，是个，
1: 一点路吧，一点门将吧，
0: 一条毛巾，
1: 我你该有句能的，行，
0: 行和语文的，行和语文的，
1: 行和语文的，搞毛给你是喊你你姐叠嘴。
0: 啊，调直，
1: 哎，
0: 啊，叠嘴又是杨勇，根本是贼呢，是那个吧？
1: 不是，
0: 这是一个一击，
1: 真的不是，
0: 一个一贼，
1: 跟当叠嘴一起叠嘴。
0: 啊，又是杨勇给身材苗条，
1: 不是，
0: 哥，
1: 不是，
0: 一扎一哥，
1: 不是，叠嘴跟当叠嘴一起叠嘴。我若一忙你，你把裤子吓得一个。
0: 你过来，等等。
1: 叠嘴是贼说鬼才的意思。
0: 哦。
1: 跟当叠嘴一起叠嘴的。
0: 哦。
1: 哎。跟他过去我爹这些啊，那刚才吃开一下的
0: 哦，就很直爽，
1: 直爽哎，爹这是在说行韭菜，
0: 懂吧？
1: 你过于直爽，爹这些爹这，
0: 懂吧？懂吧？啊，
1: 爹乎你那个又觉得淡水下，我你那个国家
0: 小，
1: 就红了，
0: 红啊！
1: 我你要服过吧啊？
0: 对，
1: 嗯。另外该是啊，你是那个包，
0: 你要个包，
1: 包呢？
0: 啊包，
1: 但是普通都人你都包括袍，哎，两个都一样，
0: 是个是个，
1: 知道吧啊？一个你是我你过你不可不，我也有两个都一样。
0: 但是，嗯，
1: 如果是刨，我年年都不，
0: 嗯
1: 啊，刨坑啊，你啊，不
0: 有冬竹，
1: 不开啊，跟你啊，譬如讲呢，不干忙地
0: 啊，刨根问底，
1: 哎是啊，不开五内，就是减去的意思。
0: 干啥你啊？
1: 干如果刨去五天。
0: 哦，这个把这五天
1: 把这五天去掉啊，刨去五天啊，我你该要过的。
0: 哦，
1: 那我跟你是。你播，
0: 嗯，是干么子呢？有播削皮用的还给呢？
1: 播要连个意思啊！
0: 啊，不要
1: 连。一给你多一给你我你共过个是个么子
0: 啊？
1: 么子，所以说啊，你播啊你播，知道吧？那个另外给你是用刨子来刨东西。
0: 该咋过呢？
1: 啊？
0: 该咋过？
1: 我你那个要做三五节播药呢？
0: 该咋叫？
1: 就是刨床。
0: 盖脑疼，
1: 哎，抱床啊，
0: 脑疼过，
1: 给点棒啊，叫拨一拨
0: 啊，弄是给弄下的，这个板子要
1: 抱平
0: 啊，
1: 要抱一下，
0: 这
1: 个盖又是个筒子，另外给你当过，你个拨哟木工，我那个拨，那么子当过是外头把门子嘛，是那意思啊，
0: 晓得吧？
1: 啊，娘接给娘，
0: 迎接的迎，
1: 哎
0: 啊，
1: 娘接给娘，
0: 许娘，
1: 许娘，
0: 哎
1: 啊，娘接给娘，娘奔
0: 啊，迎宾。
1: 许娘，
0: 欢迎，
1: 带喜吧，哎，啊，忙一忙送轿，熬半忙娘丧，
0: 啊，前门送旧，后门迎新，
1: 啊，是喜是喜喜，忙米带米娘米，
0: 啊，迎面，
1: 哎，是喜你，这是个娘米做的，跟那
0: 个
1: 那个
0: 那个
1: 啊，是喜，另外给你如果揣度别人的心意，
0: 干么子，
1: 啊，娘儿。
0: 银河
1: 啊，
0: 那是有
1: 娘儿是喜是喜，我就是投其所好呢
0: 啊，懂吗？
1: 娘儿，跟到娘儿啊，
0: 嗯，
1: 我开始啊，你我就下那个豆羊肉块吧，烹饪的饪，
0: 胖，
1: 开始啊都脏，
0: 胖脏啊，胖脏，
1: 撇脏
0: 啊，撇脏，
1: 哎是撇脏，
0: 撇脏
1: 啊，是啊，给我你下那个豆羊肉块吧，
0: 晓得吧？
1: 啊，你是哪个呢？翅膀也是可以下得
0: 给，
1: 我开始啊，你娃吃娃给娃，
0: 娃嘎达。
1: 哇嘎达
0: 哇嘎达
1: 哇没下得吧么子真有个眉目
0: 是给吃哇么那
1: 吃
0: 哇
1: 吧是吧是哇姐
0: 啊
1: 哇姐
0: 哎呀还给锅巴呢
1: 锅巴是洗饭焦呢有什么用用过哇姐
0: 哇姐哇姐哇姐
1: 哇派
0: 有的菜配的菜
1: 哇姐哇姐哦一个哇姐么哇妹哇
0: 哎呀
1: 白米饭
0: 啊白米哇哎
1: 哇做缸你下得不
0: 盖子吗
1: 啊哇做缸
0: 有时还给锅盖一些呢有 这些娃还给讲啊？
1: 娃做讲的饭照
0: 啊，这还给娃吃喝吧，还给是吧？
1: 娃吃了，有那个娃太娃正大，娃做讲，有时候一不一不偷蒙给输嘴
0: 啊，这个这个。
1: 那个多年从事过翻下错样哎，你们这
0: 那个碰样
1: 啊，这样又是隔绝感觉那么子的呢？娃做讲啊，这些娃的人。饭店老儿就去挖地呢了，去挖石头就挖地。
0: 我捡了八个。
1: 好，是西。进食一个意思，有吃的意思。哎呀，乖，挖哦摆摆步走么？有的叫来叫。
0: 饭后摆步走。
1: 哎，挖一挖哦加水修。
0: 啊，
1: 这个挖是吃挖。
0: 吃挖，
1: 哎，不是打这个没这个么子？
0: 对，
1: 还是这个东主是吃挖。
0: 是的。
1: 挖吃哦八没啊？我你遇见那看嘛西的。
0: 饭吃了没啊？
1: 哎，江医生又来你你的这不是别人给的脏兮兮。你错吧？
0: 又是个去考女士呢，当要。
1: 去到女士个寒暄呐。
0: 对呐，对对。
1: 那么你连跟他碰上家，陪着马旭斌、
0: 西
1: 门、马超旁边，上次我也只能
0: 是。
1: 徐武辉当过障碍的吧？
0: 对是。
1: 一对小金米碰上个
0: 咋
1: 过？你
0: 也
1: 能过？我女就能能过。
0: 是个是个啊。
1: 是，我跟你是瓦当。
0: 啊，饭团。
1: 瓦当可以吧？
0: 啊，可以，要吃。
1: 要吃呀，吧？
0: 要吃要吃。
1: 火锅是吧？
0: 啊。
1: 我跟你是瓦配。
0: 瓦派不有的还该派
1: 下饭的菜
0: 哦，
1: 瓦
0: 派意思要你那个
1: 哎，行，我就给我们我天，给你屋子瓦派
0: 啊，
1: 就是下饭的就饭吃的菜
0: 啊，
1: 就派你有的该派你吃瓦姑娘你俘虏子，但是你下酒菜
0: 啊，裸考是裸考要你那个故意思，
1: 裸考没是瓦派没你
0: 啊，我的。啊，那改的，那改
1: 的。哦，就拍上你，你是拍是感觉能我你的胸子哎，就嘛喝酒一样的，感觉那么子接就拍，娃拍们吃娃药的，娃的。
0: 啊，吃饭前。
1: 娃汤。
0: 饭汤。
1: 哎，这些呀，我你过你要给你饭粒给那干我你过娃水拿过小吧，娃水。
0: 刷饭的。
1: 嗯，就是米粒呢，饭粒呢。我你发个鱼娃吃咧的，鱼的物质质啊呢？我你那个行情那过过的娃是吧？有时这季有过你过的吧？个娃头同鱼的物质娃，
0: 那个臭鱼嘛那过的。
1: 哎，给娃水，
0: 有时
1: 吃鱼那个要把鱼的那个就能发力，哎，
0: 懂吧？懂吧？
1: 那这个娃五，
0: 饭锅，
1: 哎，
0: 对娃有
1: 娃五就饭锅
0: 啊
1: 娃本，
0: 给他牛
1: 啊，
0: 给他牛。
1: 瓦本是叫谋生的职业、技艺或者工具呢？
0: 老藤菇
1: 啊，我要给是吃瓦本啊啊，有人那过吃瓦本
0: 啊，
1: 对吧？如果抬头的是抬头了，是给吃瓦本，就你吃饭的家伙，
0: 吃饭的家伙。
1: 哎，那举个例子，你有懂得
0: 吗？
1: 吃瓦给讲的，我要给你是瓦五子，你晓得吧？
0: 干个藤
1: 啊，瓦折子，瓦折子，给叫瓦折子。
0: 干个藤菇吧，给。
1: 瓦折子你是就小虫呐。
0: 啊。
1: 有时要你可蟋蟀型就专门那个我要的。
0: 吃还该吃没给是吧？
1: 不是有个叫那啷个小吧？
0: 嗯。
1: 要那个折那人，我你这个叫土灶的，给叫么子行头？啷个你一点火吧？是我给叫那瓦折子，就是小蟋蟀一样的东西，一个虫子啊。
0: 懂吧？
1: 给你们打鼓那是瓦五公子，你们是。
0: 瓦五公，
1: 瓦五哎，我你个瓦五是饭锅哇，那么瓦五公呢？
0: 茫茫大姑娘是，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头水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给美丽写吃了
1: 美丽玉酒见你找来主持
3: 找来
4: 江乐斯果图
5: 大姑娘喊今年是大姑娘家爷我呢，又叫雷女啊，就是说雷江啊，就说雷江，给侬是给我改，就是说雷江的，靠五次没江多的人多雷，说雷江，说是说的说啊，雷去的雷，江呢在这个字啊是江，滚滚江的江，我又叫我过年过说雷江，富贵过说雷江。那今年杨大姑娘准备要相信个党媒呢，也叫吹一句啊，又叫我三个字啊的就有女。妹妹子那个呢？小鸡登天孵七须，小鸡爬的天里的登了，但是呢，那个本事呢是啊孵七须的。小鸡登天 夫妻序，这句序话真美丽，催我你撒开日牙的欲救我一句有女。哎，我们这里讲也给你个冷语，说雷江，日牙是你姐说雷江，江的日牙欲救我可多女人那个国呢，外国本身哦，外国江说雷江，给人你到哪里呢？不过用口说雷江呢，就是不用。那个为了用口来解说了一讲，这句诗我一百我约人多呢，但某个人是年多中别一去一脚，相反的脚腿，但是这脚相反呢，本是紧牢牢固的，一日一刻特别相反。正阳物给也是给个讲到累吧，嘎鸡讲到你多累啊，给嘎鸡热物说的正常这植物没，上为别乱去。可是会说的人啊，是雷讲的吃动词，是给的你吃动词给讲到上位对。所以我呢，张江也能修卦，就让我四日正常说啊，人家碰见四日人家正常也会说词，意思过买笔碰见好的日子，考我的日子给正常呢，给日为国家要做说卡。那么这个说的人啊，给此句无是为养国家也。就你这个说，是指哪能插些说的鬼故？是才记录给指哪位胡须一座切于本能的给叫的讲道讲的。该是要此句话是给插些说给个人家的女样。我呢一个人要能够在过某次日子，在过某一些虚无那个日子，有若为区域呢，要能够你写在一。妇女真实的，妇女肮脏的，让那个虚无是无声的，甚至呢，让那个来插些法狗的人事，哎，这样会造成魔教日狗的不利的结果。但是恰恰正阳物得一类一个生死，吃得一个即将，甚至某一吞得一句虚无，这个日子你会改变了日的一切，邪见必折戒，无德必成圣。要此无类给我昔日去约无语的讲，有人你带扎苦抗将上至女婿给人一个讲家给个日子阿为国家是穷兮一起的胜利都呢富贵一起日程一等为大的是没有一个结果，让我觉得这个人一个一的是所有正常觉得无霾上为他的大力给人在做的讲道，这又是说了一讲的而已。好，记录看我给你大哥能详细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美美接着秀吉等体夫妻虚，这问你啥个是哪个欲救我的有女没得家你呢接千二个欲救呢要能够要给能找哪去，但是就是六次啊这个君子那子那别人说你猜你那个或者猜那个修机等体，修机等体是猜了，猜了是修的给猜了，等有多啊等体，体是哥哥的火，猜哥哥的火，但是夫妻虚，夫妻虚又是恶又是结恶，修机等体猜了是哥西哥，但是夫妻虚更是结恶，所以秀吉等体夫妻虚，有女没得见，亲爱的。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祝你给来吃瓜是外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祝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格物让西。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我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9: 用古腰盖女吃过
2: 沙冷布布马奔波，
9: 母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9: 他用罗杰望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9: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窝脱，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绝对四处七日继续梦游，
5: 七日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该死呀，你们是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10: 嘿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对爱送个嘎杯牛，对不把心恩与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的托鱼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被死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语啊恩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

0: 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我们今日节目的主人公名叫做李勃南，是烟台聪木兽医工作站的副站长。二十几年的默默坚守，二十几年的兢兢业业，使他由原来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成为了行业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今日节目一开始，请跟随烟台台一起去听下他的故事。
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李勃南作为烟台市聪木兽医工作站的副站长，参加工作至今，一直从事农业技术指导、兽医临床动物疫病防护与诊治、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等工作，而他的工作内容亦可以讲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雄蜂授粉试验一个试验场。
1: 他说现在我们见到的是雄蜂授粉实验的一个实验场。这个雄蜂呢，因为它生得个头比较大，而且身上有绒毛，堪太可谷，长得有点似熊，所以顾名思义就叫它做雄蜂。雄蜂授粉的特点就是它是整个身体授粉的，因为个头比较大，它授粉得比较均匀。蜜蜂它有阵时是有些对点授粉的，所以雄蜂授粉比较均匀，坐果率还有优质果的率都会大幅提高，它的工作效率非常高。这个番茄就是通过雄蜂授粉长的成熟果实，我们可以剖开它来看一下。你看它的果心完全是对称的，而且非常饱满，里头种子的成熟度都是非常清楚，它的风味和口感是非常好的，原汁原味非常甜，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吃到的番茄的口味。每日奔波于各个种植大棚、养殖场，接触各类企业、农户，推广畜牧兽医技术，进行动物疫病诊治，这个就是李勃南工作的常态。因为自细对动植物感兴趣，他大学报考了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专业。
3: 上了大学以后，经过专业教育，就了解到对动物医学不光是这种小动物。
1: 他说上了大学以后，经过专业教育就了解到，对动物医学不单止是这种小动物，更广泛的是牵扯到人民生活的肉、蛋、奶的供应，包括畜牧产业，对这个方面有了更深的了解。大学毕业之后，李勃南就来到烟台市畜牧兽医工作站工作。为了能够更快地适应工作，将所学与实践相结合，他被安排到烟台莱州市金城的一家养猪场做猪场兽医，而这一猫就是一年。
3: 身上就是完全是猪舍的味道，就呼不出来了。
1: 他说当时身上完全是猪舍的味道，同猪就分不出来了。猪舍的味道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冬天，因为它要保持温度，特别保育猪这方面温度要控制在20摄氏度，一个礼拜味道都散不到。回家有时以为冲个凉可能身上就没味了，如果你在猪舍里边踎几日之后冲一次凉，这个味道还在那里的。虽然猪场环境艰苦，但是时间长了，慢慢亦就适应了。而随着同养殖户们的沟通，亦等李勃南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3: 我作为一个从小就在城市生活长大的，对农村 了解的也不是很多。一开始，
1: 他讲我作为一个自细就在城市生活长大的人，对农村了解得不是那么多。一开始去农村，有农户的猪死了，然后他来讲我这个猪沙肝怎样怎样，我当时就不理解了，沙肝是什么呢？后来就问了我们那里比较老的一个老专家，沙肝是什么啊？他说沙肝就是脾脏，我这样才理解了。我跟他们讲肝脏怎样或者脾脏怎样，他们可能也是不能够理解，包括用什么药，跟他们讲一些药物的名称，他们都是不理解的。后来就通过这种慢慢的转化，才知道要用他们的语言。譬如说脾脏可以叫它沙肝，沙肝有肿大或者有出血点呢，这样他们就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了。随着和养殖户们的接触与磨合，李伯南逐渐地将相关的技术介绍传授给他们，帮助养殖户们提高了产量，为农户和企业带来了好处，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
3: 有一个猪场，它那个有规模也不算很大。
1: 他说有一个猪场，它那个规模也都不算很大，帮它制定合理的疫苗的注射，控制了它的偽狂犬、藍耳病，将这些疫苗都注射了之后，它一头母猪一年可以产20头左右的仔猪，也就是说一年能够有18-19头的商品猪上市，从经济效益上可以说是翻了一番。随着李伯南和他的团队在田间地头工作时间的增多，技术推广工作亦慢慢有序地开展了起身。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和养殖户们得到了好处，看到了希望，都纷纷干劲十足。与此同时，李伯南自己亦获益匪浅，就这样不断积累，不断学习，一转眼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20多年的默默坚守，20多年的兢兢业业，使他由原先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成为了有着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的行业佼佼者。
3: 这几年那个从事这种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1: 他说这几年从事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工作亦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个是获得了山东省农牧渔业丰收二等奖，这个主要是对奶牛的这种良种的快速推广和应用，这个是获得了烟台市科学进步奖，通过这些努力亦被评为全省技术推广先进个人，被选拔为第7批烟台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李伯南对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勇于创新研究，解决了制约畜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他积极推进畜牧养殖、疫病防控等实用及时的研发与创新，同时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先后参与推广种畜禽疫病处理技术以及生态养殖模式的工作几十项，推进了烟台市畜牧养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和养殖方式的转变。
3: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无害化处理以后，资源化利用变成有机肥的一个过程。
1: 他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无害化处理之后资源化利用变成有机肥的一个过程，然后亦是调节它里头的这种碳氮的比例，包括这种营养物质的酸碱度，经过一步步调整，然后生产出来的亦是一种液态的肥料。李伯南说随着现在畜牧业发展技术越来越成熟，他们今后的发展方向将主要放在生态环保和资源再利用这一方面。
3: 汛区分污的包括它的还田，作为一种资源来反哺到土壤中。
1: 他说所以这种畜禽粪物的无害化处理合理利用，包括它的还田作为一种资源来反哺到土壤中，来对农作物进行增产， 这个是一个农业的全产业链的一个循环经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发展的一个方向。听众朋友，

先你听到的是烟台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深耕二十载的畜牧路中青年专家李拨南的故事。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来昆明台的录音报道《春城花线香飘万家》。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跟随昆明台走进春城的花海里边，去赏花、识花、食花。云南因独特的气候条件盛产白花，因为花材丰富，以花入信的习俗已有千年。祖先们最初食花是为了填饱个肚，和史前人类食野果饱腹相类似。随着生活条件的不断进步，人民意识的逐步提高，食花开始具有审美意义。《吕氏春秋本味篇》中曾记载，在商代初期，鲜花是菜之美者，讲明了花卉在当时属于比较名贵的蔬菜。战国时期，屈原在《离骚》中亦曾写落：朝饮木兰之醉露兮，直餐秋菊之落英的名句，描写了古人饮木兰花露、食菊花的高洁仪式感。元老级中国烹饪大师、滇菜饮食文化泰斗蒋彪介绍话：
2: 由于花卉它是植物的这个繁殖器官，有了花卉才有了果实，才有了种子，所以花卉它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
1: 他讲，由于花蕊是植物的繁殖器官，有了花蕊才有了果实和种子，所以花蕊含有很多营养物质，譬如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云南是植物王国，花蕊的品种比中原地区更丰富，民间食用花蕊的品种就更多了。特别是在少数民族的农贸市场里面，各种野菜花卉琳琅满目，野芭蕉花、种包花、大白花、槐花、金雀花、虎刺花、韭菜花、南瓜花、石榴花、核桃花、棠梨花、小雀花、玉兰花、芋头花、秋菊花、桂花、木槿花、茉莉花、三七花等等，数不胜数。如果你认为云南人食花仅仅是一种民间行为，那你就错了。其实在滇菜的发展融合中，以花入信是被详细记录过的。蒋彪回忆说：
2: 那么云南历来有吃花的习俗，正宗的传统滇菜里边也有花卉的菜肴。
1: 他讲，云南历来有食花的习俗，在正宗的传统滇菜里边亦有花卉的菜肴。1982年，由当时的滇菜泰斗罗富贵老先生口述的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一本云南菜谱。这本菜谱非常权威，里面就记载有鸡茸金雀花。鸡茸就是将鸡胸脯肉剁成蓉，里面加上蛋清，一定要用上汤，那个汤清如水，太鲜美了。今年83岁的蒋彪是滇菜饮食文化的元老级人物，在超过60年的烹饪教学实践中，他根据中国药膳的配伍原理，对鲜花入药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不同的花卉在不同的季节开放，四时的更迭亦使不同的鲜花有了不同的性味，而不同性味的花卉则适合不同的体质。怎样选用花材呢？怎样烹制花卉菜肴呢？怎样保留和激发花卉的药用功能呢？这些都要从花卉的性味入手。蒋彪回忆说：
2: 我们云南省著名的鲜花饼就是玫瑰花做的。
1: 他讲，我们云南著名的鲜花饼就是玫瑰花整的。玫瑰花在云南的栽种历史有几百年了。我今年83岁，我小个时候街上就有专门卖玫瑰糖的，用玫瑰花的花瓣和红糖糟在一起，整成玫瑰糖，在糕点里面要用。 云南著名的小食米凉虾和冰稀饭、玫瑰八宝饭、桃片糕、雪片糕里面都要加一些玫瑰糖，而食用的玫瑰不大亦都不靓，但是非常香。我细个嗰阵拎几片玫瑰花的花瓣摆在房间里面，成间房都是香的。玫瑰花是温性的，味是甘微苦，理气解郁和血散瘀，全世界都在用。蒋彪说，历代医家在医疗实践当中对花卉的应用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的饮食保健学里面用的东西不一定全部都是药材，更多的是普通的食材。将普通的食材分成性和味，要讲归经，要讲升降浮沉，这个是一套中医的理论。
2: 野生花卉它有一个最大特点，脂类化合物含量非常少。所以我们
1: 他说，花卉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脂类化合物含量非常少，所以用花的时候一般要同肉类结合，因为它们非常吸油。譬如芭蕉花，它含有一种脂肪酶，能够将长链的脂肪分解成短链脂肪，或者分解成脂肪酸和甘油，所以汤就十分鲜美，清热降压，化痰和胃，主治高血压。云南还有一种典型的花，山茶花。从性味来讲，山茶花性凉，味甘苦，如甘子就是橄榄，这样东西非常好，维生素 C 含量高，还有苦甘，抗氧化作用非常好。在外地人的眼中，把春天食进肚里是昆明人的一种浪漫，得益于大自然对这片土地的偏爱。在国家大力发展大健康的背景下，蒋彪一直致力于鲜花药膳的研发和推广。他希望在餐台美学的基础上，兼顾花卉的滋补药用价值。
2: 云南省卫健委公布了106种药食同源的清单，对食材的选用非常重要。
1: 他说，云南省卫健委公布了106种

0: 种药食同源的清单，对食材的选用非常重要，要选择那些味道不浓烈，既好食又能够解决身体健康的问题。市场上的金雀花、芭蕉花、石榴花、核桃花，这些东西没有怪味，都可以用在菜里面，有好的滋味，而且本身又是药材，就可以入药。蔣彪特别强调，严格来讲，只有进入了正规药食同源清单的花卉，才可以在商业餐饮中作为药膳使用。但是在云南少数民族多年的餐饮文化经验中，有很多是约定俗成的，他说。
1: 我们已经吃了几百年了，这些花卉食材，而且在农贸市场也在流通，我认为都可以来进行开发。
0: 蔣彪说，我们已经吃了几百年的这些花卉食材，而且在农贸市场也在流通的，我认为都可以进行开发。这种花和什么东西煮配最好，用怎样的烹调方法来烹制呢？守正创新嘛。譬如云南超通有一个商家，他们在制作鲜花饼的时候，就将超通天麻放入去。天麻现在可以作为药膳食用了，国家药监局已经允许它进入食药同源的目录。真正要用于药膳，必须非常谨慎，一定要了解它的毒性、剂量、产地、季节，一定要合法合规。如果说蔣彪是元老级中国烹饪前辈，那陈生侠就是以花入信的实践派后起之秀。陈生侠目前是昆明一间专营鲜花宴的餐厅主厨，他从2006年开始研发鲜花菜和鲜花宴，不断创新提升鲜花菜的品级。陈生侠说，
2: 云南的花材是很丰富的，鲜花宴呢，它其实是把这个花形成了一个系统。
0: 他说，云南的花材很丰富，而鲜花宴是将鲜花食用形成了一个系统，不断研发一些食材的搭配，等菜肴的口感和呈现更丰富一些。传统的食材用现代的烹饪技艺和现代的食材，譬如说和海鲜以及野生菌融合，呈现的方式和味道就会有所不同，既要注意菜肴的口感，亦要保证菜肴的呈现。陈生侠认为，鲜花菜肴的制作可以不拘一格，可做点心，可热炒，亦可以煮汤，烹饪手法亦可以多样。一方面要保持鲜花菜肴的美丽外观，另一方面要在正确的烹饪条件下达到药食同源的目的。对此，蔣彪说，
1: 药膳它不是中药汤，通过药膳达到防病、治病、保健、康复的这种作用。
0: 他说，鲜花药膳不是中药汤，但可以达到防病、治病、保健康复的作用。药食同源离不开中国烹饪，中国烹饪的核心是以养为目的，味为核心，味道就是美食的享受。药食同源中的药膳必须与中国烹饪的工艺相结合。在采访的最后，陈生侠讲出了大多数云南厨师的心声。
2: 作为一个云南厨师挺幸福的，因为云南本身有很多丰富的食材。
0: 他说，作为一个云南厨师挺幸福的，因为云南本身有很多丰富的食材，春天有花，夏天有菌，秋天有根茎类、果实类食材。在厨师研发创新中，云南厨师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非常感恩大自然的馈赠。昆明的春天繁花似锦，这片土地上孕育的食材丰润滋养。欢迎你来昆明感受唇齿留香的鲜花盛宴。好了，听朋友，听完昆明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春城花膳香飘万家》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我哋迎嚟咗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中嘅第九个节气芒种。中国台湾散文家林清源曾盛赞：芒种是多么美的名字，稻子的背负是芒种，麦穗的承担是芒种，天人菊在野风中盛放是芒种。有时候感觉到那一丝丝落下的阳光也是芒种。芒种是深深把光芒植根，在某些特别的时候，我呼唤着你的名字，就仿佛把光芒种植。芒种节气，晓婷愿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不慌不忙，始于热爱，结于丰盈。

对于常年劳作于农田里边嘅农人嚟讲，芒种系一个特别嘅节气，佢嘅到来提示人们揸紧播种，千祈唔好错过天时。芒种呢两个字都系多音字，芒可以读芒，种可以读种，芒种又可以写成芒种，即系慌忙嗰个忙。谚语讲：小满赶天，芒种赶黑。农人之忙使我哋真切咁感受到一粥一饭来之不易，要爱惜餐台上嘅粮食，尽量做到光盘。如今芒种之忙，仲有莘莘学子耕耘学业之忙，但只要问心无愧付出，功力必不唐捐。

忙中有三后，一后螳螂生，又螳螂破壳而出，在广阔的天地间举起双臂，做起了庄稼的守护者。二后龟齿鸣，白罗鸟鸣叫，林中渐渐有了白罗鸟穿梭的身影，阵次间鸣叫声灌满山林。三后反蚀无声，反蚀鸟停止鸣叫，活跃了一整个春天的反蚀鸟慢慢地停止了鸣叫，由人婉转的曲调与春天一起留在人们的回忆中。

梦中之仲夏始，梦中标志住仲夏到来。此节气嘅到来，北方干燥高温，南方气温升高，空气湿度增加，天气开始闷热，人们需要注意及时补水，午后进行小憩消除疲劳，饮食上宜清淡，情绪上应当保持轻松愉悦，戒躁息怒。

忙种忙种，可收可种。这个时候，田野中已开始弥漫着种子成熟的清香，人们收获着属于自己播种落的果实，同时获得满满的幸福感。

盛夏将至，望中杏黄，又是一年风吹麦浪时。愿岁月美好，前路坦荡，在忙与种之间，在收获与播种之间，尽显生命的厚重与丰盈，在人生的道路上挥洒汗水，一路向前，收获幸福，一路芬芳。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

0: 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宋仁宗赵祯。至于下人犯边，如之出境，揭丹如盟，争以碎弊，在位42年之间，利字若偷堕，而任事灭残黑之人，刑法始终迟，而决欲多平稳之事，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累之气；君臣上下则坦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雍宋300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顺治于乱，转弱为人君，止于人，帝成无愧焉。出自《宋史·仁宗本纪》。他是天下第一仁君，他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不是完美的君主，却开创了盛世。他就是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的宋仁宗赵祯。北宋大中长符三年，即是1010年，宋真宗赵恒的第六个仔出世了。因为前五个仔都夭折了，第六个仔取名叫做寿益。天禧二年，即是1018年，八岁的赵寿益被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亦即是后来的宋仁宗了。关于宋仁宗赵祯的出世，大家熟悉的是包青天当中的故事狸猫换太子，但实际上在真实的宋代历史当中，皇家的产房里面并没有狸猫出现过。宋仁宗赵祯的身世究竟是怎样的呢？他有三位母亲，一位是生母李氏。李氏本来是妃子刘娥身边的御史宫女，在宋仁宗出世之后被封为崇阳县君。一个是抱养她的刘德妃刘娥，也即是后来的刘皇后。还有一位是照顾赵祯的杨淑妃。刘娥对赵祯就好像一位严父，她用立法来约束赵祯。杨氏呢更似是一位慈母，对她颇为溺爱。据《宋史·后妃传》当中记载，宗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妃所生也。身为皇太子，赵祯从好小的时候开始学习如何治理一个国家了。赵祯七岁那年，父亲宋真宗就下诏书修建学堂，赐名知善堂。赵祯被立为皇太子之后，翰林学士晏殊、参知政事李迪成为他的老师。对于皇太子赵祯，大家给出最多的评价就是他天性仁孝宽裕，他自细就懂得谦益克制。文献通考记载，赵祯虽然贵为皇太子，但每一次见到宾客，一定先行礼，而且放低身段，亲自迎接和送行。赵涛的《续资治通鉴》长篇当中有一个细节，讲的就是一位父神到知善堂去参见皇太子，要行礼的时候，赵祯却不坐住受礼，而是坚持跪在那里。啲士大夫相信，慈谦秉持的皇太子未来一定是一位贤明仁圣的君主。作为一代君王，世人都讲他平庸无为，终生困坐于京城，爱恨亦不能自主。但是宋仁宗赵祯人格当中的宽厚和自制，成为他生命当中最可贵的美德。对待工人，宋仁宗做到了宁可委屈自己，亦不被其他人受责罚。有一次用膳，仁宗吃到了一粒沙，本来就不好的牙齿一阵剧痛，他快点吐了出来。仁宗即刻对陪侍的宫女说，千祈不要声张说我吃到沙，否则御厨就是死罪了。北宋魏泰《东迁笔录》还收录了这样的一件事。有一年的春天，宋仁宗在花园里面散步，他好几次回头看，周围的人都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直到回到宫中，宋仁宗才说，我好渴啊，快点拿水来吧。那些嫔妃就不明白了， 官家，你点解唔喺外边要水饮？何必要忍住喝忍咁耐呢？宋仁宗话：我翻转头睇过好几次，都冇见到管茶水嘅人。如果当时我讲咗出嚟，肯定又有人要受罚啦。我谂下算啦，仲系忍下吧啦。宋仁宗嘅忍唔只系显示咗佢嘅仁慈宽厚，更体现出佢作为一代君主嘅自制力。南宋《司德操史料笔记》北昌只果录当中有一处记载：一日早上，宋仁宗对身边嘅大臣话：我琴晚饿到瞓唔着，好想食羊肉啊！啲大臣心里边就好奇怪啦，这个唔就系你落一道旨嘅事咩？但系宋仁宗嘅一番说话令啲大臣印象深刻。佢话：祖宗法当中冇供夜宵羊嘅先例，一旦我索取一次，后世子孙就会效仿，唔知道会浪费几多嘅人力物力啊！所以我克制住咗自己嘅欲望。行人正义，终生忍难。只有忍得住自己嘅欲望，放得低对其他人嘅苛责，先至可以抵达人嘅境界。宋仁宗嘅人令佢身边聚集咗一大批杰出嘅人才。唐宋八大家当中，除咗唐代嘅韩愈以及柳宗元，其余六位都系喺仁宗时代嘅。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让仁宗时代成为宋朝最光辉嘅时刻。苏轼曾经评价宋仁宗：仁宗皇帝在位42年，首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宋仁宗点会做到与士大夫共治国家嘅呢？宋仁宗听得入逆耳嘅谏言。庆历年间，宋仁宗赐俾王素三品服，又赐俾余靖、欧阳修、蔡襄五品服，并且当面话：你哋都系我亲自提拔嘅，谈论事情唔使用避讳，所以将官品服赏俾你哋。余靖仲真系做到咗论事无所避。李涂《续资治通鉴》长篇当中记载，余靖为人不修篇幅，担任谏官之后，仗义执言，无所顾忌。有一次，佢同宋仁宗争辩，口水都甚至直接喷到咗宋仁宗嘅面上。嘉佑6年8月，即系1061年8月，仲发生咗一件大事。宋仁宗喺崇政殿出题考四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嘅应试人，其中两个系大名鼎鼎嘅苏轼同埋苏辙。试题就系面对当前嘅民生、兵政、法制等方面嘅问题，应该点办？苏辙系点回答呢道题嘅呢？佢开篇话：贤臣以为陛下未有忧惧之诚矣。意思系话宋仁宗嘅忧虑一啲诚意都冇。紧接住，苏辙围绕呢个理论对宋仁宗展开咗批评。苏辙嘅遇事策论引发咗好大嘅争议，有人话佢答非所问，明明问嘅系解决办法，佢写嘅却系一堆批评。而大臣司马光却话苏辙独有爱君忧国之心。嘈咗半日，系唔系录取苏辙，仲系要由官家宋仁宗嚟定夺？宋仁宗话：我设置制举考试，本来就是为了求得敢于直言的人。现在苏辙以直言来劝谏我，我却不录用他，天下人会怎样看我呢？最后，苏轼和苏辙兄弟两个一同登科。宋仁宗对二苏的评价就是：我又为子孙找到两位太平宰相了。宋仁宗不单止爱才惜才，对于百姓更是将仁发挥到了极致。嘉佑元年夏天，因为河北等地闹洪灾，宋仁宗从内藏库中拨出绢20万匹、银10万两来赈灾。等到第二年5月，灾情渐渐平复，宋仁宗快点下诏告诫，今年的粮食得以丰收，百姓稍稍宽裕一点，地方官务必多安抚，体恤百姓，不可以调整税率来扰乱百姓的生活。到了8月份，宋仁宗采纳了大臣韩琦的建议，赐给各州郡10万到20万贯钱，用于做官药来发放给贫困的百姓。 嘉佑五年五月，宋朝政府在三司专门设立了宽恤民历司，派遣使者出巡各地去访问民间疾苦。嘉佑六年，宋仁宗任用傅永、祖毛泽一同商议宽恤老百姓的事，并且制定了具体的方案。世人都说宋仁宗赵征并没有什么文韬武略，亦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他的确是为宋朝的老百姓做过不少事。嘉佑八年三月，54岁的赵征走完了他的一生，驾崩于东京大内福宁殿。《邵氏文件录》当中记载，京师罢市行哭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百姓罢了集市，在巷间痛哭几日不停，即使是乞衣和细路都一边焚烧纸钱一边落泪。辽国使者讲起宋仁宗皇帝，亦忍不住哭泣。嘉佑八年八月，翰林学士王圭已定大行皇帝庙号为仁宗。古往今来，仁是对君主最高的褒奖。宋史《仁宗本纪》给出了这样的一段评赞，传曰：为仁君，止于仁，帝性无愧焉。纵观宋仁宗赵征的一生，他无愧于仁宗这个庙号，终成为历代皇帝德治的典范。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唐多令吴文英。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语也羞羞。到度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年时梦中幽，花空烟水流。燕池归，客上烟楼。垂柳不盈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这首词起笔点愁，意含两层。心上着秋字若愁，离思家乡秋为愁，构思新巧。芭蕉一句就秋色说，明月一句就离怀说。年来欢情如梦，花空水流，相别秋思融合为一，充满好事难再、欢情如烟之感。燕归客留，一不相舍，既叹天寒燕归，羁旅之人漂泊如旧，又暗喻伊人离去，客居孤单，愁思增进一层。最后以垂柳不盈裙带，却是行舟，伤感比去我留，天各一方。全词语言明快，情感质朴，简洁而又耐读。再来欣赏一次。唐多令吴文英。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语也羞羞。到度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年时梦中幽，花空烟水流。燕池归，客上烟楼。垂柳不盈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霜春夜月，王孝迈。近清明，翠禽之上消云， 可惜一片清歌都付

与黄昏。欲共柳花低诉，怕柳花轻薄，不解相春。念楚香旅宿，柔情别水，谁与温泉。空转夜泣，青山不语，残照当门。翠玉楼前，为是有，一杯相水，摇荡相云。天长梦短，问甚事，重见图根。这次第，算人间没个病刀，剪断心上仇恨。这一首词是羁旅江南楚霜，乡春别恨之作。上篇近清明七句，写清明节已然临近，但是翠鸟栖息，落梅之梢，却是一幅凄苦断魂的情态。借翠鸟倒梅花凋谢而极度伤神，曲写词人乡春之凄怆，奠定了全词基调。可惜二句写清歌令人如月，黄昏令人忧郁，月耳之鸟鸣淹没于昏沉暮色之中，流露出词人的惋惜和悲痛。欲与柳花低诉衷情，却又怕柳花轻浮浅薄，不懂乡春之意，暗喻了知音难觅的忧虑。念楚香又物及人，转写词人羁旅江南楚霜，无知音柔情温泉自己的相思别恨之失落感。下篇成谁与温泉，写长夜孤寂冷落的痛苦。空转六句描写出沉默不语的青山，残缺冷失的夜月，浩浩无际的霜水，漂浮荡漾之霜云，组成一幅空阔凄凉的环境氛围，充分显示出词人以真情之心对无情之物的孤寂感。天长二句感叹天长地阔，道阻且长，欲会无期。这次第两句深感人间竟然找不出锋利的剪刀，能够将自己的心上仇恨剪断。沉挚率直地倾诉了词人对情侣心肠的相思。再来欣赏一次。霜春夜月，王孝迈。近清明，翠琴枝上销魂，可惜一片清歌，都付与黄昏。欲共柳花低诉，怕柳花轻薄，不解相春。念楚香旅宿，柔情别水，谁与温泉。空转夜泣，青山不语，残照当门。翠玉楼前，为是有，一杯相水，摇荡相云。天长梦短，问甚事，重见图根。这次第，算人间没个病刀，剪断心上仇恨。大友九日，潘希白。戏马台前，采花篱下，问虽华，还是从旧。合归来，南山翠色依旧。帘笼昨夜听风雨，都不似登临时候。一片宋玉情怀，十分慰郎清秀。红玉佩，空对酒，针柱冻未寒，暗稀罗袖。秋已无多，早是败荷衰柳。强整木蝉稽侧，曾经向天涯搔首。几回忆，故国顺路，相前颜后。

0: 酒池是从九悲秋之作，上片写从九前夕之悲感，在高台前骑马游乐，在竹篱下采菊酿酒。随着岁月的流转，又是一个登高观览的从九。连龙四句词意顿捷，以昨夜听风雨之突变逆起波澜，写词人从九之登临弃马采花的设想落空。一片十分两重跌宕，显现出词人身心受苦交加。下片写从九登临之冷落。红鱼配二句，写词人佩戴住茱萸草，空字对住美酒而无情无水，正是心愁不欲饮酒，饮酒亦不能驱除悲愁，因而空对无聊以极。针柱动以声传情，不言秋寒催促妇女倒衣，却反言妇女倒衣催动了微寒，传达出词人对针柱声声似带住震撼人心的寒意，暗暗侵袭罗袖的一种主观感受，曲写出词人内心的悲凄。强整冒禅四句呢，醉翼黄色羁旅天涯，细致生动地传达出词人对故乡云牵梦绕的亲情，感叹雁归于乡前，人却归于雁后，即感叹羁旅天涯身不由己的苦楚和今日归来甚迟的遗憾，以致归来就过了一个不尽人意的重九佳节。再来诵读一次。大有九日潘希白，弃马台前采花篱下，问衰华还是从九。合归来南山翠色依旧，帘笼昨夜听风雨，都不似登临时候。一片宋玉情怀，十分慰郎清秀。红鱼配空对酒，针柱动微寒，暗稀罗袖。秋已无多，早是败荷衰柳。强整冒禅羁旒，曾经向天涯搔首。几回忆故国寻路，伤前雁后。青玉案，王公笑。年年写日停针线，怎忍见双飞燕。今日刚成春已半，一身犹在乱山深处，寂寞溪桥畔。春衫着破谁针线，点点行行泪痕满。落日解鞍芳草岸，花无人带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这首词是游子羁旅江城感春伤怀之作。这首词的特点是将游子与诗赋混合起来写，却又天衣无缝。年年写日，妇女按惯例停了针线，无事可做，觉得无聊，看着那些双飞双栖的燕子那么亲密，自己却独守空闺，心中更加寂寞惆怅。想到春日已经过半，这样美好的时光白白辜负了，心中就更加痛苦了。以上的几句是写诗赋的心理活动。一身犹在以下的三句是写游子的，他孤零零一个人，正在乱山深处，在小溪桥畔寂寞发呆。下片的数据是双方混写，已经分不出，可能亦没必要分出哪一句是写哪个的了。春衫着破是写游子，谁针线写诗赋，点点行行是相关，既是写针线，亦是写双方的眼泪，逢时流泪。此时衣衫已破，免不了又会流泪。落日解鞍是写游子下马歇息， 此时两人分居两处，各自孤独，花无人带，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大家彼此两地相思，却不能够为对方带花，不能够相互举杯，更不能够相互照应。这三个无人写尽了孤独的境况，正好似前人所评，雨淡而情浓，事浅而言深。再来欣赏一次《青玉案》，王公绍。年年写日停针线，怎忍见双飞燕？今日刚成春已半，一身犹在乱山深处，寂寞溪桥畔。春衫着破谁针线？点点行行泪痕满。落日解鞍方草岸，花无人带，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少离家。

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们讲到，项少龙李云呢就完全取得了赵牧和萧成牧两人的信任，他心里面真的有些很荒唐的感觉。啱啱离开了萧成牧的密室，出了皇宫，想着回自己家的时候，怎知被两个宫娥截住，说贞皇后有请啊。咁项少龙真的吓了一跳，心想不是吧，虽然因为这个孝成王呢看来个同性恋，所以也不是禁理贞皇后的事，不过贞皇后就在自己刚刚见完孝成王的时候明目张胆地截住自己。哇，是那是不是大胆了一点啊，万一被孝成王知道那又怎么办呢？但是那两个宫娥呢紧紧地盯着自己，又没办法，只要跟着他们回到贞皇后住的地方。一入到去啫，居然嗰两个宫娥就跪低替佢除鞋噃，而且仲对佢抛咗个媚眼。
3: 皇后而家喺上边等紧你啊！
2: 佢仲有机会反应，嗰两个人呢已经将佢外边嘅衫都除埋。项少龙嘅心忍住叭叭声咁跳咗上嚟，心谂人一世物一世，自己流落到嚟呢个古代嘅战国时代，如果能够同一国之后携手寻欢，嘿，咁真系难得嘅奇逢艳遇噃！谂起当日佢欲拒还迎嗰种姿态，唉，个心啊不由得成个人热起上嚟。但系又有啲顾忌噶噃，如果孝成王知道咗，会点样处置自己呢？喺呢个矛盾嘅心情之中，佢慢慢咁向楼上行过去，每一步真系都有千钧之重啊！不过佢上去之后一睇，贞皇后啊着住一身华丽嘅衣服，只系一个人斜斜咁挨喺张长几之上，背靠远殿，见到佢出现喺楼梯上边，欣然话：
3: 将军嚟啦，过嚟本后身边坐啦。
2: 项少龙只好硬住头皮坐埋嚟另一边嘅长几之处，唞一啖气话：皇后有咩事要召见董茂呢？贞皇后用咗双凤眼，轻轻咁睨咗佢一眼，话：
3: 董将军，你系咪啱啱见个大王呢？唉，大王嘅身体差咗好多，又唔肯多啲休息，我真系惊佢下次病咗起唔到身啊！
2: 项少龙听到，当同个心一谂，哎呀！又再次领教到呢个贞皇后嘅手段，呢几句说话虽然好似系关心紧孝成王咁，但系骨子里边佢系暗示紧孝成王如果一死，太子登位，咁个太子嘅年纪呢同小盘都差唔多，当然系对佢唯命是从啦。嗰阵时呢，佢就系赵国真正嘅主人，你项少龙嘅主子啊！所以这个董康如果是识时务的，现在就要看他面色做人。只是几句说话就已经是恩威并施，再加上一些亲切感，还有美色的引诱，真是令人很难抗拒。

0: 佢。项少龙仲有机会讲说话，精皇后轻轻拍拍手掌。过咗阵，有两个宫女行上嚟，将庆热咗嘅白酒同埋酒杯放喺两个人之间，又退咗落去。精皇后亲自斟好咗两杯酒，然后举起从嚟都未做过一点粗重嘢，好似春葱一样嘅手指，递咗一杯俾项少龙，自己再捧起一杯，向项少龙敬酒话：我用呢一杯酒，祝贺将军你荣登城守之位啊！
1: 多谢皇后提拔。
0: 碰个杯之后，精皇后用衫袖遮住，一口气就饮晒咗个杯酒。放低个酒杯嘅时候，面色面当堂升起咗两朵红云，更加艳色照人。
1: 顿康绝对唔会忘记皇后恩德，皇后放心好啦。
2: 本后当然知道将军唔系嗰种忘恩负义嘅人啦。你嗰日嘅表现真系好精彩，而家人哋对你都越嚟越放心啦。哎呀，你做乜嘢啫？我睇你个样啊，坐立不安咁，系咪惊大王知道你嚟过呢度啊？
0: 项少龙叹一啖气，坦然话：
1: 我知道皇后对鄙人恩宠有加，不过孤男寡女共住一室，似乎唔系咁妥。如果大王误会咗，佢误会皇后嘅话，鄙人更加万死不足以辞其咎啊！
2: 你讲说话都几婉转噶噃，唔系咁似你平时嘅作风嘅。明明人哋召你嚟，点知讲到好似呢件事系因你而起咁？放心啦，大王唔会理本后嘅事，亦都唔会因为咁样而对你不满嘅。咁讲你放心啦嘛。
0: 项少龙真系越嚟越搞唔清楚啲宫内内幕嘅事，一切似乎呢都同常理唔同嘅。佢正想探听下佢同赵牧有咩关系嘅时候，精皇后忽然间睇住佢话：
2: 赵牧有冇喺你面前提起过我呢？
0: 项少龙就坦然话：
1: 皇后千祈咪怪鄙人直言，赵牧虽然冇明讲，但系佢系隐隐暗示皇后系佢嗰边嘅人。不过呢件事鄙人当然唔会话俾大王知，皇后放心好啦。
0: 精皇后双眼之中闪过一色非常之冷酷嘅神色，
2: 话俾佢听又点啊？都系佢一手造成嘅。
0: 咁样一讲，项少龙当然知道呢、这个可能系同孝成王同赵牧之间嘅性游戏有关，只系估唔到连皇后都不能幸免。可想而知呢、这个孝成王啊点样荒淫无道法。
2: 精皇后叹一啖气：好彩得董康你提醒我哋，估唔到赵牧咁蠢，居然引狼入室，连田丹呢个野心家都系招惹啊！吓，
0: 项少龙听到呢度真系几乎要高声欢呼，呢啲叫做有心算无心。精皇后呢几句说话，马上使佢知道精皇后睇嚟呢，的确曾经参加过赵牧嘅合谋之意，只不过而家因为田丹嘅戒饮，先使佢临阵退缩嘅以求自保。呢啲人嘅关系随住利害冲突啊不断咁改变，如果赵牧真系得势，话唔定精皇后呢亦都即刻会重投佢个怀抱。精皇后睨住一眼，皱眉头话：
2: 你点解唔讲说话呢？
0: 项少龙见到佢语气越嚟越亲切，个心一荡，佢话：
1: 鄙人个心正喺度谂紧，有咩事可以令皇后开怀？咁即使赴汤蹈火，鄙人都在所不辞啦。
2: 你呢个人粗中有细，好识得氹女人欢心。唔怪得赵雅嗰个荡妇都俾你迷到神魂颠倒，将齐宇、韩闯同李元呢三个人都拒诸门外啦。我睇佢啊，连项少龙都几乎忘记啦。我都好想试下嗰种滋味。好啦，本后知你贵人事忙，唔留你啦。
0: 项少龙本嚟听得心花怒放，以为呢个赵国皇后呢真系想勾引自己嘅，
2: 点知紧要关？

0: 人头，人哋系忽然间落咗个逐客令，哎呀，当堂一盆冷水啊淋翻落嚟。知道呢个赵国皇后啊，真系够晒狡猾，又玩嗰啲似形实佢嘅手段，个心啊好嬲，但又无可奈何，只有行礼告退。离开皇宫之前，佢突然间心里面有一种冲动，想皇宫里边见下雅夫人，同埋呢少超佢哋国民嘅婢女。但系始终都系将呢个不智嘅欲望压咗落去，翻返去自己嘅嗰个城卫嘅指挥所啦。翻到嚟呢个城卫指挥所嘅时候，已经系黄昏时分。滕毅啊，啱啱练完兵翻嚟，两个人呢就走咗密室倾偈。滕毅向佢大致讲咗城防嘅情况，然后就话：而家邯郸城内可用之兵，实际上最多得20000人。其他都是啲老弱妇孺，或者冚唪唥都未训练过嘅新兵，有起事上嚟，只会左手左脚，斩乱士气军心。项少龙就话：兵贵精而不贵多，而我谂办法将新兵同老弱残兵调去城外嘅几个营地，等佢哋接受训练同做啲预防性嘅工作好啦。如果作咁嘅调动，只系三弟手上嗰半军符都系唔得。要孝成王将另外一半虎符俾你至得噶噃，呢件事包喺我身上啦。接住讲咗啲赵牧要提拔嗰四名偏将嘅事，滕毅一听就明啦，就话我知啦，我可以保证将佢哋名声实降，使佢哋一筹莫展。如果唔系有二哥帮我，净系城防啲咁复杂嘅事就烦死我，我真系谂唔通。以前洛城点可以夜夜笙歌，仲收埋咁多女人呢？道理好简单啫，繁重嘅嘢都由副将赵明雄做，功劳啊当然要归佢啦。呢个赵明雄系个人才，以前系因为廉颇提拔佢上嚟，所以一直先受到排挤。听讲洛城几次要换咗佢，都俾赵雅亲将孝成王讲情保住。估唔到赵雅对孝成王都有咁大嘅影响力噶。项少龙沉吟一阵，就问起城外嘅齐军。滕毅就话：我派人喺驻扎城北20里嘅地方，齐军嘅营地四周围设立岗哨，日夜不停咁监视佢哋嘅动静。表面睇上嚟，营地之间都冇咩奇怪，甚至睇唔出佢哋加紧训练嘅情况。但系我怀疑佢哋暗中啊喺度挖掘地道。由于他们很小心，所以才觉察不到的。这件事我叫小俊去侦查，应该很快就有回音。是的，我差点忘记了，龙阳军派人来找你，叫你得闲呢去他那里一聚。还有今晚国众的宴会，今次不单止有你份，连我呢都请埋添。项少龙同滕毅互相对望了眼，都摇头叹气，不胜感慨。滕毅就话：我唔去啦，同你喺度镇守住大局。而家邯郸城表面风平浪静，其实内中杀机重重，一下疏忽都令人悔之已晚啊！咁呢度就靠晒二哥啦。系啦，你睇我哋本嚟做咩嚟嘅？我哋嚟赵国要报复孝成王同埋赵武，但系而家居然为赵人化解危机，真系可笑。只要孝成王将赵牧拱手送俾你，三弟你当然要做啲回报啦。你呀，先翻返屋企啦。我睇呢几日先由佢哋同你讲起上嚟嘅说话加起埋都唔够10句呢。项少龙啊，苦笑住走咗啦。同乌果佢哋为首嘅亲将啱啱离开咗指挥所，就遇上咗田丹嘅马车队。项少龙当然知道田丹系特意嚟揾自己嘅。即刻就上咗佢嘅马车，刘氏兄弟仲系坐喺车尾，项少龙就坐到嚟田丹身边。田丹微笑住话：董卿做城守真好出色，令成座城池气象一身，生机勃勃啊！项少龙谦让咗两句就话：为咗使到孝成王信任。我派人监视田上嘅护驾军事，请田上原谅啊！田丹拍拍佢膊头就话：我田丹点会咁不明事理啊？跟住佢又话：系啦， 查清楚系边个暗杀洛成眉呢？项少龙一下子几乎招架唔住，即系话：照我估计无误，一定系项少龙所为。因为几日之后喺邯郸附近呢条小村落就发现咗佢嘅行踪。田丹高深莫测咁微微一笑：呢件事一定系项少龙做嘅，其他人都冇非杀洛成不可嘅理由，而且洛成即系佢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如果唔系赵牧就是孝成王。但系如果真系项少龙所为，咁呢个问题又好有趣。佢究竟潜伏喺邯郸城内边个地方？边个人又做佢嘅内应呢？如果佢可以咁精确咁把握到洛成嘅行踪，咁一定有一个对城内消息非常之清楚精通嘅人至得。董卿，你可唔可以回答呢个问题啊？项少龙就话：如果我系项少龙，一定会蠢到匿喺城内。至于内应，对佢嚟讲轻而易举。穆家以前喺度根深蒂固，当然又肯为佢哋卖命嘅人啦。但系点解佢要打草惊蛇杀死洛成呢？如果论仇恨之心，几时先轮到洛成啊？项少龙听到个心一谂，一啲都估唔透田丹讲呢件事嘅用意，皱皱眉头又反问话：咁田相你有咩睇法呢？田丹望住街外昏暗嘅街道，慢慢咁话：我睇项少龙一早就翻嚟，我感觉得到。吓，田相知唔知佢喺边呢？田丹呢番说话真系使项少龙吓咗一跳，心谂如果佢指出呢个项少龙就系自己，咁只有立时出手杀咗佢，至于后果系点都唔理得咁多。田丹长长咁叹一啖气：项少龙系我知道嘅人之中最厉害嘅一个。孝成王放过咗呢个人才，就等于放过咗赵国中兴嘅良机。记住我呢番说话啦，洛成嘅亲卫家将之中一定有奸细，只要详细调查一下，当晚洛成嘅亲卫之中有边啲人系借故冇跟住随行嘅，就知道边个系内应。呢件事最好由你去查，如果捉到项少龙，我就可以用佢嚟做翻几项精彩嘅交易。咩交易啊？例如可以由赵雅手上交换佢个老公秘录啦。项少龙听到个心啊，不由得暗暗生起一股寒意。呢个人真系厉害，如果唔系自己有董马千呢个身份，可以用呢个妙不可言嘅方式同佢玩呢个游戏，话唔定啊，真系会一败涂地，输喺呢个人嘅手上噶。呢个时候，马车正系驶上通向国府嘅山路。田丹睇下佢，好似随意咁话：董卿嘅守城办法喺边度学翻嚟噶？项少龙早就估到佢有呢一问噶啦，耸一耸膊头话：我老董差唔多每一件事都系实际经验得嚟嘅，打得仗多，当然系识练兵。同马相处得多，就知道佢哋嘅习性啦，唔算得乜嘅。田丹沉吟一阵，佢先突然间话：董卿点解又忽然睇得起我田丹呢？项少龙扮到好诚恳嘅话：养马嘅人首先要懂得上马，田上千祈唔好见怪。以马论人，喺鄙人遇到嘅人之中，冇人比得上田上嘅马屁股啊！田丹听到真系啼笑皆非，但系所谓千穿万穿就马屁不穿，亦都欣然受落。你要小心啲李元，呢个人心胸狭隘，对你有好深嘅恨意，唔将你置诸死地，佢绝对唔甘心。尤其最近赵雅投入咗你嘅怀抱，使佢本嚟要抢夺老公秘录嘅好梦成空，咁佢更加就会轻易罢休。项少龙听到呢度更冇怀疑啦， 偷袭龙阳军嘅，唔系田丹就系李渊，系呢两个人嘅其中之一。呢个时候，国府已经好近，项少龙嘅心里边暗暗叹一啖气。本嚟想翻去见下善游同田氏姐妹嘅，睇嚟都唔得咯。只不过唔知道喺宴会上可唔可以见到纪嫣然、赵雅或者赵志呢？唉，权力嘅斗争的确系使人失去咗好多生活嘅乐趣。呢一晚，国府张灯结彩，宾客盈门，气氛热烈。项少龙喺国府前边冇几远，落咗田丹架车，费事同佢一齐入去。当佢跟住田丹后边行入国府府内嘅时候，田丹系正受国众嘅殷勤欢迎，咁逐一同慕名而嚟嘅赵国权贵见面，吸引咗所有人嘅注意力。项少龙就趁住呢个机会，即时辞退咗引路嘅府卫，溜到主宅前边个美丽嘅大花园里面，深深咁吸咗几啖清凉嘅空气。等佢拧转头嘅时候，赵雅已经好高兴咁嚟到佢身边，一手就揽住佢只手，拉住佢向位于园内美景核心一座小亭行过去。雅儿仲以为董爷唔得闲嚟添，哎呀，董爷你真系犀利，净系几日功夫就搞到邯郸士气大振，防务周密，再冇人怀念洛城啦。行过两道小桥，佢哋嚟到呢个亭里边，人声灯光就好似由另一个世界传嚟一样，成为一个隔绝凡俗嘅天地，非常之宁静。项少龙挨住栏杆，伸手揽住赵雅条腰，微笑住话：我决定为你皇兄解决邯郸嘅危机，咁你点样多谢我呢？赵雅即时伏喺佢身上话：我只好痛改前非，一心一意做董爷最乖最听话嘅女人咯。你系咪真系唔念旧恶？雅儿真系担心皇兄受唔起一而再、再而三嘅打击啦。放心啦，本人自有妙计，保证事后你皇兄根本就唔知道项某人曾经嚟过邯郸，仲造埋呢个城守添。
1: 咁你呢次真系会带我走啊嘛？
0: 项少龙用翻董腔把声话：当然啦，我边有心情嚟呃你呢个已经将自己当成嗰滴蜜糖嘅可怜女子呢？赵雅块面一红，抌一抌脚话：
1: 我真系唔甘心啊！你变咗董腔啦，我都仲系要对你咁情不自禁嘅，仲要投怀送抱，受尽你嘅欺压添。
0: 项少龙忍唔住开怀大笑，伸手揽紧条腰，轻轻拍咗佢两下屁股。国父点解今晚要大排筵席呢？
1: 哎呀，你真系忙到乜都唔记得啦，连国财主要将个女许配俾李渊呢件事都唔知咩？
0: 项少龙听到成个人一震，国仲真系要走啊？乜你皇兄肯放过佢咩？赵雅叹一啖气：
1: 合纵之意，到而家依然因为燕国嘅问题倾唔成，皇兄又唔肯让步。国仲呢一种只系讲实力嘅人，边肯坐呢度等秦人嚟攻城略地呢？而家佢有咗李渊呢个女婿，皇兄可以将佢点啫？
0: 项少龙话：咁如果你都跟埋我走，你皇兄岂不是更加伤心？赵雅叹一啖气，佢慢慢话：
1: 我呢个皇妹对佢仲唔情至义尽咩？连尼姐嘅死我都唔同佢计较，仲差啲将我自己心爱嘅男人害死。只有佢争我嘅情，我仲争佢乜嘢啊？何况我只系一个区区女流，可以做到乜嘢事出嚟？皇兄嘅性格我最清楚噶啦，咪睇佢而家呢对你咁恩宠，只要危机一过，咁就即时换另一副嘅面孔啦。你睇下廉颇李牧立咗几大功劳啊，但系受啲乜嘢咁嘅对待？佢呢个人啊，净系关心佢自己，雅儿嘅心早就淡晒啦。第日皇兄唔喺度，嗰个女人做咗太后，第一个要整治嘅就系我呢个可怜女子。我唔走得咩？
0: 项少龙叹一啖气，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得多。
1: 哎呀，到而家你仲唔信我嘅？以后 为了你就算死啊，我都不会皱半下眉头的
0: 了。嗯，那今晚算不算是那些成婚之宴呢？
1: 婚宴是在楚国举行。

0: 听到啼笑皆非而赶咗佢走之后，咁先行翻去主宅嘅大院。咁呢个时候，嗰啲宾客见到佢呢个赵国新贵，纷纷都走嚟巴结招呼。好唔容易甩身嘅时候，又俾韩闯啊将佢扯埋一边，就话：董将军你真系好嘢，本侯从来都未见过我嘅贞家姐咁睇得起一个人嘅，咁都要多得侯爷照顾啫。你放心啦，我已经喺王者面前同你讲尽好说话，不过你要小心国开呢个小人啊，佢整到散播谣言，话你系因为同王者有老，咁先借佢关系做到城守嘅啫。呢个卑鄙嘅小人，自从做咗孝成王嘅情夫，咁先横行无忌，我真系睇唔过眼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对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青溪叠山，欧洲荡江，跌起未当。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未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黄伯来播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的南麦当，咱继续来了解叠州的东山路。接着，出题咱衔接甲叠山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先跟咱介绍的是东山路的另外一个有名的地标景点——卫东寺。到接下来的直接开幕南门，今日咱将会听到的叠山所个故事是《老囝识过大人》，最后就起来分享精彩的叠个唱段。
7: 叠山多灵秀，
8: 叠山
7: 红青日回来。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地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东山路。在东山路嘅西段，白银街口斜对面有两条平价嘅水巷，白字似流江街或东东线嘅后背。

0: 这条路呢是南北走向，名称呢是叫做活动石巷。乡邻者又被相通的两条小巷是同名的，遐一种情况到咱地少户乡呢，确实是非常罕见。等到走入这两条小巷，你就能够听到这座这个高明歌。这座高明歌呢，基本是保存完好。这座厝的门框顶部有楠木来彩绘，虽然它已经是有学在花顶，但是呢，能够推出一个繁华。而且你可以推到活动石巷，这生意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的来历，事实呢也是令人非常感兴趣的。而且这个活动石呢，是跟乐兴有直接的关系的。这条巷子呢叫做活动石巷，活动石又是神秘地方呢。接下来，咱请出地少本石学者邓兴武先生来给朋友详细介绍。
1: 啊，乐兴以是以军功起家，官至总兵，所以而且伊是执政勇敢。一直个执政勇敢呢，就咬肯定是冲锋陷阵，冲杀大将。正点前日到冲杀，肯定就难免会阵亡。乐兴之个人呢，要爱命如子，一肯定至少阵亡个战士只要亡灵，伊也肯定咬个出来地方来自杀伊。你也是。对死者直升武武，对生者直升名利的责任。遐阿多兴之个呀，是见到怎样呢？就肯定就是在伊个道湖旁边，东到东山路之个个拍五个斜对面，就有喏就平价个货哈。也就是在现做在个起楼间隔活动中心之个后方，这个巷个走向是南北走向，接到活动时哈，做你接到活动时呢，也根据光速行业规则个记载。清同治的八年，也就是公元的幺八六九年，德兴县朝廷请降，朝廷的批准，以指定去杀除了德兴正正顶帮正史的王令，后来就设置出百户。置出百户呢，就每年的中秋劳动月的日子，中秋劳动月呢，就是春天的二月，甲秋天的八月。啊，德兴呢，爱祭拜顶兴呢，就等定的德兴先为地嘛。对，顶家就甲伊个户根伊爱去祭拜结果，对之这个地方第二块，乐兴这个地方原来就是一个城小影，那个城小影呢就是伊个将官就是都师，伊个都师呢就是总兵乐家一个也东级军官，也就是了老黄虎了这个高声一个也军事将官，啊，当然就推写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对伊个地方就宽。对基础时代，这个领导都更一个，因为原来就常少一全年物呐，收获是样子个。原来有南京内部写着啊，五剑虎踢直处剑毒，解物是直左者四针剑入剑毒，你系四针剑剑毒，佮政府顶人去啊，佮常少一就皇宫地址搬来这个。现在这个剑毒话技术保都要落啦，有甚人接去话能够见到明星剑指解不单系限制。这些一改保存化文化，另外后来因为是名影个需要，而来话有直说是按照军队个设施进行布列，所以也是直说研究能高大列就军事机构个挖掘者。哦，一个小军也不可了，把小军也不可，只个领导听出来了，听出来阿多兴就按照一个设定来认真监督。你那现在通有你从直条也做不来会行的。按这东西的记载呢，艺术时代，伊是三千年了。三千年了，然后门卡卡有奇怪，有结果，门楼有结啥？然后呢，东周围大厅啊，后厅就烟花亭，祭奠灵王建设界人物，每年界拿出大祭，平时界也是你不做，也得来拜祭。所以这个活动是到了光绪十五年，也就是一八九九年的九月。啊，库鹏噶，伊爱来列小声长盘一个呀，新式学院，东门左院，东就东西南北，门就门黑，东门左院，遐原来个校址，因为伊是中年人，所以伊个校址就设在这个呀左高巷，开阳路个左高巷个定平会馆，因为当时这个定平会馆个人较恶，所以伊就在这个光绪十五年个十月就定心来租到这个活动设计个店。对于呢，春天伊就把这个学校改名为东门学堂，原来名字叫做应该就改了东门学堂。这个学堂锐体一段非常大的时间，但是这段非常大的时间到列州界更大教育设施有一定个地位。了后来到了光绪二十七年，也就是1901年，库鹏甲就定心去山头，到这个山头。

0: 顶盘之间，两当同盟合登，为能解救虎叔之错末，培养了非常在界清晰能差。
1: 库洪家生活到咱地山地区有八年的时间，更是从事教育工作。唱配嘅蝶椒当班学灯，也当同班学灯，就是以配合嘅灯光。这些到屯坡新地石新社上座灯，也起到了功不可没嘅作用。那这个活动是后来做你爱改建为商圈呢？而且起嘅什么座灯，现在将我继续带大家来了解。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聊过了第一周东山路这个，另外一个地票建筑画东师。下摆咱就起来听林树车配地山数个故事。今日伊要甲咱配的是《老仔识过大人》。
1: 天顶一粒星，二下开枝节，
2: 枝节落开花。
3: 野山十三，
4: 人人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屯水，
2: 有一色树龙。
4: 枝节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枝节，下面咱阿配个是潮汕俗语，老仔识过大人，是呾下一多个相声。比上一代聪明，上世纪五十年代，农家人惜肥如金，使就是饱，上惊只肥胖走势。家长对只农仔总是十好八答，只要我四散房，就却是我好落场。直接某村有公孙老奶，做一个空着只股到乡里过啊。客家姑到许长华个开巢，初时孙囝赛劲，就走到家己个床头，哭掉到家己个床花，把脚放落家己个床，把屎放到别人个床。伊阿公抬后开平孙囝答：阿囝，菜是菜，做好放落别人个床。孙囝认真个应答：公啊。我也袂硬，晒放了，伊就对着阿公笑笑哒，接着就放到咱家己个仓，晒就放了别人个仓，等一下，我也就含个土个晒，拢个刷过咱个仓，可毋是无得个走啦？阿公听后笑笑哒，哈哈哈哈，无想到老囝识过大人。今日社会进步，科技发达，所以说个老仔又比过去个老仔愈更聪明。伊人当时正入幼稚园，接触声光电感光股，电视机都会播个物件，日日忙着，早就接受启迪个教育，考虑问多个机会，当早就已经跳过老一辈啦。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个就在开门。咱听到的是地山俗语故事，老仔识过大人。下摆咱就去来分析精彩的第一个桥段。第一个桥段宣布：下摆相信第一个桥段，日听酒老，初加天。由林美芳吟唱。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求央，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认识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布，下播相信地气唱段，高虎点呢杨玉恩。由林奕奕演唱。

一般相信的确强等，我猜中。

0: 好了，听众朋友，七世界第一期为当作的上班做播送之歌，祝天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开门。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向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叠起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外部内部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的南北东，咱继续来了解叠州的东山路。接着，就是咱衔接甲叠山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将来跟咱婆婆为东市可以建造乡村，到后来的永远的经过。到接下来的直接开幕浪漫，今日咱将会听到的第三首个故事是《食杯跳龟》，最后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场灯。
4: 第三多灵秀，
5: 第三
4: 红青日回来。

0: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红情的节目，我是贤杰。当时的起点什么时当？当时加了活动社行，又过了解多兴有关的活动社。遐动社路子做活动社呢，伊是三种的娱乐。门关呢有机关，门口有结构，门楼还有结塞。动作是大厅，后厅呢是协会灯。伊做呢是多兴紫色灯光的建设。表达家对音乐的憧憬，激烈后能应用说的这三一代这个地方。也是这个活动社到了民国的十年，这就是1921年，红桥林通知人地州的期间，就将活动社改建为乡村。具体的情况，李先生呢，接下来能继续请来地州文史学者邓贤波先生，大家陪梦详细介绍。
1: 1921年呢，第一波上后晒啊，红桥林定州到底的地州。红桥岭呢，伊只个能是阿邓光明个部将，第六个将将，伊是湖南临县人。等你推翻清政府，伊是到底个革命。

0: 工人正在回望啊！伊来任德州上后厝个处长个时候，开太快咯！开太快咯！咱文山已经打过东山路，伊原来是直条通行干水个，而且伊有点哩小桥流水之种感觉。按照恁来到之后，伊那就觉得呾，即条路落过恶，所以来到拆牌路，所以就直接拆，就拆垮，拆垮去凹住个活动室收归政府啊！伊就推卸这个领域嘛，把这个罪状拆掉。澳洲的，然后呢就建议个别墅，因为伊只相信像就湖南这个一个工程，营造这个独栋院楼，独栋院楼就叫做乡，所以因为啊按照恁批的就买了，所以就这条路就叫做乡太买了，太就太阳个太，也叫了乡五路，这个很贵特别嘛，所以这个路就能叫乡五路。然后伊到了东城城里个时候，按照恁就失败了，失败就东城公职啦。等等想公職來接來，我一路咬住到六隻，隔到恁個肯定過大哩，咬住咬嘛。2010年招聘五個建議，伊就是啊，新東山領導個建議當特色，或者著名個建議，就把這條北路改做頂米路。2010年頂米五個建議嘛，所以頂米呢嘛，所以就改做頂米路。更當時所謂講正經直道改名為東山公園。所以那个地州西澳也是整对伊改造东沙公园，因为东沙公园老去搞啲就顶米龙，搞住改名东沙路。所以那啲就东沙路正式有东沙路改名姓氏，从1926年开始。为当初个澳洲就去基督教，改美国宣教会改名做普耶斯羊人。迄啲个普耶斯羊人呢，伊是咱地州来设计独一所羊人。为当时曾经是咱德州到一所幼儿园个所在地，即后半后座是怎么？即个只幼儿园也就是后来变做咱即个名的幼儿园。你即个乡园话大致咁啊，我曾经参观过即个学校，叫做即个儒德小学。即个儒德小学呢，伊是1926年参观，有四个班。即个校长就多行光，你教阮大多是咱省里检查东学。至少一家私来检查。了到了1949年，那东方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只个政府到底点建条规，也就是咱个最早个条规个就是到底点。条规是伊第八结构啊，下半就灯光，所以咱叫做灯光酒店，应该下半就设计一哪酒店，所以个灯光酒店当时是当阵的地主先是曾经非常出名。了到了只个呀1992年，只个条规形成，就只个到底东山路只个条规就个。然后就搬迁个去个去，迄只个地方呢，就政府到1993年就投资买建成了一座四楼干部东山永亨。
1: 所以这个乡亨呢，就变成了这个永亨，也为此为楼干部嘅起关心而直到江泽委员会。到1998年嘅7月1号，到这个开辟了第九期楼干部学校。1999年改称为楼干部大学。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会继续带大家来行行东山路的其他景点。

0: 好啦，听朋友，刚才咱聊过了，卫东市是当地市个名叫做祥亨，到后来又叫做永亨个过厅。下晡，咱来进入自制开幕浪漫。今日林书册正会甲咱配个第三首个故事是《食杯跳杆》。
1: 天顶一粒星，你个开自制。
2: 民风特色，
3: 风土人情，
2: 江苏客会品古，
3: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制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制，下面哪会配的是苏客，一杯跳杆，只无生人过着王八生活，有唔少本分。起码高地位、高享受，食杯是一个人有了丰富感物质生活，身体就发胖。跳杆发胖之后，油脂高起样，胖到魔鬼。以前好像有一个强行，后来做上了古董生意，发了财，行在山巅海边，养我好吃，吃到肥腻肥腻。厝边有个面料，楼顶灰灰土烟，古董商见红杏出墙，垂杨三尺，乱捞乱滴，正正美丽，将伊个丈夫挂出，吃着月光，活着着腿，就爱上捞，无想到伊个某对头摆大喊一声，只一个喊，古董商白腿就走身，舔票卡拔了大头拍。老婆破口大骂，你吃杯跳杆，相声大名，我不作孤单，总之茫茫只为机，冲得机来变相依，一只两半古风俗，棒棒又自傲，眉毛刺，处下娇气更美切，又想君王做直事，惊无人声。无死气，可直步步界对口未生，难生已壮，四卡冲的两朝空。食杯跳杆是一句骗个，红尘无生人，无质量，气欲无度，总爱失足踩空，活到好惨。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个第三首个故事是《食杯跳杆》。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布，下晡唱些这个唱段，让天的白蛇先开恩，又当情梦吟唱。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最热热门。下播，咱就去两声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布。

0: 也帮伊抢先得个抢灯，洋葱狂片二捏，又当众跑腾里间引墙。
1: 谢姐呀！

0: 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到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五基本经典体育长谈从体育长谈客家学堂客家基本文，欢迎收听。

0: 你看，你看，喊你开台吹门，你这鬼神鬼笑，那你就这么点真心的，说毛半点钟，那土芝麻费肉还半点钟，吹这门了呀，你跳都老死的哦。哎，然后给你啊，给点肉林草，就是爱唱的哦。
1: 豆腐熟，豆腐里呀、啊，就炒成三个饼啊，汤啊嘞。行，快往里买，你是盖里唱。
2: 哎，你那么干是文头三哥啊？
3: 一边阿叔，你爱用我们干是文头三哥，好，工人怕瓦，瓦人怕工，既然你想烫，以下就冲不你烫。

0: 多谢啊！什么？你俩喜欢唐三哥？像你干个年轻的人，喜欢唐三哥的啊，可唔多哦。
1: 多多了，你今年啊，三哥作为民间传统艺术批发去保护，加上广泛宣传，同俺你丢一下老年人的大力推广，使得你的传统艺术呀，今日被团发扬光大。十分唐三哥同啊唱三哥的年轻人啊，让越来越多了
0: 啊！好，好。
1: 喂，今年啊，同俺是去了个杭州腊日为三哥时，然后你给老朋友刘凤太师开双门。

0: 你好，
1: 你好，刘峰老太，好久不见啦！
0: 你好，对呀，好久不见了啊！
1: 哈哈，刘峰老太，今年不见，想来那个三哥让你越冲越紧，越冲越老了哦。
0: 嘿，彼此彼此，太感动了。
1: 凭你太高了，东奔西走。让难得有机会日期错了，给你赶秋高，熊干菜三锅腿，你明白着？你让来唱几首三锅，唱啊嘞，然后让哎好秀好秀啊，太干吧，你明白着啊？
2: 好，
0: 耶！既然太过怀的球，哎，刘洪爱，那就恭敬不如求门。上你好笑，上你好笑。

0: 好好好，三哥好，唱得然好，特别是最后一首。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斌经典天然长谈、客家学堂、客家嘅讲话，欢迎收听。
3: 好好好，三个好唱得了好，特别是最后一首两个人合唱嘅，更是发亮点睛，听后让你受日匪浅呐！
4: 见笑，见笑呀！
3: 两位太师，既然鸟林公陪你太家都干忙，没时间是起错了。今年啊，想跟三国台国人单唱技术去肯定五个人给了，快来呀、啊，为对手是团长好，太家吧，好吗？
4: 好，
5: 好，刚才给三。

0: 俺哥听秋爱一战的车，然是太单挑。记得今年刘峰老太也累的，搿是切家来对腿。
1: 好，冲就冲。
2: 好，俺试听。

高人，讲出来闽家啊闽得好，大家啊大得好。那块玉林啊都是半斤百两，平对平，再来是团，再来是团。六分太师，你先失调。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要结题学堂关地外族天台客家学堂，
3: 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客家话嘅讲法。见下讲起客家嘅讲法，依当然都系一条污水，乜嘅东西来呀？有乜嘅意义啊？嘅讲啱意系南线，所以可以写客家人嘅习俗当中，客家嘅讲法顾名思义系专门本南线用嘅。以下对一些客家人来讲，嘅讲法唔系随便买来用嘅，只要家畜先添南顶时节，客人就会欢天喜地去买，每添一年买一扎。其实客家人系从清代开始使用嘅讲法来意义添南顶嘅。父母系咪请人去嘅讲文学刻上属于四年嘅土窑票记？按照客家人嘅习俗，要到客家天气，嘅讲文唔会留喺户卡，而系亲村嘅拜一家族祠堂，以及专门放嘅讲文嘅地方。平时唔会使用，当日家族喺祠堂拜人事嘅时节，所有男丁都会使用自家专属嘅嘅讲文。所以如果一个家畜想统计所有南丁事务，直接到祠堂点嘅讲法的资料就可以。如果嘅讲法的主人离世，在一个窝呢会被家人拿走，或者随过世的人移位一下处理品，或者作为随葬品同主人怨人可以下。因为客家人分布广泛，工商术语也不一样，所以不同地方嘅讲法会有材质、超形状差异。唯一不变呢，系文案最常见的图案热天系上嘅。根据资料记载，嘅讲法出现喺面台神花人间，原本系王公贵族喜爱嘅珍品，到清朝以后开始变为中大下阶层的普通用器。前卖嘅讲法可以江西烧纸，但生产成本高，不贴廉价用词，成意图填散。后来潮汕地区接力生产，嘅讲法要再度普及。

跟追求到东南亚等地。其实客家人是从前台才开始使用鸡公饭来去腌制甜点的，而应该同鸡公饭在一段时候变成大家都用的一些日用品有关。而公鸡在客家人当中要有美好意义，而且客家人使用鸡公饭来庆甜点也是自然的事情。同鸡公饭配套使用的还有鸡公贴，贴的正中央是只太上鸡。不过对于鸡公贴，客家人并无特别的讲究，由于不是所有客家人都有使用鸡公饭腌甜点的意思，加上时代变迁，鸡公饭可以吃同男性专用的现象越来越少，而风俗也慢慢地变得十分受人知的。

0: 好，他这么用，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发展。

0: 怪。
1: 客家语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此套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分享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探花人》第10和第20，分享收听。

0: 腿的破，天宽地宽。老板说，你是您的夫，叔是您刘错呀。
1: 休息呀、啊。

条派嘎老公来的丢日嘎了树桩跪前伢是非欺负个把美女是啊他众人个对敌感觉派斧头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姐，你要干事是就研究你呀、啊。看到有人得到你，你爱朴实一点，冇假眼上阿、啊、哥。

0: 饭，
1: 弄俺个小人人。你也吃泡啊，俺就先如今呐、啊，如今个年轻，功力个事哦，泡来小事发。

挑胸个比挑心呐、啊，哎呀，再不挑心呐、啊。慈父之恩，山高水长；慈母之恩，重日回中。为人日你似亲好，转眼论你做燃油。

唐天只能平白丢，天能转鬼无灾祸。福寿门同送天师，子孙代代出神通。有年雄好是娘如好，荣华富贵吃到老。有年娘好雄贵好，腹中准备未富少。有年雄好娘母好，再会转发为福报。有年雄娘都不好，再让从中碰恰着。雄好雄坏如鞭炮，做人最爱损人套。娘好娘坏操日凶，弟兄都给雄来操。一个新娘不修雄，穷怕个日上都料得到。修雄加上的如今的天地神明赐相报。

0: 梅山的金山却可以见下梅山北门金山喷射出的黑气。蓬拜啊，佮上凡所通过最高处，根据清朝康熙《长雄演志》同《乾隆嘉应注子记载，金山烟树有40丛，高30丛，足60丛，耸立上百，五上跨其上，所以有烟崖最高金山等的讲法。金山昂树耸立，形势突兀，居高临下可以看得到前山。相传金山是人工堆积而成的，根据史料记载，清朝乾隆9到12年，也就是1744年到1746年，王家铺因埋住自主世界，其建议风水体里发现了金山等一地方，如果能够成山，就具有富集两盘昂树长空的气概，可以控制前山。于是王家铺就喊人加工修建，增添泥土，使金山高出前山一头两尺，加以吸收灵气，保佑千祖百姓。安内一只平地突起的金山洞，就成为千山风水的鬼神风水宝地。1929年10月，朱德朱元庆曾经接到中共中央指示，率领冯锡军以23纵队6000多人进军一洞。10月25号，冯军太仆队开傍晚进入梅山。以军情的变化，冯军拆出梅山到冯顺，上白象山革命景区体修正了一神奇。10月31日上午再次攻打梅山时，金山是主战场。天俄双方为了争夺前山制高点金山，死伤几百人。因为天俄的人员知道，下午5点钟时节，冯军主动拆出战场，返回江西景区体。1935年，梁汉昭因安葬时人至25000人，将金山洞的观音堂拆除。据因为两层钢筋夹脚，奉上六牙为人了共享图书馆、梅恩图书馆。其占地全3000平方米，包括东西两侧的空地1870个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藏书全30万册。上世纪80年代时，金山洞又增加为历史文物的私人单位梅恩博物馆。1999年，博物馆申请管制之后，一个地方成为收藏历史文物、革命史料的宝库。山洞还有为纪念先人陈敏、张九龄、韩愈、刘彦裳、狄青、文天祥、蔡孟杰而修建的慈祥亭。一个亭呢，为六角形、六色琉璃瓦面、包平等，屹立不停中可以平览人眺历史名山的各处风景。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区旅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耳吧。人脉自尊甜，本梦自尊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探花人》天二仙，欢迎收听。

0: 一个钱呐、啊，你老人家拿起来买了猪肉下来，
1: 嗯，
0: 拿了的钱呐、啊，就写，
1: 嗯，来的，
0: 人家那个是狗龙狗，身体健康，健健强强，一身强强，
1: 嗯，来
0: 的枪都被肉锤掉哦，
1: 阿爸低了。

0: 阿爸，伊个妹仔个相啊，通通都三叔郎、四叔郎诶。
1: 哎呦，
0: 同你说分点对，你快挨着啊，同啊，你就忘挨的呀。

你到到我娘家来，你面前讲阿香啊，你只把我娘家爱都会双手一下子，你把我汇流房间爱都会下到是行的，做我你把这给双天忙啊，爱都会是。

来的，俺们讲娘的，欢喜喊过的，一到年节啊，阿爸就烦了，上家下家，热热闹闹，俺不看，你看那边。

0: 的望你就暖心房哎，阿爸，
1: 嗯，
0: 一喊俺快点摩托，就是这个你孙的呀，好。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买开新世界梦，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十一世纪熏熏向荣的中国。

0: 鄉音傳情，永遠動聽。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粵語國際，
1: 粵語國際。
2: 佢嘅音樂人生係我哋人生中嘅音樂。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3: 音乐人生，
2: 音乐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了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大家介绍粤剧名家陈锦棠。
4: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2: 陈锦棠人称一叔，出生于广东南海，于20世纪30年代加入粤剧界，是著名的文武生。陈锦棠曾拜两位名师，最初拜在小生新北门下，和粤剧名伶关德兴为同门师兄弟，后为薛觉先二子及徒弟。陈锦棠擅长演武剧，有武状元的称号，艺坛人多称他为一哥。他演出的名剧众多，包括《三度九龙杯》等等。陈锦棠以名编剧家南海十三郎名作《女儿香》一剧成名，他在剧中担演男主角魏超人，而他的师父薛觉先则反串演出女主角梅暗香。其后陈锦棠在20世纪40年代自组锦添花剧团，他的著名弟子是苏少棠。陈锦棠于1967年退出舞台，于1981年2月30号在香港病逝。好，下面请听由陈锦棠和林家声《凤凰女》演唱的粤剧《双龙丹凤霸王刀》。

夫妇女今日实行夺位谋朝，谁人敢抗命？信我者就加官进爵，逆我者就血染。

0: 底是何嘅究竟啊？
1: 君君，知己者快即全子退位，让开继续九牙尊荣。
0: 吓、啊，全子退位，
2: 混乱！对焦你懦弱无能，应由我女儿执政。快啲全令交出玉玺，否则要你血溅龙庭。
0: 呸！
3: 国家奸细心不正，谋朝篡位太不应，谁肯为国除奸？快睇夫王效命！
4: 假崇文，因为你父女身受皇恩，因何你就嚣张兽性，好似滔滔天眼，报应分明，
0: 揾到佢。

0: 前行凶不忠不敬啊！你哋谁追光贼？我要为你恭庆啊！
1: 君君，你死到临头，快把玉玺交出，咪我执迷不醒啊！
0: 玉玺都不做为王身上，
2: 嘿，龙泉高举，要你丧幽冥啊！

0: 娘娘先知卦，上上卦。
1: 点上上卦法啊？
0: 娘娘呢次一生就梗系生对孖嘅。吓、啊，呢啲卦真系咁灵？梗系咧，你睇下实灵噶。咦，出世啦！出世啦！

Đường đường tinh tinh đó.

0: 够近火呢？为佢向代你如心腹，我希望你体恤为夫，大公主与殿下夜离魔境啦。
1: 娘娘有命，奴婢万死不辞，为是以奴婢一人嘅力量，点能携带两个出皇城呢？
2: 娘娘，不如由贵妾负责公主，太子托交微臣，大家分头逃命啦。
0: 好，我希望你哋同存忠义，阿王爷抚养长成呢。
1: 大公主要用酒。我哋走啦，娘娘。啊，冰晶啊，阿娘娘，佢两兄妹都未改名嘅，将来大个揾咩嘢凭据嚟相认啊？
0: 太子则以龙为志，公主则以凤为命。对我咬碎此玉牌，分配到两人身上，他日骨肉重逢，凭此可为记认。小心谨慎，好把责任完成。
1: 得啦，娘娘，我哋走啦。
2: 咪住，若果奸妃知道产下龙胎，一定斩草除根，严围追问嘅。咁我哋系咪走唔甩？
0: 咁点算呢？
1: 咁唔啱咁啦，娘娘，你收翻佢两个入肚啦。
2: 切，你傻嘅咩？生得出嚟啦，仲点等得翻入个肚噶？
1: 你估我真系傻咩？梗系唔等得翻入去啦。我比话咁讲啊嘛，即系叫娘娘装翻个大肚，等阿奸妃以为娘娘未曾生我，咁佢就唔会追究我哋啦嘛。
2: 系噃，咁希望可以瞒得个奸人嘅耳目啊。
0: 咁都好，我逼完你，你都系走。
1: 我走啦，娘娘，走啦。哎呀，系喺门口嚟等你。
0: 吓，后宫走啦。
1: 我边冇做啊，娘娘。娘娘，
2: 扯啦，迟啲仲走唔甩添。
0: 有此工人，快些准备啦。

是真公王后爷欺瞒外家，可知今日你身临绝

我主，快对老夫讲明啊！

0: 位壮士太上皇有请。
1: 太上皇？乃闻前金龙叩见太上皇。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秦壮士，你果然是天生神勇，孤王若非得你挽救，将虎打败，定遭不幸，谁孤盖贼，我多风尘。
1: 谢太上哦，
2: 谁孤来？
0: 壮士，啊，呢件物件系咪你嘅咧？
1: 系啊，唔该晒，
0: 请啊。

0: 龜殼唔係我嚟，攞錢紙咩？
1: 你連只龜殼都唔帶，你點樣做生意啊？
0: 人人人梗係記得，快等翻落去啦。嗱，而家我去開檔啊，你洗埋盤衫就煮定飯，我翻嚟食啊，唔好周圍去啊。
1: 姑媽，你記得買只雞髀翻嚟俾我食喎。
0: 成日都掛住食，得啦，賺到錢就買啦。

0: 你两头咁望，你系咪失失咗条手巾仔咧？
1: 你点知啊？
0: 你头先我睇住执到嘅，如蜜蜂啊！
1: 唔该晒。

0: 姑娘啦，等我同你讲啦。
1: 唔使啦，一阵间整污糟你件衫添。
0: 都系冇紧要啊。
1: 唔好呢。
0: 冇紧要嘅。
1: 唔好意思啦。丹凤，你而家洗衫啊，抑或同人倾偈啊？
2: 咩同人倾偈啫？
0: 仲话唔系？
3: 咁快收档啊？
0: 快快收档，摆咗成日档，只得人帮衬两支挂。唉，今晚餐饭又闭翳啦，真系！
1: 快啲，快啲！

0: 咁耐噶？
1: 咦，咁夜你哋揾边位啊？
0: 哦，冇，我哋想嚟呢度瞓啫。
1: 嘿，你讲说话唔衰啲真系。
2: 乜你咁噶，行开啲啦。呢位姑娘，你唔好怪佢啊，佢一向都系好论尽噶啦。因为而家又深夜啦，又远今落大雨，我想话到府上借宿一宵咁话啫。
1: 咁啊，
2: 系咯系咯。
1: 乜原来真系咁大雨喎？
2: 就系咯。唔该呢位姑娘方便下啦，
1: 咁请入嚟坐下先啦。
2: 唔该晒啦，姑娘。
1: 坐下先啦吓，
2: 唔该晒，
1: 就出嚟噶啦，唔系咁讲嘅。
3: 做咩啊，宝？
1: 啊？
3: 咩人嚟啊？
1: 我唔识噶，呢佢两位话落雨冇地方瞓，想嚟借宿一宵喎。
3: 借宿？
2: 系。
3: 三唔识七。唔得嘅，去第二处借啦。
0: 切，你估我哋家下嚟打劫咩？你知唔知啊？呢个就系我哋赵国泰阿德。
3: 喂，咁实在你哋系咩人嚟噶？
2: 系，我系姓赵，叫做玉龙，系赵国太平村人士嚟嘅。
3: 哦，
2: 呢一次嚟到齐国，系想推销一批名贵嘅珠宝啫嘛。
0: 冇错啦，我哋泰。太夜入城，啱啱咪遇啱落雨，所以只有嚟求宿一宵啫。
3: 本来你哋做生意嘅人啊无所谓，
2: 系咯。
3: 但系我哋一间屋得两个女眷喺度，你哋系男客嚟啊嘛，咁咪点方便咧？
0: 紧要，我可以帮你埋便。
3: 嘿，我几廿岁，你想揾着数？
0: 唔系，我话瞓埋边个做忽都唔紧要啫嘛。
2: 阿德
3: 啊，
2: 你真系唔出声好过出声啦。但得你两位能够通融嘅，就算冇地方瞓都唔紧要嘅。我哋两个可以喺度坐到天光啫。总之一天光，我哋就会走噶啦。
1: 姑姐，方便下人哋出路嘅人都好啊。你睇风雨又咁大，咁你叫人哋去边度瞓啫？
2: 我都知道是太过骚扰的了。这里小小地不成敬意，送给你老人家买嘢食啦。
3: 不用客气了。既然这么严厉，那你们即管随便啦。
2: 好，
3: 打搅晒。好好睡
2: 就
3: 好。阿凤啊，斟杯茶给人喝下啦。
2: 客气了。
1: 等等
3: 下。啊，等等我。
2: 是啦。吵醒你真的不好意思了。
3: 不是啊。我哋唔慣夜瞓，
2: 係
3: 對唔住啦，
2: 係嘅，
3: 我唔得閒同你傾偈，我要瞓覺，
2: 隨便啦，唔好客氣。
1: 飲茶啦，小公子。
2: 唔該曬。
0: 咁我咧，
2: 你天唔會去斟嘅咩？
1: 係啊，喺嗰度啫嘛。
0: 咁你傾下先啦嚇。
1: 铺好啦，赵公子，你哋随便唞下啦噃。如果有咩嘢，你即管叫我啦，早唞。
2: 啊，姑娘啊。
1: 吓，你肚饿啊？
2: 唔系，因为我同你讲咗咁多说话啦，都唔知道你阿姑娘，你贵姓芳名啊？
1: 唔使咁客气啦，我叫做丹凤，咁你咪叫声我做阿凤咪得啦。
2: 哦，咁我唔客气。叫声你做凤姐咯噃，凤姐
1: 啊，
2: 得你咁好招呼我哋，我真系过意唔去啦。
1: 小意思，好。

0: 我哋去向呢处啊，我琴晚成晚咁揾你哋添，就买我哋又行散咗，而且啱啱又遇着落雨，所以我哋去人哋嗰度借宿一宵啫嘛。
1: 系咯，琴晚嗱好似得个大姐通用咋，若果唔系我同阿太子就惨喎。
0: 喂，吓，你个名叫做吴修德，你把口咧就真系唔修得啦，你唔系唔知道噶嘛？太子奉咗老王之命，同埋我哋假扮商人嚟齐峰探听虚实。
2: 希望替佢姑丈叔黄报仇嘅，咁你大声咁嚟叫佢做太子，叫我做将军，咁唔系俾人跌到晒我哋嘅来历？
0: 冇错啦，昨晚你就几乎撞板啦，好彩我喝得你快啫。嗱，你以后记住啦，称我做少爷，唔好叫佢做乐将军啊，叫佢做乐公子咁得啦嘛。
3: 知道啦，太，哎，又嚟啦，
0: 少爷，
3: 哎，玉龙兄，我哋不如进城先吧咧。
4: 好，进城。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音乐人生。
5: 人生，听众朋友，你而家收听嘅依然系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节目。下面请继续收听由陈锦棠同林家声凤凰女演唱嘅粤剧《双龙丹凤霸王刀》。
6: 喂喂喂喂，声话明。

0: 小姐，你冇事啊嘛？
1: 冇事啊，你有心啊？
0: 你咧？诶，冇事冇事。
1: 喺呢啲地未曾见过面嗬，我介绍诶呢位程爵子金龙，呢位赵公子玉龙啊。
0: 哦，程爵之爷有礼，
2: 赵公子有礼。
0: 凤姐啊，
1: 吓、啊，
0: 我今日一心嚟想同你去千佛岩嗰度玩下噶，而家去啦好嘛？
2: 我系咯，我又系想带去嗰处玩下嘅。哦，而家一齐去咧。
0: 一齊去，
1: 一齊去，姑姐。
3: 誒，唔好搞我啦，你哋去啦，我只風濕腳行路唔便嘅，等我做翻兩單生意先啦。
0: 咁啊，咁我哋去啦，
1: 我哋去啦，姑姐。
3: 快啲，快啲嚇！喂，占卦算命啊，嚇，查下流年啦，好靈嘅喎，唔靈啊唔收錢，幫襯下都好啩。
2: 死啦！
3: 乜啲生意咁惡做㗎？個個都唔騷嘅喂。

0: 喂你啊！
1: 你睇下雀子爷送条猪链俾我，你睇点点？
0: 吓，
1: 靓吗？
0: 丹凤，我成日都话俾你听，叫你唔好同佢亲近啊！你又唔听话不得止，仲要佢条猪链做乜鬼嘢啊？
1: 我姑妈都冇解嘅，人哋一心送俾我，点好意思话唔要呢？姑妈，头先阿雀子同我讲啫，
0: 讲咩？
1: 佢话叫我快脆啲同佢订婚喎。
0: 吓？订婚？
1: 系点咧？你赞唔赞成啫，姑妈？
0: 阿凤。

0: 嘛，雀子爷嘅人才系唔错啊，你都冇解嘅。如果人哋唔系文武相全，又点会沾英练性呢？
1: 哼，咁好叻咩？阿凤，无论如何你都要听我嘅说话，你万不能嫁本国嘅公卿嘅。
0: 点解啫？
1: 又咪点解啊？我话唔准就唔准咯。
0: 阿国姑妈，婚姻大事关系我幸福终身，选择嘅自由应该由我自己决定。
1: 混账！婚姻大事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虽然我生你唔出，但系我养到你咁大个，吓、啊、你哋选择配偶，一定要我肯，你至做得应承。
0: 嗯，而家你嫁定我嫁啫？
1: 梗系你嫁啦，我几廿岁嫁啲啊？
0: 你都冇计嘅，开讲都有话人望高处，水望低流啦。咁唔通我有雀子爷都唔嫁，嫁个平民百姓咯噃？
1: 我唔准啊！
0: 唔准。其实你都唔谂下，你成日咁辛苦同人占卦算命，都系赚咗两餐啫。咁而家有咁嘅机会，我嫁到雀子爷，咁咪好啦，你咪有福享啦。姑妈，查实我咁样做法，都系无非为咗你下半世安宁咋。
1: 哎呀，你贪图显

哎呀，嘴丢丢的吧。

0: 我错啦，激嬲你啦，我跪喺度认错，但是唔敢啦。
1: 讲，你唔好跪我啊，我实。

0: 你怪我，我会跌堕噶噃。
1: 唔会啊，你系我姑妈，我系你仔女。
0: 我唔系你姑妈。
1: 吓、啊，系我姑妈。咁你系我边个啊？姑妈，
0: 我而家讲噶你。
1: 真系我要你讲，姑妈你讲啊。
0: 你起身啦，婆。
1: 你讲唔起身，你
0: 讲
1: 啊姑妈。
0: 系咯，咁你乖乖地起身，我就讲俾你听啦。
1: 姑妈讲。吓、啊！
0: 十八年前贪恋，两日都讲唔

0: 我是公主你。
1: 你负宠爱奸妃，抛芳朝啊正

0: 声，事关山位啊，血战钢牙听。
1: 乜原来父王嘅江山就系俾啲奸臣抢夺咗咩？
0: 昔夕李母临盘，产下一对小生命啊，经闻恶报，惨不忍。祝我大唐公主离魔境啊！

0: 妈，啊，你唔好嬲啦！我而家知道我自己嘅身世系咁，我唔会立面家人嘅。
1: 咁你就系乖女啊！你估姑妈自己好想嬲嘅，不过我记住你嫁错奸党嘅人，将来冇机会报仇复国。仲兼有危險添啊嘛！嗱，你咁大個女，我幾時打過你啫？唉，頭先打咗你一巴，我個心都唔知幾痛。你見痛唔見啊？
0: 有少少痛啦。
1: 等阿姑媽錫翻你啦。

0: 阿凤，如果你应承我个婚事嘅，我马上就知女王可以择吉成亲，你同你姑姐入到宫位就同享荣华富贵啦嘛。
1: 咁等我上个先啦。

拖冻晒啦。啲有情人祝我成眷属，一团喜气燃眉间，立即回宫就女王，择吉成亲。

1: 我哋一小爷请我送礼嚟，同呢啲一小姐共谐宾宾嘅。
2: 系咩？
1: 系啊，你同得我哋一小爷对衬家嘅咧，你真系有福啦。阿六姑啊，
2: 都话要俾封大利是呢一个媒人啦啩。
1: 哦，咁啊，梗系有啦。你等我一阵，我去攞张红纸先。
2: 多谢多谢多谢。
0: 阿六姑。
1: 咩家伙啊！你请你将啲聘礼收下，等我向干殿下回禀啦。
0: 吓？干殿下？边个干殿下？程金龙干殿下咯。
2: 程金龙？
0: 喂，你有冇搞错噶？阿帝丹凤由阿六姑做主噶噃，同我哋阿少爷订婚噶嘛？
2: 冇搞错嘅。 呢一头婚事啊，桂丹凤亲口向阿殿下爷答允噶嘛？
3: 哦，咁就奇啦。丹凤明明亲口应承嫁赵公子噶噃，咁阿金龙啊几时做咗储君啊？又
2: 啱啦，凤梨翻嚟，赵公子又使人嚟下聘，阿程金龙又使人嚟下聘。 而且金龙做话做咗储君添，咁你几时答应嫁佢噶？乜你做人做得咁胡混呢？
3: 系啊，姑妈，因为爵子爷得女王收咗佢为干殿下，系我甘心答应共定婚盟嘅。
2: 你唔系讲笑啊嘛？以由姑姐做主。

0: 两单聘礼到门来，你叫姑姐收下边一份啦、
1: 啊？唔使讲，都系收干殿下嗰份啦、
2: 啊。哦，咁点得噶？系啊，六姑应承将你嫁我哋阿少爷噶嘛。
1: 啊，关你咩事呢？又唔系你嫁我嫁啫嘛，我中意嫁边个唔好啊？使咩你理我啊？
0: 阿凤，
1: 做咩啊？
0: 我唔。

0: 系呢，你又要收咗干殿下啲礼物呢？
1: 我唔收，你就好拎乖晒啲礼物扯啦喎！我一月唔俾啊，单封嫁殿下噶噃。
2: 哦，咁我翻回复殿下爷啦，我又。
1: 快扯！
2: 阿六哥，咁啊收我哋阿少爷嗰份啦吓。
0: 收收收你个头，关你咩事啊？冚冚唪唥都唔收，你拎翻扯，你扯啊！
2: 好啊。
1: 阿凤，我真系估唔到你咁反口覆舌噶噃。
0: 你听我讲住得噶嘛，姑姐。
1: 咁你讲啦。

0: 咁我就怪错你啦，房。
1: 欲报亲仇林府月，堪称忠孝女差勤啊！为是玉龙方面怎推辞？侄女还需相计谂。
2: 到时我有办法的了，你放心啦。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他们每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吧。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不同足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宋仁宗赵祯。至于下人犯边，如之出境，揭丹如盟，争以碎弊，在位42年之间，利字若偷堕，而任事灭残黑之人，刑法始终迟，而决欲多平稳之事，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圣善累之气，君臣上下侧袒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雍宋300余年之机，子孙一矫其所为，顺治于乱，转弱为人君，止于人，帝成无愧焉。出自《宋史·仁宗本纪》。他是天下第一仁君，他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不是完美的君主，却开创了盛世，他就是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的宋仁宗赵祯。北宋大中长符三年，即是1010年，宋真宗赵恒的第六个仔出世了，因为前五个仔都夭折了，第六个仔取名叫做寿益。天禧二年，即是1018年，八岁的赵寿益被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亦即是后来的宋仁宗了。关于宋仁宗赵祯的出世，大家熟悉的是包青天当中的故事狸猫换太子，但实际上在真实的宋代历史当中，皇家的产房里面并没有狸猫出现过。宋仁宗赵祯的身世究竟是怎样的呢？他有三位母亲，一位是生母李氏，李氏本来是妃子刘娥身边的御史宫女，在宋仁宗出世之后被封为崇阳县君。一个是抱养他的刘德妃刘娥，也即是后来的刘皇后，还有一位是照顾赵祯的杨淑妃。刘娥对赵祯就好像一位严父，他用立法来约束赵祯，杨氏呢更似是一位慈母，对他颇为溺爱。据《宋史·后妃传》当中记载，宗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妃所生也。身为皇太子，赵祯从好小的时候开始学习如何治理一个国家了。赵祯七岁那年，父亲宋真宗就下诏书修建学堂，赐名知善堂。赵祯被立为皇太子之后，翰林学士晏殊、参知政事李翟成为他的老师。对于皇太子赵祯，大家给出最多的评价就是他天性仁孝宽裕，他自细就懂得谦益克制。文献通考记载，赵祯虽然贵为皇太子，但每一次见到宾客，一定先行礼，而且放低身段，亲自迎接和送行。赵涛的《续资治通鉴》长篇当中有一个细节，讲的就是一位父神到知善堂去参见皇太子，要行礼的时候，赵祯却不坐住受礼，而是坚持跪在那里。啲士大夫相信，慈谦秉持的皇太子未来一定是一位贤明仁圣的君主。作为一代君王，世人都讲他平庸无为，终生困坐于京城，爱恨亦不能自主。但是宋仁宗赵祯人格当中的宽厚和自制，成为他生命当中最可贵的美德。对待工人，宋仁宗做到了宁可委屈自己，亦不被其他人受责罚。有一次用膳，仁宗吃到了一粒沙，本来就不好的牙齿一阵剧痛，他快点吐了出来。仁宗即刻对陪

0: 事的宫女说，千祈不要声张说我吃到沙，否则御厨就是死罪了。北宋魏泰《东迁笔录》还收录了这样的一件事。有一年的春天，宋仁宗在花园里面散步，他好几次回头看，周围的人都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直到回到宫中，宋仁宗才说，我好渴啊，快点拿水来吧。啲嫔妃就唔明啦，官家，你点解唔喺外边要水饮？何必要忍住渴忍咁耐呢？宋仁宗话：我翻转头睇过好几次，都冇见到管茶水嘅人。如果当时我讲咗出嚟，肯定又有人要受罚啦。我谂下算啦，仲系忍下吧啦。宋仁宗嘅忍唔只系显示咗佢嘅仁慈宽厚，更体现出佢作为一代君主嘅自制力。南宋《司德操史料笔记·北昌隻果录》当中有一处记载，一日早上，宋仁宗对身边的大臣说，我昨晚饿到睡不着，好想吃羊肉啊。啲大臣心里边就好奇怪啦，这个不就是你落一道旨的事咩？但是宋仁宗的一番说话令啲大臣印象深刻，他说，祖宗法当中武功夜宵羊的先例，一旦我索取一次，后世子孙就会效仿，不知道会浪费几多的人力物力啊！所以我克制住了自己的欲望。行人正义，终生忍难，只有忍得住自己的欲望，放得低对其他人的苛责，才可以抵达人的境界。宋仁宗的仁令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唐宋八大家当中，除了唐代的韩愈以及柳宗元，其余六位都是在仁宗时代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让仁宗时代成为宋朝最光辉的时刻。苏轼曾经评价宋仁宗，仁宗皇帝在位42年，首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宋仁宗怎会做到与士大夫共治国家的呢？宋仁宗听得入逆耳的谏言。庆历年间，宋仁宗赐给王素三品服，又赐给余靖、欧阳修、蔡襄五品服，并且当面说，你们都是我亲自提拔的，谈论事情不使用避讳，所以将官品服赏给你们。余靖还真的做到了论事无所避。李涂续《资治通鉴》长篇当中记载，余靖为人不修篇幅，担任谏官之后，仗义执言，无所顾忌。有一次，他和宋仁宗争辩，口水都甚至直接喷到了宋仁宗的面上。嘉佑6年8月，即是1061年8月，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宋仁宗在崇政殿出题考四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应试人，其中两个是大名鼎鼎的苏轼和苏辙。试题就是，面对当前的民生、兵政、法制等方面的问题，应该怎么办？苏辙是怎么回答这道题的呢？他开篇说，贤臣以为陛下未有忧惧之诚意，意思是说宋仁宗的忧虑一点诚意都没有。紧接住，苏辙围绕这个理论对宋仁宗展开了批评。苏辙的遇事策论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说他答非所问，明明问的是解决办法，他写的却是一堆批评。而大臣司马光却说，苏辙独有爱君忧国之心。吵了半日，是不是录取苏辙还是要由官家宋仁宗来定夺？宋仁宗说，我设置制举考试，本来就是为了求得敢于直言的人，现在苏辙以直言来劝谏我，我却不录用他，天下人会怎样看我呢？最后苏轼和苏辙兄弟两个一同登科。宋仁宗对二苏的评价就是，我又为子孙找到两位太平宰相了。宋仁宗不单止爱才惜才，对于百姓更是将仁发挥到了极致。嘉佑元年夏天，因为河北等地闹洪灾，宋仁宗从内藏库中拨出绢20万匹， 银十万两来赈灾。等到第二年五月，灾情渐渐平复，宋仁宗快啲下诏告诫，今年嘅粮食得以丰收，百姓稍稍宽裕一啲，地方官务必多安抚体恤百姓，唔可以调整税率嚟扰乱百姓嘅生活。到了八月份，宋仁宗采纳了大臣韩琦的建议，赐给各州郡十万到二十万贯钱，用于做官药来发放给贫困的百姓。嘉佑五年五月，宋朝政府在三司专门设立了宽恤民力司，派遣使者出巡各地去访问民间疾苦。嘉佑六年，宋仁宗任用傅永、祖毛泽一同商议宽恤老百姓的事，并且制定了具体的方案。世人都讲宋仁宗召征并冇乜嘢文韬武略，亦冇乜嘢丰功伟绩，但有一点我哋系可以肯定嘅，佢的确系为宋朝嘅老百姓做过唔少事。嘉佑八年三月，五十四岁嘅赵征走完咗佢嘅一生，驾崩于东京大内福陵殿。《少氏文鉴录》当中记载：京师罢市行哭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皆坟子前哭于大内之前。百姓罢咗闸市，喺巷间痛哭几日不停，即使系乞衣同细路，都一边焚烧纸钱，一边落泪。辽国使者讲起宋仁宗皇帝，亦忍唔住哭泣。嘉佑八年八月，翰林学士王圭已定大行皇帝庙号为仁宗。古往今来，仁是对君主最高的褒奖。宋史《仁宗本纪》给出了这样的一段评赞，传曰：为仁君，止于仁，帝性无愧焉。纵观宋仁宗赵征的一生，他无愧于仁宗这个庙号，终成为历代皇帝德治的典范。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唐多令吴文英。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语也羞羞。到到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年时梦中幽，花空烟水流。燕池归，客上烟楼。垂柳不盈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这首词起笔点愁，意含两层。心上着秋字若愁，离思家乡秋为愁，构思新巧。芭蕉一句就秋色说，明月一句就离怀说。年来欢情如梦，花空水流，相别秋思融合为一，充满好事难再，欢情如烟之感。燕归客留，一不相舍，既叹天寒燕归，羁旅之人漂泊如旧，又暗喻伊人离去，客居孤单，愁思增进一层。最后以垂柳不盈裙带，却系行舟，伤感比去我留，天各一方。全词语言明快，情感质朴，简洁而又耐读。再来欣赏一次。唐多令吴文英。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语也羞羞。到到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年时梦中幽， 花空烟水流，燕池归，客上烟流。

垂柳不盈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霜春夜月，王后迈。近清明，翠禽枝上消云。可惜一片清歌，都付与黄昏。欲共柳花低诉，怕柳花轻薄，不解霜春。念楚香里宿，柔情别水，谁与温泉？空转夜泣，青山不语，残照当门。翠玉楼前，为是有一杯霜水，摇荡霜云。天长梦短，问甚事，重见图根。这次第，算人间没个病刀，剪断心上仇恨。这一首词是《羁旅江南楚霜·霜春别恨》之作。上篇近清明七句写清明节已然临近，但是翠鸟栖息，落梅之梢，却是一幅凄苦断魂的情态。借翠鸟倒梅花凋谢而极度伤神，曲写词人霜春之凄怆，奠定了全词基调。可惜二句写清歌令人如月，黄昏令人忧郁，月已之鸟鸣淹没于昏沉暮色之中，流露出词人的惋惜和悲痛。欲与柳花低诉衷情，却又怕柳花轻浮浅薄，不懂霜春之意，暗喻了知音难觅的忧虑。念楚香又物及人，转写词人羁旅江南楚霜，无知音柔情温泉自己的相思别恨之失落感。下篇成谁与温泉，写长夜孤寂冷落的痛苦。空转六句描写出沉默不语的青山，残缺冷失的夜月，浩浩无际的霜水，漂浮荡漾之霜云，组成一幅空阔凄凉的环境氛围，充分显示出词人以真情之心对无情之物的孤寂感。天长二句感叹天长地阔，道阻且长，欲会无期。这次第两句深感人间竟然找不出锋利的剪刀，能够将自己的心上仇恨剪断。沉挚率直地倾诉了词人对情侣心肠的相思。再来欣赏一次。霜春夜月，王后迈。近清明，翠禽枝上消云。可惜一片清歌，都付与黄昏。欲共柳花低诉，怕柳花轻薄，不解霜春。念楚香里宿，柔情别水，谁与温泉？空转夜泣，青山不语，残照当门。翠玉楼前，为是有一杯霜水，摇荡霜云。天长梦短，问甚事，重见图根。这次第，算人间没个病刀，剪断心上仇恨。大有九日，潘希伯。戏马台前，采花篱下，问衰华，还是从旧。合归来，南山翠色依旧。帘笼昨夜听风雨，都不似登临时候。一片宋玉情怀，十分慰劳。

0: 郎清秀。红玉佩，空对酒，针柱冻未寒，暗稀罗袖。秋已无多，早是败荷衰柳。强整木蝉稽侧，曾经向天涯搔首。几回忆，故国顺路，相前颜后。这首词是重九悲秋之作，上篇写重九前夕之悲感，在高台前骑马游乐，在竹篱下采菊酿酒，随着岁月的流转，又是一个登高观览的重九。连龙四句词意顿捷，以昨夜听风雨之突变逆起波澜，写词人重九之登临弃马采花的设想落空，一片十分两重跌宕，显现出词人身心受苦交加。下片写重九登临之冷落，红玉佩二句写词人佩戴住茱萸草，空字对住美酒而无情无水，正是心愁不欲饮酒，饮酒亦不能驱除悲愁，因而空对无聊以极。针柱冻，以声传情，不言秋寒催促妇女倒衣，却反言妇女倒衣催动了微寒，传达出词人对针柱声声似带住震撼人心的寒意，暗暗侵袭罗袖的一种主观感受，曲写出词人内心的悲凄。强整木蝉四句呢，醉翼往昔羁旅天涯，细致生动地传达出词人对故乡魂牵梦绕的亲情，感叹雁归于乡前，人却归于雁后，即感叹羁旅天涯身不由己的苦楚，和今日归来甚迟的遗憾，以至归来就过了一个不尽人意的重九佳节。再来诵读一次。大有九日，潘希伯。弃马台前，采花篱下，问衰华，还是重九。合归来，南山翠色依旧，帘笼昨夜听风雨，都不似登临时候。一片宋玉情怀，十分为郎清秀。红玉佩，空对酒，针柱冻未寒，暗稀罗袖。秋已无多，早是败荷衰柳。强整木蝉稽侧，曾经向天涯搔首。几回忆，故国顺路，相前颜后。青玉案，王公绍。年年写日停针线，怎忍见双飞燕。今日刚成春已半，一身犹在乱山深处，寂寞溪桥畔。春衫着破谁针线，点点行行泪痕满。落日解鞍芳草岸，花无人带，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这首词是游子羁旅江城，感春伤怀之作。这首词的特点是将游子与诗妇混合起来写，却又天衣无缝。年年写日，妇女按惯例停了针线，无事可做，觉得无聊，睇住嗰啲双飞双栖嘅燕子咁亲密，自己却独守空闺，心中更加寂寞惆怅。想到春日已经过半，咁样美好嘅时光白白辜负咗，心中就更加痛苦啦。以上嘅几句咧，系写诗妇嘅心理活动。一身犹在以下嘅三句系写游子嘅。他孤零零一个人，正在乱山深处，在小溪桥畔寂寞发呆。 下片的数据是双方混写，已经分不出，可能亦冇必要分出哪一句是写哪个的了。春衫着破是写游子，谁针线写师傅，点点行行是相关，既是写针线，亦是写双方的眼泪，逢时流泪。此时衣衫已破，免不了又会流泪。落日解鞍是写游子下马歇息，此时两人分居两处，各自孤独。花无人带，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大家彼此两地相思，却不能够为对方带花，不能够相互举杯，更不能够相互照应。这三个无人写尽了孤独的境况，正好似前人所评，雨淡而情浓，是浅而言深。再来欣赏一次《青玉案》，王公笑。年年写日停针线，怎忍见双飞燕。今日刚成春已半，一身犹在乱山深处，寂寞溪桥畔。春衫着破谁针线，点点行行泪痕满。落日解鞍方草岸，花无人带，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们讲到，项少龙李云呢就完全取得了赵牧和萧成龙两人的信任，他心里面真的有些很荒唐的感觉。啱啱离开咗孝成王嘅密室，出咗皇宫，谂住翻翻自己屋企嘅时候，点知俾两个宫娥截住，话贞皇后有请啊咁。项少龙真系吓咗一跳，心谂唔系啊嘛。虽然因为呢个孝成王咧睇嚟个同性恋，所以亦都唔系咁理贞皇后嘅事。不过贞皇后就喺自己啱啱见完孝成王嘅时候，明目张胆嚟截住自己，哇！系，咁系咪大胆咗啲啊？万一俾孝成王知道，咁啊点算呢？但系嗰两个宫娥呢，紧紧咁盯实自己，又冇办法，只要跟住佢哋翻去贞皇后住嘅地方。一入到去啫，居然嗰两个宫娥就跪低替佢除鞋噃，而且仲对佢抛咗个媚眼。
3: 皇后而家喺上边等紧你啊！
2: 佢仲有机会反应。那两个人呢已经将他外面的衣服都除埋。项少龙的心忍住叭叭声咁跳上嚟，心想人一世物一世，自己流落到嚟呢个古代的战国时代，如果能够同一国之后携手寻欢，嘿，咁真系难得嘅奇逢艳遇噃。谂起当日佢欲拒还迎嗰种姿态，唉，个心不由得成个人热起上嚟。但系，又有啲顾忌嘅噃，如果孝成王知道咗，会点样处置自己呢？喺呢个矛盾嘅心情之中，佢慢慢咁向楼上行过去，每一步真系都有千钧之重啊！不过佢上到去之后一睇，贞皇后啊着住一身华丽嘅衣服，只系一个人斜斜咁挨喺张长几之上，背靠远殿。见到佢出现喺楼梯上边，欣然话：
3: 将军嚟啦，过嚟本后身边坐啦。
2: 项少龙只好硬住头皮，坐埋嚟另一边嘅长几之处，唞一啖气话：皇后有咩事要召见董茂呢？贞皇后用咗双凤眼，轻轻咁睨咗佢一眼，话：
3: 董将军，你系咪啱啱见个大王呢？
4: 唉。大王的身体差了很多，
3: 又不肯多些休息，我真的怕他下次病了起不到身。
2: 项少龙听到当堂的心一想，哎呀，又再次领教到这个贞皇后的手段。这几句说话虽然好像是关心孝成王，但骨子里面他是暗示孝成王如果一死，太子登位

0: 太子的年纪呢和小盘都差不多，当然对他唯命是从了。那时呢，他就是赵国真正的主人，你项少龙的主子啊。所以这个董康如果是识时务的，现在就要看他面色做人。只是几句说话就已经是恩威并施，再加上一些亲切感还有美色的引诱，真是令人很难抗拒。项少龙还有机会讲说话，征皇后轻轻拍拍手掌。过了一阵，有两个宫女走上来，将庆热了的白酒和酒杯放在两个人之间，又退了下去。征皇后亲自斟好了两杯酒，然后举起从来都未做过一点粗重嘢，好像春葱一样的手指，递了一杯给项少龙，自己再捧起一杯，向项少龙敬酒说：我用这一杯酒，祝贺将军你荣登城守之位啊。
1: 多谢皇后提拔。
0: 碰过杯之后，征皇后用衫袖遮住，一口气就饮晒了个杯酒。放低个酒杯的时候，面色面当堂升起了两朵红云，更加艳色照人。
1: 董康绝对不会忘记皇后恩德，皇后放心好了。
2: 本后当然知道将军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你那天的表现真的很精彩，现在人家对你都越来越放心了。哎呀，你做什么呢？我看你的样子坐立不安，是不是怕大王知道你来过这里啊？
0: 项少龙叹一口气，坦然说：
1: 我知道皇后对鄙人恩宠有加，不过孤男寡女共住一室似乎不是那么妥，如果大王误会了，他误会皇后的话，鄙人更加万死不足以辞其咎啊。
2: 你讲说话都几婉转的噃，不是今次你平时的作风的，明明人家召你来，怎知讲到好像这件事是因你而起的。放心啦，大王不会理本后的事，亦都不会因为这样而对你不满的，这样你放心了嘛。
0: 项少龙真的越来越搞不清楚这宫内内幕的事，一切似乎呢都跟常理不同的。他正想探听下他和赵牧有什么关系的时候，征皇后忽然间看着他说：
2: 赵牧有没有在你面前提起过我呢？
0: 项少龙坦然说：
1: 皇后千祈咪怪鄙人直言，赵牧虽然没有明讲，但是他是隐隐暗示皇后是他那边的人。不过这件事鄙人当然不会告诉大王知，皇后放心好了。
0: 征皇后双眼之中闪过一色非常冷酷的神色，
2: 话俾佢听又点啊？都系佢一手造成嘅。
0: 咁样一讲，项少龙当然知道呢个可能系同孝成王同赵牧之间嘅性游戏有关，只系估唔到连皇后都不能幸免。可想而知，呢个孝成王啊，点样荒淫无道法？
2: 征皇后叹一啖气：好彩得董康你提醒我哋。估唔到赵牧咁蠢，居然引狼入室，连田丹呢个野心家都去招惹下。
0: 项少龙听到呢度，真系几乎要高声欢呼。呢啲叫做有心算无心。征皇后呢几句说话，马上使佢知道，征皇后睇嚟呢，的确曾经参加过赵牧嘅合谋之意。只不过而家因为田丹嘅介入，先使佢临阵退缩嘅以求自保。这些人的关系随着利害冲突不断改变，如果赵牧真的得势，说不定征皇后也都立刻会重投他的怀抱。征皇后睨了一眼，皱眉头说：
2: 你为什么不讲说话呢？
0: 项少龙见到他语气越来越亲切，他心一荡，他说：
1: 鄙人的心正在想着有什么事可以令皇后开怀，咁即使赴汤蹈火，鄙人都在所不辞啦。
2: 你呢个人粗中有细，好识得氹女人欢心，唔怪得赵雅嗰个荡妇

0: 都俾你迷到神魂颠倒，将齐宇、韩闯同李元呢三个人都拒诸门外啦。我睇佢啊，连项少龙都几乎忘记啦。我都好想试下嗰种滋味。好啦，本后知你贵人事忙，唔留你啦。项少龙本嚟听得心花怒放，以为呢个赵国皇后呢真系想勾引自己嘅，点知紧要关头，人哋忽然间落咗个逐客令，哎呀，当堂一盆冷水淋翻落嚟。知道呢个赵国皇后啊，真系够晒狡猾，又玩嗰啲似形实佢嘅手段，个心啊好嬲，但又无可奈何，只有行礼告退。离开皇宫之前，佢突然间心里面有一种冲动，想皇宫里边见下雅夫人，同埋呢少超佢哋国名嘅婢女。但系始终都系将呢个不智嘅欲望压咗落去，翻翻你自己嘅嗰个城卫嘅指挥所啦。翻到嚟呢个城卫指挥所嘅时候，已经系黄昏时分。滕翼啊，啱啱练完兵翻嚟，两个人呢就走咗密室倾偈。滕翼向佢大致讲咗城防嘅情况，然后就话：而家邯郸城内可用之兵，实际上最多得两万人。其他都是啲老弱妇孺，或者冚唪唥都未训练过嘅新兵，有起事上嚟，只会左手左脚，斩乱士气军心。项少龙就话：兵贵精而不贵多，而我谂办法将新兵同老弱残兵调去城外嘅几个营地，等佢哋接受训练同做啲预防性嘅工作好啦。如果作咁嘅调动，只系三弟手上嗰半军符都系唔得。要孝成王将另外一半虎符俾你至得噶噃，呢件事包喺我身上啦。接住讲咗啲赵牧要提拔嗰四名偏将嘅事，滕翼一听就明啦，就话我知啦，我可以保证将佢哋名声实降，使佢哋一筹莫展。如果唔系有二哥帮我，净系城防啲咁复杂嘅事就烦死我，我真系谂唔通。以前洛城怎可以夜夜笙歌，还收了这么多女人呢？道理很简单，繁重的事都由副将赵明雄做，功劳当然要归他。这个赵明雄是个人才，以前是因为廉颇提拔他上来，所以一直才受到排挤。听说洛城几次要换了他，都被赵雅亲将孝成王讲情保住。估唔到赵雅对孝成王都有咁大嘅影响力噶。项少龙沉吟一阵，就问起城外嘅齐军。滕翼就话：我派人喺驻扎城北20里嘅地方，齐军嘅营地四周围设立岗哨，日夜不停咁监视佢哋嘅动静。表面睇上嚟，营地之间都冇咩奇怪，甚至睇唔出佢哋加紧训练嘅情况。但系我怀疑佢哋暗中啊喺度挖掘地道。由于他们很小心，所以才觉察不到的。这件事我叫小俊去侦查，应该很快就有回音。是的，我差点忘记了，龙阳军派人来找你，叫你得闲呢去他那里一聚。还有今晚国众的宴会，今次不单止有你份，连我呢都请埋添。项少龙同滕翼互相对望了眼，都摇头叹气，不胜感慨。滕翼就话：我唔去啦，同你喺度镇守住大局。而家邯郸城表面风平浪静，其实内中杀机重重，一下疏忽都令人悔之已晚啊！咁呢度就靠晒二哥啦。系啦，你睇我哋本嚟做咩嚟嘅？我哋嚟赵国要报复孝成王同埋赵王，但系而家居然为赵人化解危机，真系可笑。只要孝成王将赵牧拱手送俾你，三弟你当然要做啲回报啦。你呀，先翻返屋企啦。我睇呢几日先由佢哋同你讲起上嚟嘅说话加起埋都唔够十句呢。项少龙啊，苦笑住走咗啦。同乌果佢哋为首嘅亲将啱啱离开咗指挥所，就遇上咗田丹嘅马车队。项少龙当然知道田丹系特意嚟揾自己嘅。即刻就上咗佢嘅马车，刘氏兄弟仲系坐喺车尾，项少龙就坐到嚟田丹身边。田丹微笑住话：同兄做成手真系好出色。 令成座城池气象一新，生机勃勃啊！项少龙谦让咗两句就话：为咗使到孝成王信任，我派人监视田上嘅护驾军事，请田上原谅啊！田丹拍拍佢膊头就话：我田丹点会咁不明事理啊？跟住佢就话：系啦，查清楚系边个暗杀洛成眉呢？项少龙一下子几乎招架唔住，即系话：照我估计无误，一定系项少龙所为。因为几日之后喺邯郸附近呢条小村落就发现咗佢嘅行踪。田丹高深莫测咁微微一笑：呢件事一定系项少龙做嘅，其他人都冇非杀洛城不可嘅理由，而且洛城即系佢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如果唔系赵牧就是孝成王。但系如果真系项少龙所为，咁呢个问题又好有趣。佢究竟潜伏喺邯郸城内边个地方？边个人又做佢嘅内应呢？如果佢可以咁精确咁把握到洛城嘅行踪，咁一定有一个对城内消息非常之清楚精通嘅人至得。董卿，你可唔可以回答呢个问题啊？项少龙就话：如果我系项少龙，一定会蠢到匿喺城内。至于内应，对佢嚟讲轻而易举。乌家以前喺度根深蒂固，当然又肯为佢哋卖命嘅人啦。但系点解佢要打草惊蛇，杀死洛城呢？如果论仇恨之心，几时先轮到洛城啊？项少龙听到个心一谂，一啲都估唔透田丹讲呢件事嘅用意，皱皱眉头又反问话：咁田上你有咩睇法呢？田丹望住街外昏暗嘅街道，慢慢咁话：我睇项少龙一早就翻嚟，我感觉得到。吓，田上知唔知佢喺边呢？田丹呢番说话真系使项少龙吓咗一跳，心谂：如果佢指出呢个项少龙就系自己，咁只有立时出手杀咗佢，至于后果系点都唔理得咁多。田丹长长咁叹一啖气：项少龙系我知道嘅人之中最厉害嘅一个，孝成王放过咗呢个人才，就等于放过咗赵国中兴嘅良机。记住我呢番说话啦。洛城嘅亲卫家将之中一定有奸细，只要详细调查一下，当晚洛城嘅亲卫之中有边啲人系借故冇跟住随行嘅，就知道边个系内应。呢件事最好由你去查，如果捉到项少龙，我就可以用佢嚟做翻几项精彩嘅交易。咩交易啊？例如可以由赵雅手上交换佢个老公秘录啦。项少龙听到个心啊，不由得暗暗生起一股寒意。呢个人真系厉害，如果唔系自己有董马千呢个身份，可以用呢个妙不可言嘅方式同佢玩呢个游戏，话唔定啊，真系会一败涂地，输喺呢个人嘅手上噶。呢个时候，马车正系驶上通向国府嘅山路。田丹睇下佢，好似随意咁话：董卿嘅守城办法喺边度学翻嚟噶？项少龙早就估到佢有呢一问噶啦，耸一耸膊头话：我老董差唔多每一件事都系实际经验得嚟嘅，打得仗多当然系识练兵，同马相处得多就知道佢哋嘅习性啦，唔算得乜嘅。田丹沉吟一阵，佢先突然间话：董卿点解又忽然睇得起我田丹呢？项少龙扮到好诚恳咁话：养马嘅人首先要懂得上马，田上千祈唔好见怪。以马论人，喺鄙人遇到嘅人之中，冇人比得上田上嘅马屁股啊！田丹听到真系啼笑皆非，但系所谓千穿万穿就马屁不穿，亦都欣然受落。 你要小心啲李元，呢、这个人心胸狭隘，对你有好深嘅恨意，唔将你置诸死地，佢绝对唔甘心。尤其最近赵雅投入咗你嘅怀抱，使佢本嚟要抢夺老公秘录嘅好梦成空，咁佢更加就会轻易罢休。项少龙听到呢度更冇怀疑啦，偷袭龙阳军嘅唔系田丹就系李远，系呢两个人嘅其中之一。呢、这个时候国府已经好近，项少龙嘅心里边暗暗叹一啖气，本嚟想翻去见下善游同田氏姐妹嘅，睇嚟都唔得咯。只不过唔知道喺宴会上可唔可以见到纪嫣然、赵雅或者赵志呢？唉，权力嘅斗争的确使人失去咗好多生活嘅乐趣。呢一晚，国府张灯结彩，宾客盈门，气氛热烈。项少龙喺国府前边冇几远，落咗田丹架车，费事同佢一齐入去。当佢跟住田丹后边行入国府府内嘅时候，田丹系正受国众嘅殷勤欢迎，咁逐一同慕名而嚟嘅赵国权贵见面，吸引咗所有人嘅注意力。项少龙就趁住呢个机会，即时辞退咗引路嘅府卫，溜到主宅前边个美丽嘅大花园里面，深深咁吸咗几啖清凉嘅空气。等佢拧转头嘅时候，赵雅已经好高兴咁嚟到佢身边，一手就揽住佢只手，拉住佢向位于园内美景核心一座小亭行过去。雅儿仲以为董爷唔得闲嚟添，哎呀，董爷你真系犀利，净系几日功夫就搞到邯郸士气大振，防务周密，再冇人怀念洛城啦。行过两道小桥，佢就嚟到呢个亭里边，人声灯光就好似由另一个世界传嚟一样，成为一个隔绝凡俗嘅天地，非常之宁静。项少龙挨住栏杆，伸手揽住赵雅条腰，微笑住话：我决定为你皇兄解决邯郸嘅危机，咁你点样多谢我呢？赵雅即时伏喺佢身上话：我只好痛改前非，一心一意做董爷最乖最听话嘅女人咯。你系咪真系唔念旧恶？雅儿真系担心皇兄受唔起一而再、再而三嘅打击啦。放心啦，本人自有妙计，保证事后你皇兄根本就唔知道项某人曾经嚟过邯郸，仲造埋呢个城守添。
1: 咁你呢次真系会带我走啊嘛？
0: 项少龙用翻董安把声话：当然啦，我边有心情嚟呃你呢个已经将自己当成嗰滴蜜糖嘅可怜女子呢？赵雅块面一红，抌一抌脚话：
1: 我真系唔甘心啊！你变咗董康啦，我都仲系要对你咁情不自禁嘅，仲要投怀送抱，受尽你嘅欺压添。
0: 项少龙忍唔住开怀大笑，伸手揽紧条腰，轻轻拍咗个两下屁股。国父点解今晚要大排筵席呢？
1: 哎呀，你真系忙到乜都唔记得啦，连国财主要将个女许配俾李元呢件事都唔知咩？
0: 项少龙听到成个人一震，国仲真系要走啊？乜你皇兄肯放过佢咩？赵雅叹一啖气：
1: 合纵之意，到而家依然因为燕国嘅问题倾唔成，皇兄又唔肯让步。国仲呢一种只系讲实力嘅人，边肯坐呢度等秦人嚟攻城略地呢？而家佢有咗李元呢个女婿，皇兄可以将佢点啫？
0: 项少龙话：咁如果你都跟埋我走，你皇兄岂不是更加伤心？赵雅叹一啖气，佢慢慢话：
1: 我呢个皇妹对佢仲唔情至意尽咩？连尼姐嘅死我都唔同佢计较，仲差啲将我自己心爱嘅男人害死，只有佢争我嘅情，我仲争佢乜嘢啊？何况我只系一个区区女流，可以做到乜嘢事出嚟？皇兄嘅性格我最清楚噶啦，咪睇佢而家呢对你咁恩宠，只要危机一过，咁啊即时换另一副嘅面孔啦。你睇下廉颇李牧立咗几大功劳啊，但系受啲乜嘢咁嘅对待？ 佢呢个人啊，净系关心佢自己，雅儿嘅心早就淡晒啦。第日王兄唔喺度，嗰个女人做咗太后，第一个要整治嘅就系我呢个可怜女子，我唔走得咩？
0: 项少龙叹一啖气，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得多。
1: 哎呀，到而家你仲唔信我嘅？以后为咗你，就算死啊，我都唔会皱半下眉头噶啦。
0: 咁今晚算唔算系嗰啲成婚之宴呢？
1: 婚宴喺楚国举行，到时候国众当然去楚国主礼噶啦。咁你明啦嘛？
0: 呢条的确好计。好啦，我哋要翻去趁下热闹啦。嗱，你翻去先，费事人人都妒忌我啊。
1: 咁今晚你嚟我嗰处好啊嘛？
0: 项少龙谂起善友，皱皱眉头话：等阵间再讲。纪才女今晚会唔会嚟呢？
1: 佢早就嚟咗啦，仲唔系到处揾佢嘅情郎？好彩雅儿先佢一步，截到咗先手啫。
0: 项少龙听到啼笑皆非，赶咗佢走之后，咁先行翻去主宅嘅大院。咁呢个时候，嗰啲宾客见到佢呢个赵国新贵，纷纷都走嚟巴结招呼。好唔容易甩身嘅时候，又俾韩闯啊将佢扯埋一边，就话：董将军你真系好嘢，本侯从来都未见过我嘅贞家姐啊咁睇得起一个人嘅，咁都要多得侯爷照顾啫。你放心啦，我已经喺王者面前同你讲尽好说话，不过你要小心国开呢个小人啊，佢正喺度散播谣言，话你系因为同王者有老，咁先借佢关系做到城守嘅啫。呢个卑鄙嘅小人，自从做咗孝成王嘅情夫，咁先横行无忌，我真系睇唔过眼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边疆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青旗叠山，欧洲荡江，跌起月当。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 欢迎收听这是当代 DQ。

0: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地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东山路。在东山路嘅西段，白银街口斜对面有两条平价嘅水巷，白字似流江激或东东线嘅后背。这条路呢是南北走向，名称呢是叫做华东石巷。相邻就有不相通的两条小巷是同名的，遐只真情况讲，咱介绍好些呢，确实是非常罕见。等你走入这两条小巷，你就能够听到这座这个高明阁。这座高明阁呢，基本是八重围哈。这座厝嘅门框顶背有楠木嘅彩绘，虽然已经是有学在花顶，但是呢，能够推出伊个繁华。而且你可以听到华东石巷这三个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嘅来历，事实呢也是令人非常感兴趣嘅。而且这个华东石呢是跟乐兴有直接的关系的。这条巷子呢叫做华东石巷，华东石又是神秘地方呢。接下来，咱请出地球本事学者邓兴武先生来给朋友们详细介绍。
1: 啊，乐兴伊是以军功起家，官至总兵，所以而且伊是执政勇敢。一直个执政勇敢呢，就咬肯定是冲锋陷阵，冲杀大将。正点前日到中学，肯定就难免会顶望。乐兴之个能力要爱命组织，一肯定至少顶望个建设就要亡灵，伊也肯定咬个出来顶来支持伊。你也是对世界特征无话，对生者特征名利个责任。遐阿乐兴之个只事件到顶呢，就肯定就是在伊个道路旁边。东到东山路这个个拍五个斜对面，比较有那条平价个货哈。也就知道现在在个此楼更激活动中心之个后半，这个巷个走向是南北走向，接到华东石巷。做你接到华东石呢，也根据公诉行业规则个记载，清同治个八年，也就是公元个幺八六九年，德兴乡朝廷丞相朝廷个批准，以致电去查，主要德兴正在顶望正式个亡灵。而来就设几撮摆位，几撮摆位呢？就每年嘅中秋劳动节嘅地址，中秋劳动节呢就是春天嘅日月，甲秋天嘅八月。啊，乐兴呢，爱祭拜地方呢就登点地乐生为地嘛。乐兴登点就甲伊个户根，伊爱去祭拜祭靠。对之，这个地方第二块，乐兴这个地方原来就是一个城小爷，那这个城小爷呢就是伊个将官就是都师。一都市呢，就是东边落街，一个一东区公馆，也就是在了黄湖的这个高山，一个一公社长官。啊，当然就推设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对伊这个地方就阔，对基础时代这个地方都更一个。一原来就长寿一做你们啊，收下这样子个，原来有林建来部写这五件好特直处建筑，解么是直坐这市政建业建筑，这市政建筑去政府登人去啊。介绍小样就皇宫地址搬来这个，现在这个建筑和技术保留落啦，有心人接去我能够建造明星建筑个不单个限制，而且伊个保存化文化，另外后来因为是名人个需要，而来话有直说是硬件军队个设施增加不的，所以也是直说研究能够到地州公社机构个。挖火车哦，一直上小英巴克了，把小英巴克这个顶就听出来了，听出来阿德兴就按这一个设定来认真监督。伊那现在通有啲船直条也做不来回行嘅，按这东西嘅记载呢，艺术时代伊是三千年了，三千年了，然后门卡卡有奇怪，有结构，门楼有结晒，那然后呢，东座位大厅啊，后厅就烟火顶。祭奠灵王建设界人物，每年界拿出大祭，平时界也是你不做也得来拜祭。所以这个活动是到了光绪十五年，也就是幺八九九年的九月，阿库鹏家伊爱来介绍请参拜一个啊新式学院，东门左院，东就东西南北，门就门黑，东门左院。一原来个后址，因为伊是早年人，所以伊个后址就设在这个只左高巷、开阳路个左高巷个定平会馆。因为当时这个定平会馆个年份较恶，所以伊就导致个光绪十五年个十月就停止。

0: 应来做到这个活动设计的定。对于你春天一九八这个学校改名为东门学堂，我们那名叫做遮影，应该就改了东门学堂。这个学堂锐体一段非常大的时间，但是这段非常大的时间到列州界更大教育设施有一定的地位。了后来到了光绪二十七年，就是一九零一年。阿库邦格就领新科山头，到底个山头顶配置个领当同盟学堂，为咱列州富庶之产物，培养了非常在个清晰人才。
1: 库邦格生活到咱第三地区有八年个时间，更是从事教育工作。创配个列州东盟学堂、领当同盟学堂，就是伊配合个顶峰。这些到屯坡新地石新社上座堂，也起到了功不可没个作用。那这个活动室后来就你爱改建为商圈呢？而且起个这么多档，现在将我继续带大家来了解。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聊过了德州东山路这个，另外一个地标建筑画东师。下摆咱就起来听林树车配德山数个故事。今日伊要甲咱配的是《老囝识过大人》。
1: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做车，
2: 做车不开吗？
3: 野山十三，
4: 人人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配金鼓，
3: 大闽江豚帅，
2: 有一色树龙，
4: 做车开吗？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车者，下面咱阿配个是调山俗语，农囝识过大人，是呾下一道个相声比上一道聪明，上世纪五十年代，农家人惜肥如金，使就是饱，上惊只肥胖走势，家长对只农囝总是十好八答。只要无四散房，就休息我何罗昌，正值母亲有公孙罗难，做一个空着只牛到乡里去啊，骑只牛到许长华个开巢，此时孙囝赛见，就走到家己个长头，哭掉到家己个长华，把酒放落家己个仓，把菜放到别人个仓，伊阿公。最后开瓶孙囝答：阿囝，菜是菜，做好放落别人个仓。孙囝认真个应答：公啊，我也袂牙。菜放了，伊就对着伊阿公笑笑答：这日哦，着放到咱家己个仓，菜着放落别人个仓。等一下，我也就含个土甲菜。拢个耍过人个唱，可唔是无得个走啦！阿公听笑笑的，哈哈哈！无想到老囝识过大人，今日社会进步，科技发达，所以说个老囝又比过去个老囝愈更聪明。伊人当时进入幼稚园，接触声光电感玩具，电视机当会播个物件。日珠猛叫，早就接受启迪的教育，考虑问到的机会，但早就已经跳过老一辈了。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个就在开门，咱听到的是德山俗语故事《老囝识过大人》，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半夜清醒，爹家唱长，日听朝老初加天，由林美芳吟唱。

0: 拉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节目，做播送这个，祝天朗口音，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半让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半相信叠加唱段，高虎点捏杨玉恩，由林叶叶吟唱。

一般常是直接强登，偶尔拆窗。

0: 好了，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作的上班做播送之歌，祝天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但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话白来播内容，首先到第一山风情的南麦当，咱继续来了解第一周的东山路，接着出题咱衔接甲第一山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将来跟咱婆婆为东市高一建筑上远，到后来的永远的经过。到接下来的直接开幕人们，今日咱将来听到的第三首歌故事是《食杯跳龟》，最后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场灯。
5: 第三多领袖，
6: 第三
5: 红青入未来。

0: 这就是一九二一年红豆林通知人地球的起工，就将活动社改建为商圈。具体的情况你先言，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来地球文史学者邓贤武先生来给朋友们详细介绍。
1: 一九二一年呢，第一尾上后山啊，红豆林林州大地的地球。红豆林呢，伊只个咱是啊，东莞闽界部长，第六个干将，伊是湖南临县人。等你推翻清政府，伊是大地个革命工党正式回访啊。伊来任德州上后厝个处长个时候，开太快了。开太快了，咱文山已经打过东山路，伊原来是直条通行干水个。而且伊有点哩小桥流水之种感觉。红桥岭来到之后，伊呢就决定当即条路落过二，所以来到铁牌路，所以就直接铁就铁挂铁挂去澳洲改活动社收归政府啊。伊就统一设置个领域嘛，把这个最早铁条澳洲岛，然后呢就建议个别墅，因为伊热相亲，相就偶然这个伊个感情，营造这个独栋元老，独栋元老就叫到相，所以因为啊红桥岭辟地就摆了。所以就知道路就叫做湘太北路，太就太阳的太，也叫咯湘湖路。这个远过特别嘛，所以这个路就能叫湘湖路。然后伊到了邓清胜的时候，红桥岭就失败了，失败就邓清公接啦，邓清胜公接来接来，哎呀，你咬知道路，即个红桥岭个肯定过大哩，咬就咬嘛。一九零四年招聘吴根建议，伊只是啊新东山领导个建议当特色，或者著名个建议。就把这条马路改了丁米路，一九零四年丁米五更建议嘛，所以丁米呢嘛，所以就改了丁米路。共产党所谓讲正经直道改名为东山公园，所以那个地招西欧也是正对伊改做东山公园。因为东山公园攞去搞呢条丁米路，搞就改名东山路。所以那条东山路正式有东山路个名声，是从一九二六年开始。为当初个澳洲就去基督教，佮美国宣教会改培做普约车洋人。迄个普约车洋人呢，伊是咱德州来设计，独一所洋人。为当初曾经是咱德州独一所洋人个所到的，即后半澳洲是怎物？即个只洋人也就是后来变做咱即个名的洋人。你啲个乡话大致咁啊，我曾经参拜过诶，一届学校叫做只个儒德小学。只个儒德小学呢，伊是一九二六年参拜，有四个班。一只个校长就杜行光，六教委大多时呢，使你检查东黑制作只教室来检查。六教了一九四九年，那东方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只个政府大致点建铁棍，也就是咱个最早个铁棍个组织大致点。铁棍是伊德白结构啊。下半就灯光，所以咱叫做灯光球顶，应该下半就设计一拿球顶，所以个灯光球顶当时是当阵的地主先是曾经非常出名。六九六之个呀，九几年之个铁棍形成，就之个到底东山路之个铁棍就去搞就搬迁个去过去。迄几个地方呢，就政府到九三年就投资买建成了一座四楼干部东山永。
0: 所以这个乡村呢就变成了这个永村，也为市委楼工部局市关心的一座工作委员会。到一九九八年的七月一号，到这个开辟了德州市楼工部学校，一九九九年改称为楼工部大学。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会继续带大家来走走东山路的其他景点。

0: 好啦，听朋友，刚才咱聊过了，卫东市是当地市个名叫做上乡，到后来又叫做永乡个过厅。下晡，咱来进入自制开幕浪漫。今日林书车正系甲咱配个第三首个故事是《食杯跳杆》。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车，
2: 自车不开吗？
3: 野山十三，
4: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火金鼓，
3: 大闽江豚帅，
5: 有一色树龙。
4: 自车开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车，下面哪一配个是熟客？一杯跳杆，只望生人过着王八生活，有唔少本分，起码高地位，高享受。一杯是一个人有了丰富个物质生活，身体就发胖，跳杆。发胖之后，油脂交起样，胖到魔鬼。以前好像有一个强行，后来做上了古董生意，发了财，行至山顶海边，养我好吃，吃到肥腻肥腻。厝边有个面娘，楼顶灰灰土烟，古董商见红杏出墙，垂杨三尺，乱老乱地，正正美丽。将伊个丈夫挂错，食着月光，活着着退，就爱上楼。无想到伊个某对头摆大喊一声，只一个喊，古董商白腿就走身，舔票卡拨了多头拍，老婆破口大骂，你食杯跳杆，相生大命，我不作孤单，总之茫茫只为机。从得起来，变成伊，伊只两半古风烛，放荡游子哦，眉毛刺，处下娇气更美切，又想君王做一事，惊无人声无时气，可直步步界对口未生，人生已壮，四卡冲得两朝空。食杯跳杆是一句骗个，红尘无生人无质量，气欲无度，总爱失足踩空，活到好惨。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个第三首个故事是《食杯跳杆》，下杯咱就起来欣赏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一家唱灯宣盘，下半夜唱些第一家唱灯，让天黑白色先开恩，又当情梦隐藏。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

伟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伟当专题节目。阿波伊，咱就去两些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阿波伊唱些第一个唱段，一个赢得3000场。由邓淑定演唱。

0: 要帮伊抢先得个抢灯，洋葱狂骗人呢，由当众跑腾里间引墙。
1: 谢谢呀！

0: 莫开心啊！
1: 发福气来，
0: 可敢对天发誓？
1: 学生对乡民誓，我是写着病中心。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次嘅第一期为当做你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嘅收听，咱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亚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蝶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五基本经典体育上团从天然上团客家学堂客家技工坊，欢迎收听。

0: 你看，你看，喊你开台出门，你这鬼神鬼笑，那你就这么的了，真些的，说毛板凳中，那土芝麻粉肉还板凳中，这得门了呀，你跳都到死的哦。哎，嘿嘿，然后给你啊，给点肉你炒，就是爱炒的哦。
1: 豆腐熟，豆熟里呀、啊，就炒成三个饼啊汤啊嘞！行，快把你买的是盖里炒。
2: 哎，你那么干湿文炒三锅啊？
3: 一位阿叔，你爱用我们干湿文炒三锅，好，工人怕瓦，瓦人怕工，既然你想烫，一下就炒给你烫。

0: 多恰，什么你俩十分唐三哥，叫你赶紧年轻的人十分唐三哥的啊，可不多。
1: 多了，你今年啊三。

0: 为民间传统历史批发去保护，加上广泛宣传，同样的就立下老年人的大力推广，使得你的传统历史呀，今日被团发扬光大。十分探三哥同啊创三哥的年轻人啊，那热来热多了
1: 啊！好，好。
0: 喂，今日啊，同啊是去了家杭州腊日为三哥时，然后你给老朋友六峰太师开双门。
1: 你好，你好，六峰老太，好久不见啊！
2: 你好，佩阳，好久不见了啊！
1: 六峰老太。今年必见，想来那个三哥让你越冲越紧，越冲越落了哦。
2: 嘿，彼此彼此，太尬都是肉，
1: 凭你太尬了，东奔西走，让难得有机会日期错了，给你赶秋高熊干菜三哥团，你们说，你让来冲几首三哥，看看嘞。然后中哎，好秀好秀啊！太干吧，你有没中啊？
3: 好，
2: 耶！敌人太过坏的球，哎，刘峰哎，那就恭敬不如求门。上帝好秀，上帝好秀。

0: 好好好，三国好，冲得然后替配合自由人数了。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山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斌经典天然长谈、客家学堂、客家嘅讲话，欢迎收听。
3: 好好好，三个好唱得然后，特别是最后一首两个人合唱嘅，更是

0: 两斤，倘休若你数日匪遣呐！
1: 天下，
2: 天下呀！
0: 两位太师，既然辽宁公陪你太高都干忙，没时间是去错了。今年啊，想跟三国台国人单创技术去肯定五个人给了，快来呀，为对手是团长好，太高吧，好吗？
2: 好。
3: 好，刚才给三国亭求爱一战领出，那些太单挑。记得今年六峰老太也累的，该是切下来对一腿。
1: 好，冲就冲。
0: 好，俺试听。

讲出来，闽家啊，闽得好，大家啊，大得好。那块肉泥啊，都是半斤百两，平对平。再来是团，再来是团。六分太师，你先失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学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1: 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客家话嘅讲办。见下讲起客家嘅讲办，依当然都系一条污水，抹啲东西来呀，要抹嘅意义啊。嘅讲啱依喺南线，所以开始喺客家人嘅习俗当中，客家嘅讲办顾名思义系专门本南线用嘅。而且对一些客家人来讲，嘅讲办唔系随便买来用嘅，只要家畜先舔南顶时节，客人就会放舔时节去买，未舔热热买一扎。其实客家人系从前代开始使用嘅讲办来意义舔南顶嘅。父母系咪请人去嘅讲办学刻上属于四年嘅土窑票记？按照客家人嘅习俗，要到客家天气，嘅讲办唔会留喺户口，而系亲村嘅拜一家族祠堂，以及专门放嘅讲办嘅地方，平时唔会使用。当日家畜喺祠堂拜人事嘅时节，所有男丁都会使用自家专属嘅嘅讲办。所以，如果一个家畜想囤积所有南丁事物，直接到祠堂点嘅讲办的饲料就可以。如果嘅讲办的主人离世，即一个窝呢，会被家人拿走，或者随过世的人义务一下处理撇，或者作为随葬品同主人原人可以下。因为客家人分布广泛，工商手艺也不一样，所以不同天。

地方技工们我有材质超型行差异，唯一不变呢是文案最鲜艳的图案一天是上的。经日资料记载，技工们出身在明代神花人人，原本是王公贵族喜爱的珍品，到清朝以后开始变为中大下阶层的普通用器。前卖技工们在江西烧制，但生产成本高，不及廉价用词，曾一途停产。后来潮汕地区接力生产，技工们要再度普及，更出口到东南亚等地。其实客家人是从清代才开始使用技工们来去腌制甜点的，而应该同技工们在那个时候变成大家都用的一些日用品有关。而公鸡在客家人当中要有美好意义，以下客家人使用技工们来清甜点也是自然的事情。同技工们配套使用的还有技工贴，贴的正中央是一只太上鸡。不过对于技工贴，客家人并无特别的讲究。由于不是所有客家人都要使用技工们腌甜南丁一事，加上时代变迁，技工们在祠堂男性专用的形象一来一少，而风俗也慢慢地变得十分受人知的。

0: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块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来为您带来《探花人》第10和第20，欢迎收听。

0: 破天寒体烦，老板上年十年巅峰，数十年留错呀，
1: 休息呀、啊。
0: 四九个手没迷你妈妈调配个老公来的丢日嘎嘛，树桩跪前伢是非欺负个把美女是啊他中年个对敌啊赶紧派斧头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牛的，你要干事先就认丢你呀、啊。看到有人跌倒的，你爱普世纪的，冒家安上阿哥。

饭弄来个小人人，你也吃泡啊，来就先入亲呐、啊。入亲个年前，公来个事哦，泡来小事发。

挑衅哦。慈父之恩，三高睡宠；慈母之恩，重日惠容。为人以你慈亲好，专案论你做染勇。

常天只能平白酒，千年转贵无在乎。富庶民穷送天师，子孙代代出神通。有年修好是娘如好，荣华富贵吃到老。有年娘好兄辈好，腹中准备为父少。有年兄好娘母好，再会转发为父报。有年兄娘都不好，再让从中碰下肉。兄好兄坏如鞭炮，做人最爱损人头。娘好娘外操日兄，弟兄不给兄来操。一个新娘不修行，恐怕个日上都料得到。修行加上的如今的天地神明赐相报。

0: 外省的剑神主要可以见下外省北门剑神喷射处的开启，绑毕啊，几些神坟所通过主要高处，根据清朝康熙长相恩子同乾隆嘉应祖旨记载，剑神因属后40仓高30仓，足60仓，耸立三百，五上跨其上，所以要因牙最高剑神等的讲法。剑神昂竖耸立，形势突兀，极高临下可以看得到前上。相传剑神是人工代之而成的，根据史料记载，清朝乾隆9到12年，也就是在1744年到1746年，王家铺因埋住自主时节，其建议风水体里发现了剑神等一地方，如果能够神山，就具有富集两盘昂竖长空的气概，可以控制前上。于是王家铺就喊人加工修筑，增添泥土，使剑神高出前上一头两尺，加以贴树联系，保佑千足百相。安内一只平地推起的剑神等，就成为前上风水的鬼神风水宝地。1929年10月，祖德朱元庆曾以接到中央中央指示，率领冯世军以23纵队6000多人进军一洞。10月25号，冯军太部队可以帮忙进入外省。以军情的变化，冯军撤出外省到冯顺，上北向省革命警旗梯修正了一省旗。10月31日上午再次攻打外省时，剑山是主战场。天俄双方为了争夺前上制高点剑山，死伤几百人。因为天然的人员知道，下午5点钟时节，冯军主动撤出战场，返回江西警旗梯。1935年，梁汉藻因殷葬时人至25000人，将剑山等的观音堂拆除，改因为梁陈江建日脚，奉上六牙为人了共享图书馆、梅恩图书馆。其占地全3000平方米，包括东西两侧的空地1870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藏书全30万册。上世纪80年代时，剑山等又增加为历史文物的私人单位梅恩博物馆。1992年，博物馆申请管制之后，一个地方成为收藏历史文物、革命史料的宝库。山洞还有为纪念先人陈文、张九龄、韩愈、刘仁生、狄青、文天祥、蔡文杰而修建的慈祥亭，一个亭呢为六角形、六色琉璃瓦面、包平等，屹立不亭中可以平览人眺历史名胜的各处风景。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皮盘的爱丁给以爱丁温暖和关爱，下个一年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下个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其中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层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探花人》天二十，欢迎收听。

0: 一个钱呐、啊，你老人家拿出来买了中药下来，拿了的钱呐、啊，就写。
1: 来的
0: 人家那个是高中高，身体健康，健健强强，一身强强。我的枪都被肉锤掉哦，
1: 阿爸低了。

0: 阿爸，伊个妹仔的相啊，
1: 通通都上手上水手上啊。
2: 哎呦，
1: 同你说分点对，你快挨着啊，同啊，你就骂挨的啊。

你到到我娘家，来你面前讲阿香啊，你这把我娘家都不上去咋哈子？你把我汇流房间挨到不下到是行的，怎我你把这给上天忙啊？都不是。

来的，俺们讲娘的，欢喜喊过的，一到年节啊，阿爸就烦了，上家下家，热热闹闹，俺不看，你看那边，哎。

0: 的王女就暖心房哎，阿爸，
1: 嗯，
0: 以后俺快点摩托，就是这个年顺利呀，好。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块新鲜芥末，到该休假出外，干不恰说他。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3: 天气台大家小招来，欢迎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准时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我牛市呢是客家戏传统的优秀剧目，今仔日的时间，咱来听精彩的第三大场。昨日咱有听到讲，这个艺术江怀文呢，得到小姐送好伊的这个传家宝鸳鸯戏哈。第一这庙会时阵提出来佚佗，和这个相国的公主看到啊，都要该抢过去。那第一甲蒋家丁对拍的过程当中呢，是失手拍死人哦。没想到呢，这个相爷的。夫人啊，就将这江怀文啊，告到了济南府哦。济南府老爷呢，就官官相护了，在宫堂顶呢来严刑苛打这江怀文，毕竟呢，讲出这个事呢，不是伊的。好家在千金小姐的这个管家啊，经过的拿这款公堂来救这个艺术。那这个千金小姐到底是什么款的身份呢？这个在南府的老爷阿的牛衣三分哈、哦。那今仔日的时间，咱到底来欣赏这一段的情节。
7: 哎呀，实在实在是实在呀！要我才子在杏花村饮酒喝茶，听见鬼丁昏昏断言，这是水浒公子手甲鸳鸯绣，又想带领我，终于是青史三年，在这南府地步就要给等新闻，也其实听来实在是蹊跷啊！也那些这鸳鸯绣，分明是我家小姐正以江淮问意思，因你这是水浒手中之物。事关人命，我免最近回府，保持小姐知情才对。 千万呐、啊！贵府宝地小姐的情，不如就官修去看这人家庭如何，免受苦气的敌痛痛，就家就来去呀、啊！

以夺还害，冲破，以夺还害，冲破，一跳两文，先。

安虎有动，王维是最先上铁板，铁先为这人庇护。枪兵一来，千里安家，还你最后有关，现在一直陷入为关照。今天万事上香，今日最先上古人，出兵各番。杨怀温，强势行凶，也必追获公正。杨太车过停啦，唔免先等审问。来呀，杨、啊。

0: 林敬怀文作证。
1: 五严复森。
0: 好。白将太牙，
2: 送敬怀文。
3: 你抵罪不抵罪？
0: 老牙，我的孝心患何罪？
3: 你多次外流是不罪，天降杀人，万不教你等。
0: 老爷，不论万有事，那是小人之问，看罪福穷舍求死，一被罪福也是求下滚水。
3: 我说求主不知上真实之理。
0: 啊，老爷，事出有因，有。

0: 就是天后主公，又是最后公子，天后
1: 天天带领。

0: 我的天啊你要不还你不变公里断你给三十五个那我们你我娘是来说定计 你只不过是这个失眠烟丢切莫不论万牛星乃是朋友所生朋友是对朋友是对是一定是哎呀小曼啊因真正小家登时之时并无杀出性命此时要叫我救我
1: 赛琪呀你有怀问朋友是罪为何不胜哎呀青天带领啊带领应见你正是之时已并没杀出性命将怀问过你不敌啊啊哈哈哈哈哈哈既不相信
0: 爹娘将此物一定赠上于你这可见你英雄失礼死心谁知刁民不敢中平安定国快无间大义啊快将怀文大哈中大圣心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万人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之声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晶晶，听高价、品高价、了解高价，听小兰主持的《闽南听戏台》节目。

邪魔最正，地魔乔强，用一气完成时代，气魄。

0: 你就先回去禀报寺庙，求神本父自动遵照行事就是。
1: 行。

0: boy.
1: Now we are. Oh!
0: Yeah, why would I put that thing?

也请我过

0: 我的宫灯为何穿了宫灯我大白火灯多有啊大白出出入入也何差你的小小也这难过啊大白火灯一家大哟大伯我问你你是何人
1: 连问我初姓名最怪的为官不明
0: 问乎为官不明
1: 也就是不明你断中怀问情深三年无秘境给他
0: 为相兄胡林出命过患就是证据
1: 那我也没出兵告你
0: 我本乎何事
1: 可你贪中恩患
0: 何事你敢用把雕枪面棍
1: 骂你呀也骂你呀想卡钱
0: 原来是一红点路秀对呀啊外棍夹出宫灯
1: 夹住

0: 哎呀，呀我的你们没几个，
1: 下面位，
0: 我牛心到底是最佳节目，
1: 你连是最好家宝，
0: 错了，乃是我家哥也将怀恩之母。
1: 是最好家宝，
0: 是我家哥也之母，
1: 是最好家宝，
0: 是我家哥也之母，是我家哥也之母。唐医生，其实乃是我家老兄讲，生于国家将怀恩，不用你顶冠礼带来贪赃枉法。
1: 哦，那我问你，你家老兄讲是罪？
0: 我家老兄讲是
1: 罪。
0: 是，
1: 给他。嘿嘿嘿嘿嘿嘿，看你眼睛吞吞吐吐，分明是诈骗犯。哎，我滚脚出公堂。
0: 哦，我是，
1: 有罪有义，两天不待，
0: 你活活一家了。

0: 啊，你心真好，你断真好，你文化顺势说真好，你本本水火雄心杀人，却将我家国也文家死罪。
1: 这
0: 哦啊，你一手家添五个万牙，陷害我家国也，我看你这小小的色男夫也做得。国爷，一结人自有天相，有人替你做主，放心，放心，老汉去了。

0: 真精彩一段工程吼，来救这个医师。这个管家啊，讲啊，这个医师真怀问呢，是因兜的这个高牙哦，就是惊死啦。这个南部的老爷敢会相信？那就整个安装发电落去，明仔再想看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哎呀，千万！我此次就将武林大事上小姐言明，小姐难承担，也将二是欠一命是位呀！哎呀呀呀，真是叫我坐以为难呐！对，我年久未娘出在商量，叫人何时想一定来帮忙？嘿！哦，为娘，为娘的金鸡来！
2: 路边好事奉丢，
1: 我有一件代志不托你。
2: 哦，唔知什么代志，阮较最到位。
1: 也只是别人都无法，就是你才最到啊。
2: 那呢，就讲给阮听听。哦
1: 你一定不是废物之说，紧随我来。
3: 就啉烧的，
0: 是就听故乡的。
3: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0: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咱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欢迎手机边头的听众朋友过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天你来安排欣赏的是选择歌仔戏的传统剧目《鸳鸯戏》，来听第四大场。在你也有听到讲，伫个宫灯顶吼，这济南府的老爷呢，是对这艺术江淮韵啊，是曲大成交吼。就是讲，这鸳鸯戏呢，不是伊的。好佳哉呢，就是定国侯的管家串理这宫灯啊，替这艺术来讲话哦。讲啊，这江淮韵呢，不是别人，正就是因虎爷的姑爷，啊，就是惊死啦。这南府的这老爷呢，就惊讲会得罪高官吼，唔敢动刑。那想要进一步呢，来纠正这虎爷的千金小姐哦。管家啊，赶紧倒去厝内向小姐来禀明一切。小姐是唔是会声明大义呢？会承认讲这个艺术是伊的未婚夫呢？或者是有甚物款的剧情发展落去？今仔日的时间，咱就斗阵来听这段内容。
1: 千万，我此次就将无论大事同小姐联名，小姐难承担，也将二是欠一命是威呀！哎呀呀呀呀，真是叫我左右为难呐、啊！对，我连叫鸳鸯出来商量，叫人何时想一定会帮忙？嘿，哦，鸳鸯，鸳鸯你紧过来！
2: 我不要好事奉丢，
1: 我有一件大事不托你。
2: 哦，唔知什么大事，阮较最高会。
1: 也只是别人都无法，就是你才最高啊。
2: 那呢，就讲给我听听。哦
1: 你并不是废物之说，紧随我来。

Bye.

0: 是小蜜蜂，都看无啊！这是流星，这是飞鹰，哦，无大，原来是一百件送飞。
1: 小姐，代志唔好咯。

0: 哟，何时见红？
1: 兄弟是你这男夫娘去喽。
0: 兄弟是犯了什么呀？这大路为什么不理阿姨呀？
1: 也就是为个小姐一个挽留心啊。
0: 挽留心？
1: 兄弟是家的挽留心，有小大名我，不以为主虎公这块的，以便指示家罗齐勇。请断！
0: 这贼子将领会行，这男奴不恶不作，尽是可恨。那后来呢？
1: 哦，后来几乎公子你也加入失秋，怕死了。
0: 呵、啊，为这男奴下死了一害，
1: 也只是追夫人。就哥将一事情非失联，
0: 情非失联，你听在了。
1: 呀，这男夫凭着水夫人一面之词，不能轻忽作别，便当等严刑扩大将一事呀。
2: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0: 神经，就连你是咱的，
1: 连你什么？你朋友心？
0: 我想也许是你朋友，下卡说也似乎那么离开咱呐。
1: 朋友卡说，共中亲走，这就来了。
0: 哎，也一心将咱死魂，动中动作。也无好认呐！
1: 是呀，未认的，未认的啦，表亲。
0: 也夫人是死将，表亲也是未认的呐。
1: 不是表亲，大人救命！
0: 我就讲的认主的，是咱的亲亲亲。
1: 什么亲亲亲？亲哦什么亲亲亲？我不是兄弟，就是哥。哥什么？你敢笑来？就是哥呀！从头，你
0: 也那无认哥呀，打不认心啊！
2: 你是错。

小姐是金鸡呀，是哦，怎么当将军的这个样？

0: 我呱呱都无吃亏。
1: 那么吃亏是哪人啊？
0: 也吃亏将你是一人，无故受刑，无人过救啊！
1: 小姐，当初将你是干嘛不杀吧？只不过是见义勇为，救难不死。今日你落难，俺见死不救，却要临死不过。比干少来，练就练咯，也无什么要紧。只是此事真可有情，就是小姐的心情咯。哦，为人的，为人的呐，是啊，是啊，既为人的，那就连我去吃的咯。不老别啊，我小姐已经担待几次。哎呀，莫地为此事大谬，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当官挂车，就为我们是人家高雅，不抬不批，就连米吃的，为休。

0: 小姐不寂寞当代一事就一刀两断，即刻他愧愧的天下干母亲母意，要不及小姐认识人混了别啊，大事是如罪贪此时要不敢抵护四个
1: 是
0: 啊是啊，这要不记得我有事是小姐上来要不敢一口中来连闹把柄秀人给论换救星，是啊换救星是小家上的主连是不敢给讨真爱
1: 呵，我去死我去死
0: 娘们为休不是我就做心是不见不义啊困难看不完天师不救自然是无情无义咯
2: 哎，那怎地
0: 我怎样

呀，总算不算欢欣喜了。

0: 从头
1: 在
0: 你们管家就好
1: 老嘞老嘞老嘞
2: 小姐啊呀伊那门就果然能卖你
0: 老撒等能得小心没有这么滚去滚去
2: 小姐啊呀你老干醒来啊水壶点不久去发油终于是染不无事那你要是叹气时你点困就回也回救家丢啊
0: 从头注意就是
2: 真是的你去那老干就去通知管理安排取停
0: 不可以说回
2: 小姐

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晶晶，听高价、品高价、了解高价，听小兰主持的《闽南听戏台》节目。

0: 今朝也只能不见来下子请休息。
1: 精彩一段剧情哦，那第一件是爱这虎爷是接到了最南府老爷的批哦，回来呢写个一清二楚。这个虎爷敢会承认这个书江淮文呢，就是伊的家世呢。剧情的观众发展落去，明仔在上班时间为您的安排形象。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முடியின்.

0: 茶就饮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

0: 华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1: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3: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军。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11: 初进价格，坚持原信，强求立位，家财万贯，登顶耍赖，松尽天良。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钱奴第十一集，忽略离散，随随开讲。
12: 说梅园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是讲到大财主家人，一听说迄个管孝先生陈德夫，已经讲伊物色到一位要卖家的卖主，就叫伊带来甲伊见面。然后呢，这个家人哦，想要甲对方来签一份契约，一式两份，双方啊。是各操一份，互相交换船底，并以此为证，不得反悔。但是哦，当这个陈德夫将家人一份契约要退当卖家秀才周应祖抄写的时阵，周秀才迄个七岁的囝周仲秀正行来身边呐，正问说：“阿爹。”呀，你呾要写啥名？啊，周应祖就说咯：“家己啊，无你等阿爹写了，我才甲你讲，好心。”哪知小中秀一听见这话，煞前骂口啊一声真正声调，先说：“我可唔知，我可唔知，我早就知影咯。”恁哦，是要将我卖当别人了？呜，说了直直哭。也周中秀听见人家安尼哭，哭啊！周中秀甲因某张氏两个人心结要碎，也倒伊哭。一家好三个是正正烂的，哭啊哦，正凄惨。连徛伫边头一个陈德夫哦，阿刷挡袂牢，流着目屎倒因哭。前来劝周应祖说：“呀呀，秀才啊，既然囡仔都唔愿离开父母，也要我看恁家归去无安怎伊袂杀哦。”陈德夫的话提醒了周应祖，伊赶紧将目屎擦擦，用手摸着因家长秀的头壳，真唔甘的说：“长秀我囝。”呀，你是爹亲母亲的心头血，爹亲母亲哪开棍将你放杀唔管啊？只是哦，到一坎站，恁阿爹我实在是无到我，咱一家伙阿爹食阿爹用，实在是活袂恁落去咯。呀，你待伫阮身边，稳当要死，与其。你甲阮做一个去枵死寒死，何不我托你去倒一个有钱的老爸，通过好日子？你知毋？这个

0: 我已经将契约安慰说，唉，这是艰苦人哦，就收知影，也你唔免伤过艰苦心，我这就将契约摕去等员外看，说了，捡起卡，将行入去，将契约摕等家人看，说员外啊，门口那个秀才已经将契约写好势了。 家人将契约接过，一字一句看了一遍，看见甲家己所讲的是一字都无差，也就说咯，写袂歹，写袂歹，写袂歹。陈大夫啊，你去将迄个囡仔叫过来，互我看一摆咧。啊，陈大夫就说咯，好势好势，我这就去叫。免歇，见阿到门口口对周莹做说，秀才啊。 员外叫我将恁家带去托伊看一摆咧啦，也周莹做前赶紧起来去找因家，说家里啊，呀，你着乖乖缀一个阿伯入去吼。员外若是有问说你姓什么，你着甲伊说我是家，有听见无？那在小中秀将头壳。
1: 夹啊，甲鬼鬼鬼，耳皮牛色，我阁唔，我就唔说我是家，人我是周，你就说是家，唔呀，我阁唔呀，你就是那拍死我，我嘛是四周无是家，周莹做者听见因家哦，看见这个世面，实在是挡袂牢。 又搁将小中秀定定揽咧心肝头，正痛苦的叫一声说：“家里啊，就知啊，说袂出话来。”就伫这个时阵，陈大夫赶紧过来将小中秀拖入去家人房内，行到家人面前，就说咯：“员外啊，一囡仔哦，我甲你带来路啦，你看一摆咧。” 是这个正乖正懂事的囡仔，家人真将小中秀牵到伊面头前，详细甲伊详详看看咧，感觉说，佮煞憨憨呆的啦，一头壳点咧点咧，正满意的学落说，袂歹，含含含含含，确实咯，是一个真有福气的囡仔，也佮真清气秀，也我家人一世人上惊的就是红个老皮老卵。 生啊一树，竞争上的囡仔，啊，随了就对这个小中秀说咯：“囡仔，啊，从今仔起，你来到阮一搭，你就是我的家，啊，我就是恁老爸。后摆出去街内人咧问，老人问看你姓啥，你就会晓说，说我是家。知影？那在这个小中秀哦，凡在正耳皮牛说。” 我阁毋是姓家俩，我是周俩。家人说，你就说你姓家，呀，我就是姓周。家人自从做寨主了后，也阁无人敢对啊！你说话啊，起一下阵，啪，对周中秀的嘴边才作工扇过去，恶平平的说，你这个臭小啊，看说是一个饲无柴工的了未啊？ 饲狗看见主人大个摇头摆尾，饲了一款个种个囡仔夭寿啊，佮连饲啥你煞毋知影，要我饲你哪有啥路用啊？说了，真将小中秀杀去因某面头前，对因某说：“无呀，也你去甲伊说，呀家己因某看见小中秀哦，头髓都啊真好客情，共小中秀共伊揽嘞。” 和声和嗽对小中秀说：“呀，我敢心肝，要恁着较乖了，较听话了，看影无？吼，明仔日咯，我再来去做一副新衫新裤、土牛穿。我你爱食啥物，我嘛无了土牛食。啊，但是有一条，若有人咧问看你姓啥，你就会晓说我是甲安尼好势。小中秀，真说一句种个呐，要你做你哦。” 你若做一件大红的金箔套外穿，也我嘛是四周，也家人因某一听见这个夭寿啊，你说起啊三拍红火。

0: 糟糟的，这样对小中秀的鱼啊，才刚钻落去，大声叫说：“你这个妖兽时间呐、啊，看些先是是这个气无彩工的了没啊？哪说哪用力将小中秀煞将伊杀出去外口了？”
1: 周中秀的来到，了解家人多年来的这种生活。不过，囡仔毕竟不是亲生的，在养育方面，原本就不是贤良之辈的家人，只能跟亲生父母差真多。
0: 各位乡亲啊，也单只虎徛伫片头，哦，看见红毛啊，你先是挡袂牢，看袂得落去，真是也头家娘啊，也头家啊！人因爸母都也袂行了，恁就安尼出手作横，安尼哪会好势啊？也小中秀伫因老爸老母身边，虽然家境，但是因爸母也疼伊，毋捌当伊受到作大个委屈。即帮受到种个委屈，将大声哭出来，啊哭当然是叫爸叫母咯，就说。爹亲啊，母亲啊，恁有挂记无？因要将家己拍死咯，恁啊怎会要将我袂杀啊？呀，周英都伫门口听见因家阿尼咧哭，哭啊怎唔正声调？心肝头哦，较木木嘴，前对张氏说：“哎，张秀家己阿尼咧哭，阿尼咧叫，拢无因所伫咧拍人家哦。说了哦，前要拼入去看卖咧呐。”也都是因某较灵，静静共周秀才拖咧。说秀才啊，也你毋通，嘴嘛毋通搁入去。若无咱家己又搁毋愿离开咱，总咪是免插伊。也哭就拖伊去哭，较等下吼，家己就会好势。说了后，张氏家己也挡袂牢，咪伫迄搭直直哭。也周英祖听见因某安尼说。只得强强忍着心痛，对内面发誓：“陈先生啊，请你赶紧出来给阮介绍，较好当阮离开一搭。”陈德富真听见，赶紧行出来。周永祖说：“真歹势啊，陈先啊，也代志都到这坎站咯。你看天时都也无早，无你叫袁月较紧算淡薄钱托阮，唔通误了阮赶路。”陈德富真连声答应说：“是是是是是是是，有影都对啊！我这就去叫员外，甲恁介绍，托恁哦行去。”说了，陈德富真行入去。陈德富真来到家人面头前，双手合十，对家人说：“员外啊，阿爸就甲你恭喜贺喜咯！你已经煞有家，做一个变老爸啦！”也家人也无插伊，就说。陈的啊，哎，个秀才是行遐尾啊。下一日哦，我若有闲哦，才请你啉茶。陈德富前听起家人安尼说，这这个人计感觉说计无啥对啊，非常意外，就问说咯：“哎，贾老板啊，呀你还佫一条关键的呢呐？你还袂付钱呢呐？因要怎啊离开啊？元月也袂付当因。”运洋钱了哦，家人一听，全家暗家戆故意装作野糊涂的问说：“啥物啊？啥物叫做运洋钱啊？因要搁等我运洋钱哦？向我看我哪对？免，较早客气要创啥物啊？叫因亲戚富人瓜等我做做日，皆是本乡本土，哎呀，免客气，搁啥物富等我运洋钱？想过客气就见我咯，免。”陈德富听见此话，将大吃一惊，说：“我爸啊，哈，我敢袂听呾？这个陈德富煞唔相信家己耳孔，听见家人安尼说啊，两蕊目睭大大蕊的，将看到家人冤鬼啊，也阿母俩倒掉了。各位乡亲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
1: 培育劳动有机可行，不出混文，一根山枝勉强打发亲生父母。欲知详情，敬请关注《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字幕第12集《为父不仁》。

0: 规约劳动，有机可行，不出混门，一根山钱，民工打发亲生父母，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剧故事，看钱奴第十二集，为富不仁，岁岁开工。
1: 台湾传奇讲喜剧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秀才就用祖，来到大财主贾琏因厝内，拍算要将因甲周仲秀卖当贾琏做家。周用祖是目屎流目屎滴，将卖家的契约抄写好势，然后呢，交代因甲周仲秀说：“贾琏啊，也咱这哦。”都真无道啊！将你去当人咯，啊！你着乖乖。员外若问说你姓啥，你着会晓共伊说：我姓贾，有听见无？哪知影因家小长寿，真配合。无管是贾琏，还是贾琏因某问伊，伊都坚持说伊家己是姓周，毋姓贾。去啊，贾琏红帽啊哦！刷前拍中秀，啊！一拍了，中秀就大声哭咯，哭声刷去当周应祖因翁无听见，腹内是真唔甘，但是佫无法度，所以呢，叫陈德夫来揭晓，拍算运用钱摕来继续赶路，也无想到，佮困一百千咱嘛袂想到呐。等陈德夫要来找贾琏算运用钱的时阵，贾琏煞甲你甜大甜暗咧假唔知呢，啊，故意装作正糊涂的问说：啥物叫运用钱啊？啊，免咯免咯免咯免咯，伊较早客气要创啥物啊？佮要付运用钱讨我，凶个毋免早客气。啊啊，若真要，无叫因亲财夫人挂托我做啥呢？啊，就会做日头啊！计是本乡本土，要作客气，要创啥物啊？想过客气哦，就太见我咯。陈德夫大吃一惊，两蕊目睭瞪啊大五蕊，看到贾琏，然后才对贾琏说：“老板啊，冤鬼啊，是你要卖秀秀才人家？”呀，你那倒还过来叫因着付运用钱讨你啊！呀，这哪有种个道理啊？呀，唔天地倒还啊！呀，这个陈德夫伊也无想说，这个贾琏本身是啥物叫嚣啊？是用个破皮无赖呐！哦，是才较恶人，真不识料，大声叫两声：“陈嘞啊，老陈啊！”呀，你先是。较做袂啊好歹啦，因是无钱通饲我一个囡仔，食袂长我。啊，你今一个囡仔踮阮厝，着食我的，啊着穿我的。我无穿讨运用钱，啊拢无说我煞着算运用钱，讨厌哦！好天开，哪有种个道理啊？观众朋友，恁看一摆，贾琏较做昏茶计啊，你走啦，哈？唔着要说啊是，啊这个。陈德夫去土家，你是气啊，肺炎吐出来。陈德夫哦，将声地压落，好言相劝。冤鬼啊，用话都唔是安尼说，看野袂吼。人伊辛辛苦苦将一个囡仔饲啊，较有人管有人带，吼、哦、啊！你安尼说，这人要卖你做家，啊！这个囡仔后摆就是你的家，人叫你老爸啦。啊！人还佫伫外口咧等冤鬼。付当因淡薄运用钱，通做半田路费，要活倒去许厝。也冤过你，毋着好人好人，赶紧哦，将运用钱付托清楚。啊，我毋则通牵拖人去。观众朋友啊，无奈就是无奈，搁一时发大财，做啊甲大财主，反搁是爱拌牌交咧。贾琏毋但毋肯答应，也搁大声讲讲，两只只切甲恶人。老陈啊，陈德夫同志啊，因是唔肯离开心，啊，因若唔肯离开何办？怎啊？契约顶面写得清清楚楚，那是反悔啊，叫将这个囡仔哦，还等因， 叫因寄一千罐的宝草做违约金来讨我，安尼代志才会调直了。但爹夫看见家人却作无讲道理，唔听家己劝解，就甲伊争。冤鬼啊！也人是袂假，怎我煞倒着算一千罐的宝草讨你啊？哦，你人的良心，牛的腹肚，真正也太贪心了。但爹夫气一下哦，煞唔知影要搁说啥，小可停单者，才又搁用真缓和的语气，和颜相求，对家人说：“冤鬼啊，也无按。”人所说，阮人较惨欠人，搁何况人是一身好好人，家己会亲骨肉。实在无到，我才袂等你。啊，你就亲像你之前答应的迄款，将你整甲胖，缺淡薄钱，打发因翁母啊两个人离开一道。假如你原阁是唔肯答应，反而将两枚目睭瞪啊大唔锐，对着陈德夫说：“大娘，迄个秀才说不定并无要找我讨什么温阳钱。”这中间假计是你咧生事，假计你的鬼哦！我看假毋是，你使说因找我讨温阳钱啊，然后你才从中来得淡薄回扣，转吃淡薄哦。陈德夫一听此话，感觉家己受了野大的侮辱，气啊一下，规个要去清风，我读册人哪会堪你道理安尼说啊？真正生气对家人说。冤鬼啊！遐人说笨的凊彩食，你话敢毋通凊彩说啊？着有影的代志才通说，无影的代志毋通七拖八拖。啥物叫我？我是因是嫁我的鬼，嫁我咧中间生死啊！我是好心好意为冤鬼你找来一个抓好势的家己，也你毋领情便罢，也搁倒来大地说我是要得什么回扣，要转吃淡薄。啊，好好好好，也好心去雷情，我就毋插。我即阵哦，就叫一个囡仔哦，甲伊去找因老爸母，叫因带行就是。说了，前要来牵小重手去找因爸母。家人看见陈家富这帮作歹样啊，真赶紧共乱嘞。翘起哦，真变较好。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陈先生啊，你问我苏兄弟，啊好了，我看伫你的面子顶面，退淡薄钱，讨厌哦。说了，前堆厝内人大声发誓：“来啊，奴才们，开课！”陈爹夫子看见袁月要开课。马上就将家己拄只受的侮辱、甲委屈，袂记哩摕，是甲嘴笑目笑，对家己说：“好势，安尼就较好势啦。冤鬼一下要开课了，就秀才啊，你这帮我家就免阁烦恼警车咯。”伊的话，才家己稍稍念说了呢，只听见家人从钱库内面退出钱来。双手非常细的捧了，也认真地交到陈德夫的手中，再三吩咐说：“大内啊，你着托伊好势呐，你千万着托伊好势，莫托假狗知影，哈，你是着催万托伊好势啦，唔当假狗，方会赚侪钱，千万着顾较好势咧。”也陈德夫哦，真将家人手咧接过钱，分量那较抓轻啊，就问家人说：“欢月啊，你托伊偌济钱啊？”家人真带着非常唔甘的口气说：“我这帮是大破例，大出血，吹。”

0: 君家哩，杀杀土伊一根钱。
1: 故事塑造了贾玲这款典型的小才女形象，虽然是艺术夸张，却还是作者所生有爱，明朝社会真实写照。有钱的何文贪得无厌，为富不仁，在贫苦之人啊，吃未饱，穿未烧，无立足之地，形成心灵的规避。
0: 各位乡亲啊，陈爹夫坐听机一根钱，惊这啊几个人计讲去，大半日才说，我啊！呀，人这么大汉的一个囡仔，你才付人一根钱，这嘛差伤多呐！家人哦，人啊心地软的呐，正正经的跟陈爹夫解释说：“陈先生啊，呀，你千万千万唔通小看这一根钱呐，你着详细跟看卖咧呐，这顶面有真多真多的宝利啊！”对你来说无惊大，感觉无算啥物。对我来说，退出一根钱都袂输咧替我一条棍作痛。要先是若替我一条棍哦，我也阁较甘愿啦。痛一下，多一时一阵，我忍会哩过去。但是要叫我退出一根钱去讨别人，我着烧痛去几落个月才会好，你知毋？也你赶紧钱退咧。叫人傻傻离开一搭，伊是一个读册人，据我所了解，凶个读册人对钱计看也淡，面色哦，伊一根钱唔值，无啥办，我你退去，伊煞先是唔收都无办哦。观众朋友啊，一根钱偌济啊？一根钱就是一串瓜，啊，就是咱这钱一串粉。啊，一千分拄人民币十块银尔，也陈爹夫哦，无可奈何，只好摇头吐气说：“啊呀，好，我就依你，将一根钱摕去当周守财，看伊会怎啊说。”说了，前行到门下口，对周应祖说：“守财啊，啊，你虽唔通着急，阮元月都伫咧安排中午顿。”啊，这是阮原话，要讨你的一根钱，你退去哦。周应祖，佮捆一百次嘛，无想到贾玲竟然会退一根钱，要来做温阳钱讨因，真感觉非常吃惊，煞唔敢相信家己的耳孔佮家己的目睭啊，半日都说袂出话，都是因某当时反应较紧张，抢水说。我唔知用偌济血汤匙，才将阮囡仔饲啊较足大，也唔知用偌济盆水，才将一个囡仔洗啊较足大汉。伊竟然要摕一根钱，就想要将阮打发。一根钱连买一个土人啊嘛无够啦！周应祖即阵才反应过来。非常生气的说：“啊，呀，伊是毋是想说阮一个家是去搬路捡来，还是去偷抱人个啊？伊也无看一摆咧，我一个囡仔有人鬼有人带，阮娘家着十月怀胎三年如宝，用偌济心血才将饲啊作大汉，伊安尼现实是无共半丝道理呐。”说到一搭，周应祖叹了一口气。是，哼！虽然我是一个穷秀才，伊是一个大财主，但是嘛唔通看人甲做无目。其实我目内是真清楚。陈爹夫问说：“你清楚啥物啊？”各位观众朋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3: 华语环球广播 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4: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
2: 环
3: 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6: 喉色白色，民众开口再添一根，可以不去，自领江山，条钱倒贴，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钱奴第十三集，一毛不拔，随时开讲。
7: 说丽媛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周应祖，因为生活所迫，将因甲周仲秀袂当家人做家，伊也无想说，这家人是啥叫笑啊？原本就是一个破皮无赖出身的财主，机钱难咧机着性命哩。说喂，生来就无生肖，咱陈德夫要来找家人算鸳鸯钱的时阵。家人哦，真甲咪低戆，假唔知，唔认笑。最后，伫陈德夫冷言兼施下底，才勉强叫因厝内人拍开库房，摕出一卷钱交转陈德夫，想要哦打发周应祖离开这个所在。也周应祖佫念想嘛，嘛想袂到说家人会去摕一卷钱托因，半日计袂说出话来。因某张氏人说：“我唔知用偌济石汤匙，才将囡仔饲啊到遮大。因竟然摕一卷钱就要将阮打发，一卷钱佫连买一个土人啊嘛无够呐！”啊，周应祖就也生气了，伊一下无想看卖，阮一个囝，也是阮娘家十月怀胎三年如宝，用真侪心血。才容易饲啊遮大汉。虽然我是一个穷秀才，伊是一个大财主，但伊嘛唔通看人甲遮无目，伊唔通想说我唔知呢。其实我北内哦，人也清楚。陈德夫就问说：“秀才啊，你清楚啥物啊？”周应祖说：“伊认为我这是走投无路，是将阮家当作包袱，想要歇杀。”哼！伊的算盘卡当了，人所说留得青山在，无惊无插手。

0: 我宁愿沿街去卖蚊子去食，也毋卖我的囝。张氏听见阿公安尼说，阿妈真生气啦，叫伊将囝仔还转阮，阮要来去咯，毋卖咯，毋卖咯，毋卖咯。陈德富赶紧好嘴三劝，也你毋通生气，毋通着急，电话哦，搁去甲阮冤过，小可拍算者。周永祖真歹声地说：“天色无早咯，你毋通搁冲动阮咯。”陈德富说：“袂啦，袂啦，袂啦，袂啦，袂啦，你小等者，小等者。”陈德富说了前行入去，摕出一卷钱，对家人说：“冤过啊，这。”只还你，家人一听，向月贤刷卡笑嘻嘻，非常得意的说：“噗！陈爷，陈爷，我无讲你说哦，你搁咧唔信，因未去收我的钱，你搁咧搁说啊，搁我咧咧什么夹钱借等因，因从来去收我的钱啊？”陈德富无好气的说：“哼，因那是唔值啊，人因是嫌伤少咧，因说这一卷钱。”连买一身土人啊都无够，家人前强词夺理说：“这土人啊，我真敖说话呐！啊，佮嘴尖舌来啊！这土人啊会食我的饭，会穿我的衫，会开我的钱买。因一个小子入来阮厝，一日三顿计着食我的。”陈德富哦，听见家人犯在咧搬砖，真将心底压落来，佮好嘴。歪歪啊，喂，唔是安尼讲俩，天下有倒一个要抱一个囝来饲的人，也搁着甲人咧算出啥物饭钱、开使食用啊？家人真做出一副非常有道理的解释，对陈德富分贴说：“陈爷啊，无才你搁是一个读册人，你无听见人咧说的，卖囝卖儿唔是为了钱啊？”是因一个囝咧饲袂活，才袂长我，啊我才共因饲，我无共因讨好实惠，已经是真老兄弟野行情咯，对得起因咯，也拢无说，我煞倒着官职长因，才阁共因饲狗，向哪有种个道理啊？我想这一定是你伫后壁咧使唆因。陈德富气一下再一次，面青啊，甲红彤彤，才想要何话呢？家人又阁继续说：“也我问你，陈爷，你是怎啊将钱摕托因的啊？”陈德富随将生气放去一边，老老实实对家人说：“我就行过去，对因安尼说，秀才啊，愿月付你一卷钱。”家人真赶紧说。我都知啊，叫伊咧安尼说，伊那那会接受啊？你啊你啊你啊，陈爷啊，你太看轻我这一卷钱咯！家人将陈德富手牵咧，然后手别手的说：“这这这，我教你啦，你着将这卷钱夹起来，搁着夹较贵呢啦。”然后才对人说：“喂！”经手财啊，真有一个大财主家老冤鬼，要等恁爆抄一罐。陈德富想要笑，又搁唔啊笑出来，就冷冷的说：“夹啊夹，搁较贵一卷钱，嘛原在是一卷钱啦。”小可停止，陈德富又搁哀求家人说：“冤鬼啊，你就好人好人。”发发自卑，佮加摕淡薄钱来贴面哦。家己半日唔做声，伊看见陈德富两蕊目睭死死瞪着家己看，唔肯离开，才出一支棍夹咧，非常听话的说：“啊，归去归去，看到你的面咧，我佮实实加添一卷纸托因，奴才啊，开课。”然后又搁从钱库内面搁摸出一卷钱，非常细腻，放伫陈德富手里。哇、哦！这若要将一卷钱摕当陈德富啊，家人哦，凶个袂下叫偌烧疼，是较痛心疾首，一副袂输去当人挂遐个下势。长过头对伊说：“ 赶紧夹去，赶紧夹去，茫阁当我看见，阁当我看见，我会更加伤心。但爹夫说：“冤枉，你这是咧共人买物件，咧共假假心，安尼一更一更听啊！”家人态度非常坚定地说：“哼，我只有这两根钱，再也无法能够提了，要提唔提？恁家看。”但爹夫无奈。只得又搁行到门下口，背手对周莹祖说：“呀，秀才啊，呀，你随煞心吼，兄弟随忙夹起来。阮元月除了安排暗顿，你要招待恁哦。秀才啊，元月人独家搁加添一根钱土你呐，如今你看两根咯，说了，咱将两根钱要。”退回周营祖，周营祖只过这两根铜钱，戆戆看，说一句说：“先生啊，伊先是只断我两根钱，伊实在是毋是咧骗阮这个囡仔？我也得去赶路，无时间通甲恁去佚佗咯啊！”
1: 面对家人的威虎不灵，但爹夫。也是无可奈何，为了帮助周营祖夫妇，伊想出了一个办法。
0: 各位乡亲啊，这个时节，陈爹夫哦，再也挡袂住了，就伫迄搭吊脚蹬腿，非常后悔说：“嗨，遮哦，遮计是我的胆，我不该带恁来一搭，我去去见元月。”说了，又搁行入去内面。金牌声扫的对，家人说：“元月啊，两根钱因还债是袂接受。”家人是真不耐烦的说：“你免甲我咧废话，白纸写乌字是较明字白字，哪有反悔者，就罚薄草一寸光，当无反悔之人。因安尼就是伫咧反悔，你叫因摕一寸光钱来。”但爹夫说。因若有一寸光钱，看哪得阁袂假？家人哦，目睭前圆圆的，等着陈爹夫，非常严厉说：“哦，陈爹夫啊，无想到你啊，纸无在乎钱啊，呀，你是毋是也想要买一个囝？”圆圆就说：“将囝仔领去，叫因摕一寸光钱来陪我。”陈爹夫啊，实在挡袂牢。就别向家人问说：“元月，你到底是要听还是唔听啊？”“
2: 唔听。”“
0: 先是唔听。”“
2: 先是唔听。”
0: 虽然陈爹夫是一再伫咧逼这个家人，但是家人哦，连一丝啊讨论都唔。陈爹夫看见硬的无法，只好又搁着忍落来，好嘴：“元月啊。”你一搭唔愿加添钱，迄搭守财伊唔愿离开，你叫我徛伫中头，是正歹做人哦。啊，只记家人两蕊目睭看别搭，根本都无听见这个陈爷在说啥物啦。大半日才无喜无嗨，无动无静，到了种个地步，陈爹夫明白咯。根据伊以往的经验判断，想要叫这个老妖怪。老剑侠，搁夹钱出来，是无可能咯。因此，陈爹夫就放弃了所有的希望，吹起棍加力说：“唉，爸爸爸，人是人咧做，天咧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间未到，时间卡一到，就啥物报应，早早过来报。管过啊！”我还有两个月的工资，你也无疼我。我先向元月寄出两卷出来，加上你迄两卷，拢共四卷钱，我就将这四卷钱退回收财，托人去赶路。嗨，多计是我食伤饱，你食饱换腰，遮尔啊因来一搭来当你看。家人一听见陈爹夫讲话，说要伊家己贴两卷钱当周营祖。全几个人皆撞起来，既惊又喜，又阁有淡薄唔相信。两蕊目睭睇啊真大蕊，用怀疑的目光看着陈爹夫。 大奶啊，你先是是要改贴纸，拖因离开一搭。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当面对质，假大文话，凶相毕露。20年后，文化子弟开钱流水，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钱奴》第14集，光阴如梭，岁岁开工。
0: 说梨园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陈蝶夫甲贾琏伫咧求红糖色，伫咧配合。贾琏呢，虽是耍赖，拒绝付长洲营租艰难的运营钱。然后呢，经过陈蝶夫是苦劝，才摕出一卷钱。最后，陈蝶夫是忍而兼施，逼而加码，这呢，才阁忍了忍了。将阁加滴一卷钱出来，但杨金娥未输比咧割伊个遐抽伊个棍也较艰苦咯。陈蝶夫看起一个世面，根据伊以往个经验判断，要阁叫一个老妖鬼、老剑蛇鬼，阁加添两卷钱，是比登天也较恶。因此，陈蝶夫就放弃了对伊个希望，吹起棍加咧，家己听听说。元月啊，也我也过两个月工钱，你也无讨我。我一下虽向元月寄出两卷出来，加上你的两卷，拢共四卷钱，我就将这四卷钱退当周守财，通托离开。哈，计是我食饱换枵，为米食伤过多，才领因来一搭，托你看见。家人一听说，陈蝶夫讲说伊家己要阁刷刷。贴两根纸当招迎租，全几个人皆肿起来，既惊又喜，又阁有淡薄唔相信。两蕊目睭，提啊大蕊，用怀疑的眼光看着陈蝶夫，说：“哦，依你的意思，你是要寄出你两根工钱来打发那个穷秀才离开一搭？安尼说来，这个囡仔原阁是我的点。”哎呀，大娘啊，大娘啊，无想到你是一个作何势何人啊！也毋过，你着伫你迄个小铺顶面写伊何势，着注明说，陈蝶夫预计两个月工钱，共计两卷，人所说着新少年则后君子，写伊清楚，明后摆你则要过来找我讨这两卷钱。陈蝶夫听伊安尼说，就用真看唔起的口气，何景伊说：“元月啊，你搁啊敢甲人讲啥物做君子啊？你做你煞心，我则唔是迄款会耍赖的人。我会写伊明白，我绝对袂共你加退你一寡。”家人说：“好说。”好谢好谢好谢，安尼我就较煞心，安尼我就较煞心。然后又阁拍开钱库，摸出两卷铜钱，交转陈蝶夫。陈蝶夫接过这两卷钱，然后急忙地行到门下口，对人说：“歹谢，歹谢，歹谢，周守财啊，你千万唔通过我，原我就是一个种个作剑舌、作刻薄的人。”伊二时连一卷纸都唔加讨天等你，实在无到我，我只好先将伊寄出我两个月的工钱，也是两卷。秀才啊，这四卷纸你退去哦，也你千万唔通阁嫌少，你千万哦也唔通过我。陈蝶夫说到一搭，后过十日，险险哭出来。周迎祖接过这四卷纸，心中说不出的微笑。看到难为情的陈蝶夫，伊感激不已，说：“陈先生，这钱交为难你了。”陈蝶夫说：“秀才啊，也到这坎站了，唔免在意。你今后只要会记得我陈蝶夫，就会做得到。”周迎祖 啊，死心，无唔忙，家人会阁天钱等伊，准备动身启程。伊对着陈德夫强笑说：“陈先，你是一个大好人，你的恩德，小生今生今世绝不会忘记。”然后又阁看到房内的家人，吹起阮家的马说。假冤鬼啊！你这个回答的假冤鬼啊！你真正是浓心求悔，简直是至高不如。其实，这个家人伫北内，耳孔尖尖尖伫咧听门口啥物动静，一听见周英祖伫咧擂，全刷乌飘飘，挤出来外口大声发说：“啊，你这个穷乞丐啊！呀，你也唔赶紧甲我滚！”也敢就一搭落雷嘛，哈！周英祖佫也无咧惊伊啦，就说咯：“我嘛，我就是要骂你，啊无你是要干代志心？你用两根钱就要霸占我一个七岁的大伯家，你的良心去度到暴去？家人几家己面头前一个穷乞丐，阿家佮咪安尼伫咧阴吹阴指夹毒腿，而且也佫开嘴合嘴都咧骂伊。”起一下哦，嫌土皮皮烂，伊一步前拼起去，将周英祖领前揪咧，用力一摔，周英祖去都摔去体偌远，险险煞跋倒，前恶平平的说：“我看你搁骂我，哈！”然后对着房内发誓：“奴才啊，可教来加一个金腰手、金乞丐。”说了哦，前今日去卡一。碰啊！塞门栓刚关起来了。陈德夫才赶紧进前来扶正英祖，劝说：“秀才啊，秀才啊，你免甲种个人哦，你轻气，唔茫甲伊一般见识。天时无早，恁着早早赶路，无等你会吃亏啊。”阿张氏也赶过来跟因翁插了说：“秀才啊，到这坎站咯，咱也是行哦。今仔日咱。”将一个长寿客了，唔知何年何月，才有法通阁甲伊相见。即阵哦，周英祖正伫咧起头咧，我一百岁无得消，就阁指着家人的门口大声阁擂嘛。假冤鬼啊！你是不仁不义的假冤鬼啊！哈、啊，你是狗生的，我要骂吐你，得大战规身烂铁铁。不得好事，就死啊！悄悄死去水内浮，游钓一日，你所有的财物会去当强盗抢啊！甲摕摕摕，你啊，你一块厝会去当火烧了了，就托你死无葬身之地。你安尼伫咧敲诈，安尼伫咧掠索，欺负阮遮穷人，就是官府也袂了你。总有一日，会没收你所有的财产。托你出铁砸风，托你入狱坐监吃刀伏法，托你家破人亡，托你就安尼。周英祖当因某定是会搀扶下底，一面拢干泪嘛，一面一步一步的离开家父。陈德夫看见周英祖红帽啊行远，才回到房内，家人就开嘴了。爸呢？伊遐个经去食去未？因竟然也搁敢沿街沿路伫咧擂我啊！陈德夫说：“嘿、欸，你多煞计听见啊？”家人说：“陈德夫啊，较为难你哦。也我本在拍算准备一杯酒要感谢你，也毋过我即暂时无位无哪欠哩。等我若较有位工咧，我则还你哦，则请你。也未哟，吼、哦、啊，真亲！”你今仔有巧福咯，陈德夫说：“我今仔有啥物巧福啊？你今仔要开活咯！咱后壁灶卡人生内面也阁有一个切面头，你将酒去摕去泡茶哦。”陈德夫冷冷的笑说：“多谢冤鬼阁赏赐啊一个切面头啊！”然后头弯的最大步向门口行出去。各位乡亲啊，时间咧过也紧啊，一说目二十年过去了。当年迄、那个靖干啊，周长寿， 你已经眼睛大汉成人，成为了一个十足的万跨子弟。这个周中秀并无亲像伊当年家己讲的，唔生家要延缓生周。伊偌早袂记得体体家己的亲爸母是啥人咯？只知影家己死家，啊！因老爸真够有钱，好做家人。伊知影是因老爸只有伊一个家，厝内哦有用袂了的金银财宝，因此当地人煞共伊号一个外号，叫做钱下。也一个钱下，因为从细汉就加食好穿好，养尊处优，安富尊严，所以改变一个杨伯家人是完全无相同。伊开钱哦，真够大手面，也阔气，也唔过，这个钱下让伊也有伊家己烦恼啦。啊，观众朋友就说咯，啊，免烦恼食，免烦恼穿，大家有钱通用，要啥通烦恼啊？也你唔知，一人苦一项，无人苦三项。这个钱下到底啥物代志，让伊感觉较抓烦恼啊？就是因养父家人甲以前哦，犯债无啥变俩，反过是哦，看钱难死命，咸湿啊较出奇。伊唔那家己一圆拍做几落角，唔甘食唔甘用，也阁大些控制人家的用钱。家人将钱是看甲死死死，唔肯加轻易退一嘴800块当钱下，将库房的锁匙。定定藏在心里，从来都袂离开身躯，所以钱下就经常伫咧怨叹说：“哼，大家都咧看说，阮厝内较怎有钱，吼、哦，共我付做钱下。其实钱计嘛无伫我家己手咧，啊，要开两捆，搁着去找个老的讨，啊，拄着个咸蛇鬼，讨钱袂输伫咧讨伊个命。看说哦，假着等这个老妖秀一日啊前乌白帮三卡撑一滴。”死翘翘，我唔才有法通爽爽的开钱啦！家人呢？家人也将钱下当作是家己的一块心病，伊对钱下也是真无放心啊！看到这个钱下摸着钱甲千变变，甲纸面阿摇，伊真袂煞心。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3: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4: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5: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6: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7: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8: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9: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盈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4: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10: 个狗，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老虎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虎的王虎之人，你把魁鬼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虎及三五岁，总改改这过不的的欲救积木这座山。